0: 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0: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0: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5: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好啦，咁同大家睇翻而家缓慢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而家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沥方向慢；湖景路喺华裕喺环湖花园对开位置咧，而家系双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系各方向；咁仲有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啊，就各方向排队。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晨，早晨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一样同我哋嗰个生态环境都几密切相关嘅内容啊。佛山喺3月份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今年第一号林长令，就专项部署叫做清网护鸟行动。咁到而家都5月份啦，即系换个说嚟讲咧，就两个月嘅时间咧，咁见到话田间地头啊，或者啲湿地河涌啊，仲有我哋啲城市嘅社区，咁呢个护鸟行动咧都经已全面铺开噶啦。另外咧就仲设咗一个有奖举报添吓。希望大家咧一齐咧就参与嗰个鸟类个保护。之前其实多年前我哋节目咧都曾经都关注过一啲鸟方面嘅内容，譬如话我仲记得喺湿地日吓，咁我哋都讲话，湿地其实我哋点样体现到佢个效果咧？咁样咁啊，哇！啲雀仔多咗啦，或者啲品种又多咗啦，咁呢个都系一种体现。咁但系又另外一样嘢吓，再早前啲我哋又曾经又报道过有啲小区咧。就俾啲候鸟啊，哇！搞到嗰啲雀屎咧，就影响到咧，就佢小区包括周边嘅啲环境咧，又都比较扭教喎，甚至乎咧，就有啲市民仲要话啊，好天咧都要担遮出入喎，咁样下面啲车咧又好扭教，咁人从而咧又话似乎对啲雀咧有啲咩驱赶啊，有啲咩办法啊，使佢产即系尽量少影响咧咁。嗱，即系呢个人同呢个自然或者同啲雀个关系咧。即係有陣時點樣叫做和諧共處，都真係一門學問嚟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藉住呢個清網護鳥行動咧，都幫大家講下。咁究竟行動做啲咩嘢？過程裏面咧，我哋有啲乜嘢同即係啲雀和諧相處要注意嘅嘢咧？咁樣。介绍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嘅林业管理科嘅科长胡善聪，系胡科早晨啊！
11: 早晨，大田啊，各位听众早晨，
8: 亦都系市自然资源局嘅执法监督科嘅科长李广州嘅，李科早晨啊！
12: 啊，早晨好。
8: 咁仲有咧，市自然资源局三水分局嘅林业管理股嘅吴辉，系啊，辉早晨啦，
13: 早上好。
8: 仲有中山大学嘅生态学院博士研究生梁志健嘅，系梁博士早晨，
14: 大家好。
8: 咁啊，嗱，讲翻个林长令发布之后，就话经已开展好多相关嘅护鸟行动啦。咁而家嗰个做法系点样铺先啊？点样叫护鸟先啊？咧，仲有关，因为有一样嘢叫清网护鸟。喂，清网呢单嘢，而家我都有阵时睇完之后，呢个词都觉得有少少吓。而家大家仲喺度吓整个网。

0: 往嚟捉雀咩咁？喂，讲禾花雀当年嘅年代就有呢啲，而家经已冇噶啦咁样吓，咁点解仲要搞呢单嘢咧？喂，阿胡科，你帮大家解释下先啊。
1: 好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佛山咧就河流密布啊，湿地都好多，又系好多鸟类嘅迁飞嘅重要通道，同埋嗰个重要嘅栖息地。咁我哋全市咧就雀都好多嘅，有342种。所以咧，佢有呢个候鸟啊，即系一个飞嚟飞去嘅，又有啲留鸟啊，即系长期有佛山户口嘅喺度嘅。咁咧就喺鸟类咧，就喺日常呢、這个活动啊，同埋迁徙过程中咧，佢哋肯定要觅食啊，补充能量啊。咁啊，可能对一啲我哋农民伯伯种嘅嗰啲农作物啊，或者嗰啲鱼塘嗰啲水产啊，嗰啲家禽家畜啊，咁啊会造成一定嘅一啲损害啊，譬如佢哋会啄嗰啲粮食咧。头先啊，大田老师讲嘅以前嗰啲禾花雀吓，佢、就系嗰啲稻谷喺度抽水养花嘅时候，佢就啄食嗰啲禾花雀吓。咁依家禾花雀都列入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啦、所以大家都依家都知道呢个嘢。
0: 咁仲有好多人屋企自己即系，无论系果，即系真系嗰啲果场啊，或者自己屋企有棵果树啊，咁样一到咗呢个叫做结果嘅时候，如果嗰啲果佢觉得自己仲
1: 系
0: 都仲要搵个袋点样啊？
1: 佢保护个劳动果实，
0: 系啊，费事俾啲虫啊，或者俾啲雀去啄咗佢啊，咁样。
1: 所以嗰啲雀咧就会因为佢自己觅食嘅需要咧，就会有啲果蔬啊。甚至鱼塘嗰啲鱼花啊、鱼虾蟹啊，都会就造成一啲农林渔业嘅一啲即系经济上嘅损失咯。所以咧就喺日常巡查过程中咧，我哋都发现一啲农户啊，为咗减少呢啲即系鸟类对佢嘅呢啲农作物嘅损失咧，咁啊就喺菜园啊、果园啊同埋鱼塘边咧，就装一啲防鸟网。嗰啲护鸟网、防鸟网就防止佢嚟啄嗰个嘢、譬如有啲
0: 就唔系话即系叫做捉雀，
1: 系啊，有啲即系嗰啲庭院咧就种咗嗰啲黄皮
0: 啊，
1: 或者系嗰啲加宝果，佢都会搵个网罩住佢。其实个目的咧就系护即系防护啲农作物，但系咧就好多时咧，因为佢哋买嘅网啊，嗰、那个规格同埋一啲安装嘅方式咧就唔符合要求，好容易造成呢个对鸟类嘅误伤。咁、我哋开展咗呢个清网行动以嚟咧，大概都有80%左右嘅呢啲防鸟网啊，都系呢种唔规范嘅，即系护笼嘅。咁样架设咧，确实咧对鸟类咧又有啲隐患。同时
0: 即系佢过嚟啄嗰啲嘢咧，就啲佢啲天性去揾食。
1: 系，
0: 但系就即系变咗就唔撞咗落啲网嗰度咧。
1: 咁啊，雀又挂住喺度啦。咁啊，佢又咩？所以咧，就为咗缓解呢个即系个护鸟同埋护农两样嘅矛盾。咁我哋市自然资源局啊，前段时间喺三水会同相关嘅基层部门啊，同埋我哋阿梁博士喺三水举行咗科学护鸟万众护飞嘅现场培训、就系指导各区点样科学使用呢啲护鸟网，既防到雀，又唔会伤害到雀吓、即系同时咧就保护鸟类，即系避免呢啲意外嘅伤害咯。
0: 即系你咁讲咧，其实呢个清网护鸟行动咧，就更加重要系针对嗰啲农户。
1: 系。农户咧就因为佢哋嘅购买嘅渠道啊，同埋一啲即系日常可能一个贪平贪方便吓，喺网上买啲网咧就唔符合规范，嗰啲网好幼啊，我哋即系要行到埋去先睇到嘅，佢小佢幼到
0: 即系你行远啲咁细，你都睇唔到，有时有层网喺度，
1: 中到连个鼻都掂到嘅。系啊，真系好幼好幼，所以啲雀咧就睇唔到嘅，而且个颜色咧就通常系褐色或者啡色或者黑色，咁咧啲雀系根本睇唔到嘅， 佢一飞过去就好容易啄到嗰度，就勾住佢嘅翅膀同佢嗰啲爪啊，咁佢就挂住喺度飞，越扑就越紧，越紧就越飞唔走，咁咧就一个佢冇水饮又冇食物，咁啊好多时候我哋去现场睇咧，对啲雀就好似蜡雀咁挂住喺度，干咗嘅吓，甚至乎腐烂啊咁样。咁啊，另外一个农户咧，佢设置啲网咧，佢又系贪方便，采取竹竿啊，竖两三条竿咁啊，打横咁样喺空中一飞过就撞到啦。咁我哋喺过程中咧都，
0: 即系呢个真系纯粹叫拦截式
1: 的，拦截式噶啦。我哋发现咧，又有啲草莓园咧，佢个做法相对比较好，佢就平铺嘅，即系防止啲好似嗰啲雀落去啄。佢就唔係話樹鋪嘅，樹鋪就好容易一飛過，你因為你好似蚊拍咁係嘛，就咁肯定打到啦。如果你平鋪，你打唔到蚊㗎嘛，咁就佢就既保護咗草莓呀啲嘢，佢就冇咩囉。所以我哋就都唔倡導咁樣做，而且呢種咁嘅樹網嘅方式方法呢，佢又違規違法。咁另外一個呢，我哋就依家主要推廣一啲合規嘅驅鳥嘅方法同埋一啲設備，我哋都係因應省嘅一啲生態護鳥嘅產品啊，譬如一啲聲音啊、光線啊、稻草人，其實好簡單。其實我哋嘅祖先都好聰明嘅，喺和田度扎啲稻草人係嘛，一樣可以驅到鳥啊。譬如我哋用一啲唔要嘅 CD 光碟啊，搵啲绳串起佢，佢反光嗰啲雀呢就怕，咁佢又唔会嚟㗎啦。係呀，咁可以其实好容易做到一啲即係话既平又可以唔伤害雀嘅一啲驱鸟嘅設備。另外仲有啲可以太阳能嘅超声波嗰啲驱鸟嘅設備。佢又唔会伤害鸟又唔会接近佢。譬如一啲菜园啊、鱼塘，譬如我哋九江养鱼花，咁日日啲壳嚟担又唔掂嘅，係咪？咁但係呢，我可以喺鱼塘边设置啲太阳能嘅超声波驱鸟器。咁你佢几好啊，大家和谐共处。咁譬如一啲反光带啊、转嘅风车啊，呢啲都好简单。咁鸟又唔会过嚟。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加强了这个宣传，同埋购买了一批设备，发放了给各区免费派给一些农户使用。现在效果都挺好，我们都看过。
0: 啊，首先给大家知道呢，就是这次对于所谓清网护鸟听落，是不是大家有心去逐雀呢？就不是这个意思，都是要防护那些农作物。
1: 是科学。
0: 但是怎么科学法呢？这样所以就可能好多农户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就都唔知应该点样去做。咁刚才听胡科你咁讲嘅话，你都好有学问喎。讲返学问，即係要问一问梁博士，因为呢次听讲你自己都係帮大家去做嗰个培训係咪？
2: 係，冇错。
0: 咁方法好多种。咁但係系咪就拉网呢种即係叫做系最无奈嘅方法呢？
2: 係呀，冇错。其实我哋拉网都系一个无奈嘅，想保护我哋嘅粮食嘅一种方式，但我哋又喺呢个过程中唔想去伤害我哋嘅鸟类，所以其实从国家到我哋广东省都已经有推出一啲俾农户嘅一啲推荐嘅指引呢啲方式，等我哋去揀同埋用一啲生态嘅同埋可以科学嘅防鸟嘅一啲工具，所以我哋都喺呢个培训里面去教大家点样去区分呢啲合法同非法嘅唔同嘅方式。
0: 咁但系关键我哋点样真系去区分呢？
2: 所以我哋其实喺呢个过程中，我哋都去諗总结一啲比较简单易记嘅一啲方法。所以我哋就总结出一个叫做一体二模嘅，就介绍俾我哋嗰啲农户去用。咁我哋又唔需要用啲咩专业设备嘅，直接用我哋嘅眼睛睇呀，用手去摸咁就可以判断㗎啦。咁首先第一步就係睇颜色啦，就係睇嘅部分。咁我哋呢啲合法合规嘅呢啲防鸟网，佢通常颜色系比较醒目嘅。咁一般系白色。
0: 首先两样嘢啊，话分两头，因为刚才胡科提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方法。咁而家就先讲即系网嗰个方法先啦，先讲网嗰样嘢先吓。
2: 系，因为其实大家用防鸟网系最多嘅平时，咁同埋佢系有一个同埋非法嘅捕鸟网有一个区分嘅问题，所以我哋就先讲网呢部分。
0: 咁我当然我明啦。 所謂捕鳥網咧，你諗住捉雀啊嘛，捉雀就梗係希望啲雀見唔到中入嚟先俾你捉到啫，係嘛？防鳥網你啲雀見到就走啊，所以呢個係根本係兩個唔同方向嘅嘢啊嘛。
2: 係，冇錯冇錯。
0: 或者咁樣，我哋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3: 爸爸擺好曬啦，整整齊齊啊！
4: 唔錯喎、啊。

0: 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啊？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6: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早晨，从946出发。
9: 点样对鸟类去做一啲防或者系护咧？嗱，即系防护呢个咧，就的确系分开两划分两头嘅吓，系两个概念。咁啊，好多农户当然佢哋嘅果实啊，即系丰收嘅时候咁样，咁希望就防啦吓。咁但系对护嗰方面咧，有时防得嚟咧，就觉唔觉意咧，就造成呢啲即系雀咧，因为用网咁啊，所以佢终于入嚟之后走唔到。就对佢啲雀咧，就造成一啲损害啦、啊、伤害啦咁样。同呢个中大生态学院嘅博士研究生阿梁志健啦，刚才你讲翻啦，咁我哋就即系用两个角度啊，用得比较多嘅咧就系网，咁而网有两个方面吓、啊，捉佢系一种网啊，防佢又系一种网啊。咁啊，呢两种网点样区分啊？
10: 好，咁我哋刚刚讲到总结咗一个一体二网嘅方法啦、首先睇，其实刚刚都讲咗好多。如果系防鸟网嘅话，我哋睇颜色，佢系比较鲜艳醒目嘅。咁、一般我哋有白色啊，或者纸鸢里边有推荐嘅红色、黄色呢啲。咁其实都系为咗等啲雀离好远，咁就已经见到个网就自己飞开啦。但系捕鸟网呢啲飞法咧，佢颜色就系好隐蔽嘅，通常就系黑色甚至系透明嘅。人离远都好难发现，咁鸟更加佢嘅天上面就更加睇唔到啦。一撞过去就已经俾佢黐住噶啦，
9: 即系有啲好似蜘蛛网嗰啲咁样。
10: 系啊系啊，咁
9: 即系颜色
10: 佢似蜘蛛网咧，我哋就可以从第二个方法嚟去区别，就系我哋去摸佢嘅粗细。咁、如果系合规嘅防鸟网咧，佢系比较粗嘅，好有手感嘅，比较软，摸起身系好明显嘅。咁雀就算撞上去咯，都比较容易弹开，佢唔会系俾黐住。但系捕鸟网佢好细嘅，你摸佢嗰时咧，你好似摸头发。或者摸嗰啲釣魚線咁樣，係好細好細滑捋捋嘅，咁啲雀一旦去碰上去咧，就容易俾佢黐住，而且佢掙扎嗰時就會越纏越緊啦，咁就會好容易死喺裏邊。
9: 嗯哼，
10: 咁剛剛我哋都睇到，我哋都講咗佢最核心嘅區別，當然都係其實佢用途方面，捕鳥非法嘅捕鳥網，佢其實係為咗捉雀，所以佢都有其他特徵，比如話好多就係用一啲好長嘅竹竿，3米以上嘅，咁就。一支一支洞喺农田里面形成一个好似一面墙咁样嘅捕鸟网、所以我哋其实睇都可以咁样去。
9: 即系东南西北飞过嚟嘅话，咁
10: 都会撞上去，撞到呢幅墙咁样。所以我哋就如果用呢啲咁嘅非法嘅捕鸟网，就系会触犯法律。
9: 嗯哼，通常另外嗰啲网咧，会唔会即系大家可能谂下唔同嘅雀咧？體型大細又唔同啦，或者佢可能会唔会对嗰啲网嘅嗰个颜色啊，嗰个识别咧，都有啲。特别之处呢，
10: 刚刚你讲到呢啲方面，其实喺我哋 嗰個農林漁業生態友好型嘅防鳥網推薦使用指引裏面，佢有提到幾方面嘅、
9: 哦。
10: 首先係你啱啱講過嗰個網眼呢方面啦，確實對於唔同大細嘅鳥類都係有一啲規範嘅。比如我哋農田嗰啲農作物通常係防一啲體型比較細隻嗰啲雀仔、
9: 嗯、
10: 例如我哋農田好常見嗰啲獸眼鳥啊、麻雀啊、文鳥啊、白頭鰭呢啲都係經常會食我哋啲莊稼或者係嗰啲蔬菜瓜果嘅。咁對於呢啲細隻嘅鳥類咧，我哋嘅指引裏面佢係有提到要用 1.5 到2厘米咁樣嘅一個孔徑，即係嗰個網嘅網眼嗰個尺寸嘅、
9: 嗯，
10: 就佢有要求係唔可以少於一厘米嘅。咁啊，如果網眼太細，啲雀就好容易捐入去就出唔翻出嚟咁樣。咁呢個就係主要嘅方面啦。除此之外，就係我哋剛剛提到嘅顏色呢方面，同埋呢個網絲嘅粗細。網絲粗細其實我哋嘅指引裏面都有要求嘅，就係、是、一般唔可以低於一毫米，即係摸上去唔可以太細，要有質感，唔係嗰種好細嘅線，所以佢要求要超過一毫米咁樣。
9: 哦，嗱，當然呢個牽涉到另外一個可能一啲常識性嘅問題，就係話唔同嘅雀，
10: 嗯，
9: 當然嚇體型唔同，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反正佢嗰個食物嘅喜好唔同、嗯，所以可能係咪喺唔同嘅嗰個作物或者係佢嘅食物裏邊嗰啲網啊好啦，會對嗰啲雀係有啲針對性嘅。跟住剛才你講農田咁樣，咁以前啦，講話和花雀咁樣，喂佢基本上呢種體型嘅雀落去食，喂你嗰啲好大隻嗰啲或者即係食魚啊，即嗰啲雀佢就唔會食呢樣嘢
10: 嘅，
9: 係嘛？
10: 係冇錯，
9: 即係佢呢個本身都有比較明確嘅指向，可以咁理解係嘛？
10: 總體嚟
9: 說，因為大家講雀就真係哇咁多種咁樣，你點防啫？大大細細，喂大家都去一個位置度啊揾食咁嘅，咁其實雀就唔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即係對揾食嚟講
10: 係
9: 嘛？
10: 係。其實我哋可以從比較大嘅一啲生境類型嚟區分啦，比如我哋啊農田嘅同埋種水稻呢啲就會有一啲大嘅區分。但係對於比較細緻嘅，你話種邊種瓜、邊種豆、邊種蔬菜，其實我哋喺字裏邊唔會區分得太細，因為一方面都係想農户唔好太複雜啊。比較使用呢啲通用嘅防鳥網，其實都可以對唔同類型嘅呢啲同樣係體型小嘅雀都可以有一個防護嘅作用嘅，所以唔會話太複雜。
9: 哦，咁啊唔會，雖然話唔會太複雜啫，但係我又唔知道市面上面類似呢啲咁網嘅產品，雖然剛才你講話一睇就易摸嚇呢、這個秘笈啦，咁、但係市面上面賣嗰啲咧，咁佢又即係點樣，即係有冇個標準咧叫做嚇？
10: 是啊，就是我哋刚刚提到嘅嗰个广东省，我哋都有专门推出嗰个标准啦。再讲一次就叫做呢个农林渔业生态友好型嘅防鳥网推荐使用指引。
9: 呢个推荐使用指引。
10: 是佢其实呢就唔系话好似一个商标咁样嘅一个 logo 咁嘅标准嘅。佢其实都系要靠你自己通过呢个颜色啊、网眼同埋粗细呢啲嚟去判断佢系唔系合法嘅。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你唔买到呢啲非法嘅捕鳥网，就系刚刚讲到摸上去好细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合法嘅一种防鳥嘅措施。
9: 咁嗱，因为最近你都做咗一啲培训啦吓。咁同啲农户咁样讲嘅时候，当然肯定现场都攞咗啲实物出嚟俾大家做展示咧。
10: 系，
9: 大家如果咁讲就好易理解嘅啫。
10: 冇错，其实吓、
9: 一睇就明噶咯，应该讲系嘛。
10: 其实系咁嘅，因为之前我哋有好多农户确实对呢方面嘅理解比较少，但系你现场实际上睇到同埋摸到咧，其实嗰个区分都系比较明确嘅。咁、除咗睇之外，其实喺使用嘅过程中都系有一啲注意事项嘅。咁有时你就算用到正确嘅工具，你如果介绍嘅方式有啲唔规范嘅地方，都可能会产生一啲伤鸟嘅隐患咯、所以我哋同时要教佢哋区分，亦都要学识点样去使用。
9: 另外咧就从嗰个颜色咧吓，呢个就可能从一个大家对于雀鸟啊，佢嗰个视觉识别嘅角度嚟讲，都帮大家可以略作普及咧，就系啲雀睇颜色嘅嘢，佢会点样分辨？到嗰啲或者系 OK 个网或者乜嘢咁样，咁佢唔同颜色对佢嗰个产生嗰个生理嘅反应会系点样嘅咧、
10: 其实鸟类对颜色嘅识别都比较敏感嘅，佢哋对于颜色嘅触觉都系比较敏锐，所以我哋主要其实最简单一个道理就系要明显鲜艳，咁佢就会比较能够去摇开呢个防鸟网咯，就唔好用我哋非法嗰啲比较透明黑色，即系一离远就睇唔到。
9: 即系透明同埋黑色。
10: 就是非法嘅，就是
9: 我知，即当然非法啦、但系对雀嚟讲，就系其实佢反而呢啲佢系识别都比较困难嘅。
10: 系啊，冇错。
9: 啊，嗰啲即系咩红橙黄绿啊，类似呢啲就
10: 系，同佢喺大自然里边一样，佢去识别一个搵花去食花蜜咁样，都系睇呢啲鲜艳嘅颜色咁样咯、
9: 有冇话即系又系讲唔同嘅雀啊？可能对呢啲颜色里边嗰、那个。个识别嘅偏好吓、啊，会有啲差异嘅。
10: 其实我哋推荐里边就冇嘅，因为对于农田里边

0: 经常去食呢啲农作物嘅料类咧，其实我哋推荐嗰啲颜色都系 O K 嘅，佢鲜艳就得噶啦，佢冇话针对某一种料类要专门用咩颜色咧，就冇分到咁细。
1: 因为我唔知道市面上面咧，即系未认真接触过呢啲产品啊，咁究竟佢通常而家卖啲咩颜色为主嘅咧？咁样等大家日常去买嘅时候，可能都唔需要太谂太多，究竟边只颜色好咧？咁
0: 其实市面上面咧，呢啲防尿网佢嘅颜色嘅种类都冇想象中咁多嘅，其实主要都系白色啊、黑色啊、绿色咁样。咁我哋只要避开呢啲黑色同透明就得噶啦，跟住就拣呢啲白色嘅比较明显，颜色喺呢一方面啦，同埋粗细都好重要。
1: 白色、绿色，
0: 白色同绿色都可以。
1: 会红色会更加醒目啲啊！
0: 系冇错，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地方有见到用红色同埋橙色呢啲嘅，其实呢啲都系推荐嘅比较鲜艳嘅颜色，都可以使用。
1: 嗯哼，嗱咁呢个咧就大家可以即系唔一定啊！我系做农户吓，如果屋企里边本身有种下果树嘅咁样，咁啊都可以用啲唔同嘅方法。当然啦，系咪真系事必用到用网咧？咁样咁又真系未必嘅，因为可能呢啲网咧，你如果真系咁大范围、咁大面积咁样喺田间去用嘅话咧，咁嗰个成本都大嘅。
0: 系啊，冇错。其实使用网一方面系成本嘅考虑啦，另外一方面当然就系前面讲到有呢啲伤料嘅隐患啦。咁如果农田太大片嘅，使用网，我哋其实都要好理性咁去考虑。鸟类对于呢啲农作物嘅损失，同埋我哋用网带嚟嘅啲隐患，呢啲方面都要权衡。所以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其他嘅推荐，唔一定要使用到防鸟网，都可以对鸟类有一个驱赶嘅作用咯。
1: 咁会唔会嗱？你同啲农户去讲呢样嘢嘅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呢啲低成本啲嘅又有效嘅方法咧，更加感兴趣咧？如果调翻转头咁讲，喂，唔使嗱，嗰个除咗买网嘅成本之外，你阵网啊，喂，你都要啲人工啦，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变咗吓，喂，有啲悭工又悭钱嘅咁样，咁梗系好噶啦，系嘛？
0: 系。除咗你讲呢样，其实啱啱讲到嘅，你架设嘅方式，你架设嘅方式都有好多讲究，又好麻烦，所以我哋都会推荐一啲其他嘅一啲工具啦，好似刚刚胡科讲到嘅一啲，咁其实佢原理都好简单嘅，一啲都系光线同埋声音呢两方面啦。咁光线其实我哋系利用一啲反光嘅一啲方式，比如话喺农田里边挂一啲反光嘅彩带啊，呢啲喺鱼塘啊或者田边，咁风一吹佢啊闪下闪下，咁鸟类对呢啲光线都系比较敏感嘅，见到呢啲闪下闪下就唔敢去靠近，或者另外一啲方式，比如话呢啲驱鸟嘅风车，佢其实都系用呢个闪光嘅原理啦，喺风车上面有啲闪光片一闪一闪咁样喺风吹之下。咁另外视觉上面仲有另外一种就系、我哋用一啲天敌嘅模型。咁嗰啲雀仔都有佢哋自己嘅天敌，比如话猛禽里面一啲老鹰啊、猫头鹰呢啲。咁我哋其实都可以喺农田里面放呢啲比较似嘅啲仿真嗰啲老鹰、猫头鹰。咁佢哋以为有啲猛禽喺度，有啲天敌。咁佢哋
1: 刘科有冇推荐食翻公仔啊？
2: 冚晒啊！
0: 系
1: 冚晒啊嘛！只石斑公仔啊，又唔有啲即系啊个即系形神都好区别噶嘛吓，兼且个尺寸有啲好真噶嘛吓，喂，嗰只可吓
0: 发扬下我哋佛山本地嘅产品，可以有啲。
1: 但系嗰只嘢就可能系咪都要略要动高啲啊？系嘛？
0: 系我哋其实喺农田里边有唔同嘅位置啦，咁其实最聪明系我哋依家有一啲地方喺度使用嘅一啲方式叫猛禽栖架，佢就喺农田里边动一支好高嘅杆，咁净系动支杆喺度啊，做咩咧？佢就系吸引附近嗰啲猛禽过嚟活动，咁猛禽好中意停喺呢啲杆上面嘅，即系唔系放模型咯，佢系动支杆
1: 吸引嗰啲，
0: 系吸引周围嗰啲一啲，比如我哋常见嘅
1: 呢啲猛禽咧，佢就唔系食呢啲作物嘅，猛禽甚至乎佢应该就系可能捉动物嚟食，
0: 捉雀、捉老鼠，
1: 系啊。
0: 咁咧，佢吸引咗佢之后，佢就帮你保护呢块农田，就可以佢嚟帮你驱赶呢啲鸟类同埋鼠类。
1: 啊，哇，咁样啊，我哋先保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8: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946路况，
5: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咁再过到江湾立交第三层，而家双向都慢啦。湖景路咧仲系喺环湖花园对开位置咧就双向排下队，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就各方向。 桂华路喺南

0: 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方向，咁仲有一段咧就系岭南隧道辅道咧就往分江南路慢，再睇埋咧海八路呢一段喺华南车城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间阴天啦，咁有轻雾或者雾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3到29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今日咧就讲下点样咧就即系共同守护好我哋呢个生态嘅环境。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嗰啲雀啊，吓都系好珍贵嘅资源嚟噶。但系咧又同我哋嗰、那个农业生产咁可能有啲矛盾，因为咧啲雀要搵食嘅时候咧，少不免咧就可能对我哋农户嘅呢啲作物啊，或者系佢哋养鱼啊呢啲造成一啲损失。咁啊，点样去做嗰个防护咧？咁嗱，方法好多种吓。其实网咧就反而系一个最成本大啊，同埋咧就点讲嗰个人力，即系你又要阵系嘛，即系呢个都系阵网都系一个成本。咁反而其他啲轻强啲嘅做法咧，仲有效啊，兼且对嗰啲雀咧更加友好。咁其中啊，石湾公仔啊，啲猛禽啊，整只麻鹰吓，咁、呢个或者都系可以考虑嘅一种方式。咁当然啦，吸引啲真嘅麻鹰啊。弄条杆喺度，等佢喺嗰度可以歇歇脚咁样，咁佢只要喺嗰度一企，咁其他嗰啲食呢啲作物嘅雀仔咧就唔敢埋嚟啊，咁亦都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啦，即系方法就好多。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市自然资源局林业管理科嘅胡善聪科长啦，同埋执法监督科嘅李广州科长，同埋咧就系市自然资源局三水分局嘅林业管理股嘅股长吴辉啦，同埋咧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嘅博士研究生梁志健。咁刚才阿梁博士都帮大家就讲咗好唔同嘅一啲。其他嘅方法啦，真正要做嘅话咧，即系以你个观察啊，可能呢啲都有效系嘛，或者讲系咪一种又叫综合运用嘅方式定点样咧吓？
4: 系冇错，其实佢系有效果嘅，但系确实都同我哋使用技巧有关系。咁、我再补充一个，
0: 即系点样先叫做可以长期有效？嗱，你动条竹竿，想话吸引一只真嘅老鹰过嚟。喂，佢嚟唔係你话事㗎喎，係咪咁样，咁呢隻嘢唔嚟，咁其他雀又嚟，咁变咗佢就唔一定有效啦，係咪？
4: 係呀係呀，所以我哋都系要综合搭配咁使用，同埋有啲技巧，包括我哋刚刚讲到嗰啲方式，其实鸟类呢佢有可能会习惯㗎，如果你一直摆喺同一个地方一直用呢啲鸟过一段时间佢已经知道嗰个系冇威胁嘅，咁会过嚟。所以我哋其实有啲方法就系推荐大家要去轮换使用囉，摆喺一啲唔同嘅地方或者系搭配使用唔同嘅嘢，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下呢啲方式嚟防止鸟类咧对佢产生一啲习惯化嘅一啲行为，咁、样
0: 即系知道你啲流嘢啊，
4: 系冇错。咁比如话今日用彩带，咁我哋过一个月就换下啲风车，咁令到佢哋去保持对呢个嘅警惕咁样。咁同时我哋驱鸟都冇可能系一蹴而就嘅，所以其实都系要去坚持使用，同埋我哋都要定期去巡查调整，包括我哋嗰啲防鸟网都系要定期去检查，睇佢有冇一啲破损啊，或者有冇松动咁样去及时去调整。去修补咯。
0: 嗱，咁当然啦，即系呢个防同埋护咧，系前边嘅好重要嗰个步骤啦。咁但系，假如吓，都仲系有农户认为，咦，真系吓，我唔通过用一种比较即系叫决绝啲嘅方式嚟防护嘅话咧，咁真系俾啲雀啄咗我啲作物吓，我造成损失，咁点算啊？咁样嗱，咁啊同阿胡科再问一问你咧，听讲喂都有一个叫做。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啊，系嘛？
5: 系啊，呢个系我哋政府购买嘅一个政策性保险。咁喺2023年开始咧，市自然资源局咧就向相关嘅呢啲保险机构啊，就购买咗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咁依家到依家咧，我哋已经完成咗理赔咧，有3单啦。咁理赔嘅金额超过150,000嘅。咁如果市民呢就喺过程中呢就因为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呢个人身伤害啊或者经济损失嘅，咁可以向我哋所在地嘅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呢个保险申请啦。
0: 当然呢个保险呢即係 你用網啊，可能當然你用啲合規嘅網啊，咁啊，可能盡量就減少到個損失啦。
5: 係啊，係啊。
0: 但係剛才話喂，有一啲可能唔一定係用一啲咁決絕嘅方式嚟去做嗰個防護，而做要造成嘅損失。佢話個前提係咪一定要你做咗防護，跟住都仲係產生損失，咁先有可能賠咧？
5: 唔係嘅，就依個冇一個前置設置嘅防護嘅要求。
0: 哦、
5: 只要係呢啲陸生野生動物造成嘅依個致害，即係導致損害。我哋都會喺賠付一個範圍嘅，但係呢個範圍咧，我哋有一個嚴格嘅界定嘅，就包括呢個國家重點保護嘅陸生野生動物啊，咁啊同埋呢個有重要生態、科學同埋社會價值嘅陸生動物，我哋簡稱三有動物啊，就係、是、有生態價值、科學價值、社會價值嘅。咁啊，以及廣東省規定嘅保護嘅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咁我哋有一個相應嘅名錄嘅，就附喺呢個保險條款後面。只要係呢啲動物造成嘅呢個人身傷害同埋經濟損失咧，都可以提出保險理賠嘅申請。咁啊，保險公司咧根據呢個保險條款咧，就開始評估啊，你損失咗幾多錢，然後定損。就好似交通事故嗰、那個車險嘅咩，咁啊按照規定嚟由保險公司按規定支付相應嘅損失啊。譬如今年我哋高明有一個養殖户啊，養嗰啲家禽，俾嗰啲猛禽啊，頭先講嗰啲咩鷹啊、隼啊，
0: 一落嚟虎都成
5: 係啊，即係咬死，有啲咬死佢又唔食，咬到斷氣係嘛，咁啊佢都造成損失啦。系嘛？我养嗰啲咁嘅鹅系嘛？譬如我养咗100只三周黑鹅，咁俾你哋鹰咁啊整咗20-30只，咁我损失好大嘅喎，农户系嘛？咁、我就可以根据呢个保险嘅条款，向所在地嘅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啊，我报案啦。
0: 哦，
5: 咁啊，我啊提
0: 出。喂，只鹰走咗嘅咯。
5: 咁啊，我哋有。有技術鑑定啊，有相應
0: 嘅，即係啲傷痕啊，
5: 我可以定到損嘅，咁然後根據你嚇嗰、那個農作物啊，或者你嗰個家禽啊，
0: 不過你講家禽可能仲嚇啲咩傷痕啊，呢啲可能判斷到啊，咁啊對嗰農作物俾只咩雀啄咗，咁嗰只雀屬唔屬於話呢個叫做？賠償範圍裏面嘅啊呢、這個雀喂呢個容唔容易鑑別咧、啊？呢、這個
5: 嗰、那個都我哋都有相應嘅規範同埋規程嘅、啊咁保險公司都相應去承保咁
0: 因為又唔使話又冇話一定要喺個咩作物區裏面要裝咩視頻監控啊呢啲咁樣啊受到損失之後要調整翻啲視頻睇下邊只雀。啊！造成咁樣，咁先再提供嗰個叫做
5: 理賠
0: 的證據。
5: 我哋咧就政府部門咧就購買呢個陸生野生動物嗰個致害補償保險咧，咁一定程度上係一個係緩解咗呢個野生動物佢個覓食嘅天性需求，同埋我哋嗰個農業生產保護呢個勞動果實嘅一個矛盾。咁、同時咧，我哋又為即係嗰個致害做一個政府嘅公益嘅社會責任一個承擔。
0: 即係呢個咧就講明係唔需要農户去出錢去。
5: 唔需要啊！我哋政府買嘅，
0: 即係喺面上邊咧就做咗個兜底啦。
5: 每年我哋都會買，相應嘅。
0: 咁即係農户話受到呢啲鳥類所影響嘅損失，咁就可以同政府部門咧就申報啊，跟住咧就即係點樣行嗰個保險程序咧，睇下點樣可以落實到嗰個賠付
5: 定損係
0: 定損啊。咁基本上剛才提到過啦，咁啊經已有三單叫做
5: 理賠咗，
0: 理賠咗啦，即係都叫做落咗地噶啦，咁啊講翻話咧，對於雀嗰方面，呢、這個剛才提到過咧，我哋就即係叫做保護嘅層面啦，但係少不免仲可能係咪有啲人咧叫做即係真係捉雀啊，捉雀攞嚟賣啊，偶然間去有啲唔同地方仲見到咧咩啲村啊啲路度有人仲攞條。 担挑咩担住两只雀嗰啲咁样，咁喺度做住兜售，我都曾经见过，当然唔系喺佛山啦吓。咁啊，即系类似呢啲行为咧，就可能地唔同地方都仲有。佛山嘅情况又唔知点样，同执法监督科嘅阿李广州科长问一问啦吓。而家我哋对于嗰个有冇喺度叫做非法捕猎贩卖鸟喺佛山嗰个情况点样啊？
6: 大家知道，2025年就是8月25号，国家林草局等17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联合工作方案，就是正式开展了为期3年的鸟类保护和专项打击行动。
0: 就从去年开始啊。
6: 对，然后省和市呢也就迅速跟进，也都相继印发了工作方案。然后我们市就在全市范围内就是贯彻落实。这里边呢，这个专项行动呢，就是这个措施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依法快速持续的开展这个专项打击行动。这里边呢主要是针对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非法张网捕鸟，这个乱捕乱猎的这个行为。这里边呢我们就是组织护林员然后网格员开展清查，开展这个清家行动，就是行动至今呢已经清除了这个鸟网762张。然后呢同时呢因为有捕猎就有贩卖，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就另一方面就是针对这个贩卖行为，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个联谊会机制下，就是统筹组织这个自然资源、公安、市监等部门，就是往上往下齐发力，就是包括一些互联网平台的，然后严厉查处这个非法贩卖鸟类的行为。依法开展这个鸟市的清理整顿。就行动至今呢，就我们已经查处涉鸟的案件32宗，其中刑事案件有21宗，然后行政案件的话就是11宗。收缴保护鸟类4500余只。
0: 哇，得咁多啊，原来
6: 系啦，
0: 30几宗有4000几只咁多啊。
6: 然后其中还收缴了一批那个非法的捕猎工具。就是捕鸟夹呀，捕猎夹，就这些。
0: 嗰啲雀咧，其实啲人捉咗咧，个去向系咪都应该去食肆啊、餐馆啊？
6: 应该
0: 比较多，我估计啊，
6: 对，
0: 可能还是比较多去餐馆。
6: 这个、我们市监部门也发现了一些线索
0: 啊，
6: 在处理。然后这个专项行动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就组织开展了这个鸟类保护的一些活动，就是开展鸟类的野生动物这种疫源疫病监测，全市设立了监测点15个，已开展监测60次，同时强化野生动物这个收容救护管理，加强这个人工繁育鸟类活动的监管。
0: 这个人工繁育这个监管其实跟这个保护方面它什么一种关系呢？我们当然知道人工繁殖的话就希望那个鸟类那个种群啊咩咁啲或者多啲啦，系咪？从保护角度嚟讲啊，
5: 这个咧就系要持证繁育
0: 啊。
5: 如果你系买嗰啲合法嘅1-2隻嗰个合法来源嘅雀喺屋企养啊，冇问题嘅。你要佢生蛋再孵小雀咧，呢个叫做人工繁育嘅行为。咁佢系一个系行政审批嘅行为嚟嘅。你要具备一定嘅场所，要有一定嘅兽医师，有一定嘅呢啲嗰个标准，先能够达到呢个人工繁育活动嘅。所以我哋必须对佢进行嗰个有效嘅监管。系
0: 哦，咁样噶，真呢单嘢你唔讲，可能好多人都喂嗱，我买到雀合规嘅，咁啊系嘛，翻嚟喂佢自然生咗雀生蛋系嘛，捕咗雀
5: 啊得，你自己睇就得，但唔能够即系进行一个人工繁育，等佢扩大佢嗰个个体数量。
0: 你讲嗰个人工繁育咧，即系其实系即系专门咧就帮佢做繁育，即系喂嗱，我买2隻啱好佢配到对，或者系呢2个好鸟之人，喂一只公嗰度嗰个佢有一只乸，好似宠物啲狗仔猫一样啫嘛，系嘛咁样啊？咩品种咁样？啱好啊，嗰个回人有一只啊同品种嘅咁样，我希望佢保持一只咩纯种嘅猫或者狗咁样，咁咪2隻啊拉埋佢系啦咁样，咁啊雀呢啲都有咁嘅机会嘅啫。即系呢种咁样嘅繁殖，点样判断佢系即系人工呢样嘢系嘛？
5: 首先佢呢个养嘅鸟类就要系头先我讲嘅国家重点、省重点或者三有呢啲，
0: 即系都系嗰个目录上面
5: 系我哋系
0: 受保护，
5: 我哋系管制嘅，
0: 管制嗰啲
5: 系啊。咁你如果其他嘅 你养嗰啲咩虎皮鹦鹉啊嗰啲系嘛，你咪自己养咯系嘛，呢啲我哋都唔管制，其他嗰啲我哋就会进行相应嘅人工繁育嘅呢啲监管。
0: 哦，咁样。系，我哋都要去广告先啦，转头翻嚟咧，再请阿李科继续再解释落去啊。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946出发。
0: 对于那个鸟类的保护呢，咁亦都真係有一啲人呢专门呢嚟捉雀嘅。咁用途方面呢，就可能无论係即係有啲捉嚟自己玩啊，或者广东人鍾意食呢啲咁样嘅所谓山珍野味啊，咁样咁埋俾餐馆啊，或者即係自己攞嚟食啊，咁总之啊就都仲有呢啲咁嘅行为。咁刚才呢就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督科嘅李广州科长呢提到过呢，就都查咗有30多宗类似嘅案件，咁有4000多只啊。咁啦，咁都真係俾大家一啲提醒添啦，李科下啲过程里面我哋点样去注意呢种做法啊，真係涉及违法。咁同埋听讲仲有一个举报嘅机制啊，不妨都帮大家讲埋啦。
6: 举报这一块的话，我们市自然资源局在2026年4月14日就是发布了关于对破坏鸟类等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线索举报给予奖励的公告。然后自公告发出以来呢，就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群众的举报线索有5条。然后按照线索涉及的主管部门的职责，我们分别向市监、农业农村部门各移交了线索1条。对于我们初步核实就是不属于违法问题的，这个我们也向举报人进行了回复。另外有个别的案件线索我们还是正在核查中。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向积极参与鸟类保护的热心市民公布一下，再公布一下我们的举报方式和要求。我们的举报方式呢只有4种。第一个是电话举报，就是在我们工作时段，就是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30分，就是拨打我们的举报电话0757-8328-0156，或者0757-8338-3606来举报。第二种方式就是邮箱举报，就是将这个举报材料发送至邮箱 grjygl@foshan。
0: 呢个记唔到啊，呢个。
6: gov.cn。
0: 或者呢个咧就喺我节目之后有机会再睇下，通过我哋嘅新媒体平台再将呢啲摆上嚟啦。
6: 因为这个举报方式这一块也在我们部门的门户网站上都有公布。第三种就是现场举报，到佛山市禅城区玫瑰东路2号国土大厦。 第四种举报方式就是信函举报，可以将材料邮寄至佛山市禅城区玫瑰东路二号佛山市林业局林业管理科收。这第四种方式。这里强调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群众发现了重大的举报线索，就是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市民可以直接拨打07571110向佛山市公安局举报。
0: 是不是有奖啊？
6: 有奖，
0: 有奖举报是吧？
6: 对，有奖举报。
0: 好啦，咁除咗培训同埋有奖举报之外咧，咁再同三水自然资源部门吓，咁再讲讲佢哋点样去落实呢一次嗰个林长令嘅要求咧吓。咁呢个三水分局嘅林业管理股嘅股长林辉吓，咁你哋而家即系继续会。

0: 怎样去跟进和做这样工作呢？
1: 我们三水区的话呢，在落实这个领奖令开展这个清网护鸟工作的话呢，除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培训还有这个有奖举报以外呢，我们其实呢可以说是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0: 嗯，
1: 概括起来呢其实就是三个关键词，一个呢是全域清网、联合执法和全面宣传。首先呢，我们呢是下大力气开展了这一个全域的清网，织牢织密呢这个防护网，我们呢迅速制定了这一个护鸟行动的这个专项方案，划定了这个巡查的责任图，落实这个巡护的这个责任，采取呢一把手带头抓，层层呢包干到地块的方式，区领长呢亲自牵头，区包镇、镇包村、村包地块呢，确保每一片林子、每一个鱼塘呢都有人管。同时呢，我们还加强了和供电部门的合作，利用这个铁塔探头啊，借眼看林，还统筹了我们全区呢，大概是
0: 怎么叫借眼啊？
1: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供电部门其实在那些林间地头的话呢，是已经有布置了很多高清的探头。
0: 哦，
1: 那如果我们重新去布置这些探头的话呢，就相当于造成一种浪费，我们就利用现有的这个资源，借用一下我们供电部门的资源啊，就叫做我们借眼看林。还统筹这一个我们全区的80台的无人机啊，上天巡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呢，天上呢是盯着的，往上巡着，然后呢，地上呢是我们自己人工走着，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监控网。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这个联合整治。我们呢，始终保持了一种这个高压的态势，紧盯鸟类呢等野生动物的这种捕、运、售、食四个环节呢。自4月份以来呢，我们在打击这个非法捕和运这两个环节的话呢，已经出动了9400多人次，拆除了70多张呢各类的捕鸟网。当然像刚刚我们胡科介绍的，也主要是一些不太规范的护笼网。
0: 嗯哼。
1: 在这个售和食的环节呢，我们是重点紧盯住了这一个农贸市场、餐饮店，开展了8次多部门的这一个联合执法，就是像刚刚我们李科介绍的，我们自资啊，我们林业执法，还有市监啊、城管、公安多个部门的联合执法，就是呢一定要把它这个非法利益链彻底斩断
0: 啊。
1: 第三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深入的宣传，让大家呢从这个不知道呢变成是其参与。在佛山家、山水发布啊，我们区自然灾分局以及我们政界的一些公众号呢等一些新媒体呢，发布了300多条的这个科普的内容，阅读量呢已经是接近了20多万。我们还针对这个农户、商户还有市民三大不同的群体的话呢，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这一个公开信和提醒函，结合这个线上的这个传播以及我们线上线下呀，总共的这个触达量呢，其实是已经达到了，我们初步统计是已经有29000多份了。
0: 嗯哼。
1: 我们教育部门的话呢，还通过这一个家校的互动、小手拉大手等形式的话呢，让孩子们把这一个爱鸟护鸟的这一个理念呢带回家，让保护意识呢真正呢深入到我们千家万户。啊，总的来说，我们以坚定的这个决心和扎实的这个举措的话呢，推动我们的护鸟工作。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些努力呢，切实为这个野生动物，包括我们鸟类的野生动物啊，营造一个更安全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主持人，我向大家介绍的情况呢大概就这么多。
0: 好啦，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就即係点样嗌大家去对个鸟类嘅认识会更加充分一啲，同意呢个保护呢能够即係做多啲工作，或者盡多啲我哋市民嗰个责任。但有一样嘢，因为之前都话啦吓，有啲地方真係嗰啲住宅小区，包括佢嘅周边嘅环境呢，都比较容易吸引啲雀过嚟呢，而造成一啲滋扰。请教下中大方面阿梁博士，通常呢啲咁样有啲地方居住区附近有啲雀大量聚集，造成嗰啲雀屎啊呢啲咁样嘅环境卫生啊，同埋大家出行过程里面嗰啲唔方便嘅，同嗰个田间嗰种驱赶嘅方式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啊？
2: 其实呢个问题确实系依家我哋越嚟越常见嘅一个城市里面人同雀嘅呢个矛盾啦，可以讲系。咁我哋刚刚讲到嗰啲农田驱鸟手段咧，喺呢方面适唔适用呢？其实可能系部分适用啦，但要调整，因为我哋农田里面咧，其实主要嘅目的系驱赶呢啲鸟嚟保护呢啲农作物啦。
0: 嗯、
2: 但喺城市里面，我哋其实更加想要嘅唔系话将佢哋赶走，而系将佢哋引导去一个更加适合嘅地方，从而去保护佢哋。同时呢是减少对我哋居民嘅影响。
0: 因为你城市呢本身呢高楼大厦啦，同埋呢即係到夜晚家家户又着灯啦，灯光都经已即係啊 撐住啲雀到你上唔嚟先。

0: 啱啦，咁样系嘛？咁但系喂，佢依然有棵大树或者系有周边有条河涌咁样，依然对佢有吸引力嘅吓。
1: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发生嘅呢啲案例啦，好多其实都系候鸟，即系佢哋系从北方啊或者其他地方系迁徙过嚟嚟到我哋佛山去过冬。咁好多时候啊，造成影响咧系佢哋夜间栖息啊，佢哋唔系日头喺嗰度活动，而系夜晚喺呢啲大树上边咧去集体。群居咁样去瞓觉啦，咁点解会城市里面吸引到佢哋？其实反而城市对佢哋系提供咗一啲帮助嘅，比如话我哋城市热岛效应啦，咁城市嘅温度可能会比周边嘅郊区喺夜晚更加高，所以甚至啲灯光咧可以延长佢哋日间嘅一啲活动嘅时间啊，所以其实反过嚟。反而是俾佢哋提供咗一啲便利，咁有可能呢啲係吸引佢哋會喺城市裏面聚集嘅一啲原因啦。咁所以都對好多市民造成影響，我哋都去見到現場真係非常之龐大嘅一個數量啊，一棵樹上面企到滿曬咁樣。
0: 但係個方法方面或者講都少少幫大家睇下有冇解救啦嚇。
1: 係，其實我哋都係可以從鳥類嘅角度去思考呢個事情啦。咁鳥類最在乎嘅都係佢哋一個棲息嘅環境，所以我哋首先從改變呢個棲息條件嚟做。咁依家已經有啲做法對樹木嘅一啲對於非常茂密嘅一啲樹冠進行一啲一定嘅修剪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都係。用一啲比較無害嘅一啲方式去驅趕啦，比如前面講嘅一啲反光帶啊、反光風車同埋聲音，用聲音嚟驅鳥呢啲方式都係可以去使用嘅。但係咧，其實我哋覺得最根本嘅方法都係去揾一片更加好嘅，俾佢哋替代嘅棲息地啦。周邊嘅一啲城市公園呢啲地方，咁其實我哋城市公園又對於俾鳥類棲息。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嘅，因為以前嘅設計可能更加考慮嘅人去公園玩嘅一啲人嘅感受。咁如果我哋城市公園裏面對呢啲樹木嘅管護啊，或者對一啲設置一啲對鳥類更加友好嘅一啲改造設施，比如話人工嘅棲架啊，一啲水源嘅提供，俾鳥類一啲更舒適嘅環境，可以慢慢將佢哋引導過去啲城市公園。咁樣就可以改善佢哋對我哋居民嘅一啲影響啦。所以我哋都係。建議呢種引導嘅方式，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喺我哋呢個生態文明嘅時代，我哋可能要更加去學識點樣同鳥類共處，增加多一啲呢個包容容忍。其實我哋都可以從鳥類嘅角度去諗下，咁我哋人類都係俾鳥類都造成咗唔少嘅噪音啊、環境污染呢啲，其實我哋都要換位思考，互相退一步，忍一忍，咁樣去用科學嘅。方式嚟去同佢哋相處。
0: 胡科即係講翻嗱咧，我哋而家啲雀多咗咁多品種嘅數量係嘛，本身都係我哋嗰個生態環境好嚇，係一個標誌嚟嘅。
2: 係啊，隨住我哋即係生態文明嘅理念嘅深入，大家嗰個愛綠護綠嘅意識增強啊，咁我哋嗰個生態環境啊喺度不斷改善啦。咁鳥類又增加咗好多。咁其實即係我哋反映到我哋一個
0: 成果嚟嘅，
2: 成果一個綠美嘅成果，同時咧係又係我哋社會文明進步一個標誌啦，係嘛？同時咧，我哋多咗呢啲鳥類咧，同時又為我哋嘅生態平衡提供咗一個好大嘅幫助。一雀啊，食多啲嗰啲害蟲，又減少農藥嘅使用。其實大家係一個互利互惠嘅一個過程，減少農藥，咁大家食到個蔬果又安全係嘛？農民伯伯又唔使落到咁多農藥，咁其實係一個良性嘅互動。
0: 好啦，嗱咁今日節目咧，大家就對鳥類保護啊，或者仲點樣從啲雀者和諧共處咧，就有更多嘅認識啦。咁跟住落嚟咧，聽講仲有好多唔同嘅相應嘅行動，咁都希望市民可以積極配合嘅。剛才都介紹咗啲途徑啊，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或者發現咗啲咩線索嘅話咧，可以繼續向自然資源部門咧諮詢或者反映。今日唔該曬咁多位先。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九四六路方。
2: 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路面情况吓。需要你特别留意嘅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佛山大。

0: 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上桥位出现了慢的情况。如果你行驶路上面需要知道想更加清晰地了解一些详细的路况的话，欢迎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去到我们的佛山家这个 APP 里面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3: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4: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5: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7: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8: 如果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搞不好，有误解得不到解决，就引起孩子内心冲突。特别如果那些小孩不是幼儿园小朋友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家长是这样评价个老师，但个学生他不一定同意你的评价，觉得你话佢咁啫，我觉得佢几好啊，咁样出现咁嘅情况咧，就会引起学生内心焦虑啦。到底系听爸爸妈妈讲嘅咧，定系听老师讲嘅咧？我都唔知道信边个好。当家长同埋老师因为有少少误解、少少矛盾，导致矛盾公开化嘅时候咧，孩子就会好尴尬啦。他就会想，死了，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不尊重老师，第日老师会怎么看我呢？同学又会怎么看我呢？本来啲同学都觉得这个老师好，但我爸爸妈妈这样来闹老师，孩子内心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事，会带来很多尴尬的事。因为多了东西想，孩子他就会不喜欢出声了，你要他很阳光就难了。仲有一个影响咧，就会引发孩子模仿嘅，或者咧会出现对人信任危机啊。如果家长同老师闹到好僵咁嘅话，俾孩子睇到，孩子咧佢就会模仿爸爸妈妈，用对抗嘅方式，唔单止对老师，对其他人佢都会用对抗嘅办法，
19: 亦都会影响佢以后长大之后对呢啲矛盾啊嘅处理方式嘅。
18: 仲有一个影响咧，家校合作肯定受阻啦。喺屋企孩子嘅表现，老师唔知道；喺学校孩子嘅表现，家长唔知道，咁好难形成合力。其实老师同家长有时如果一齐想办法咧，效果系好好嘅。举个例，亲子关系唔好咁啊，家长要同老师讲：我喺屋企，我同孩子是怎样相处的，他考得不好我会怎样，老师就会帮你家长分析，你这样处理得不好啊，会造成孩子压力大啊，所以你呢第日不可以这样，怎样跟他分析，毕竟老师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嘛，如果沟通得好。

0: 好，學生在學校有少少反應，老師都會知道的，老師講給家長聽，及早知道就會對孩子進行引導，溝通得好，辦法大家是一致的，教育效果就好。
1: 但如果是不好的時候呢，
0: 仲會造成細路講大話添啊，因為雙方不溝通，就要找學生做通訊員，你回去告訴爸爸聽做什麼，爸爸媽媽說你回去告訴你老師聽什麼什麼。你想想，有些細路他為了避免自己負責任，他會想計講大話的，
1: 有些時候一些語言也都未完全消化得明白，
0: 是啊，
1: 他就傳錯了，
0: 是啊，
1: 也都容易產生就是家校之間的矛盾會
0: 更
1: 加
0: 激烈。所以呢，家校矛盾不要覺得是小問題，你要真正實現家校共融，一定呢要將好少好少的家校矛盾盡快解決。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生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生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嚟倾倾保险嘅最新动态。保险行业迎嚟咗一个咧好消息，一直担心嘅保险降息，亦即系预定利率嘅下调咧，系今次咧有可能咧呢个进程会停一停啦。4月24日，中国保险行业会咧就公布咗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就系2026年第一季度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嘅预定利率研究值。呢个研究值1.93%，可能有啲人话：喂，呢个数字好少人会了解，究竟有咩特别咧？嗱，今日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啊。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保险产品的风向标，就好像我们买东西你都有个参考价这样。保险公司定价产品主要看它的，自从2025年1月这个指标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几以来它一直都是往下走，最初的 2.34% 一路降到上季度的 1.89%， 每一次下降都令到保险从业者很紧张的，我们消费者都跟着担心，保险的收益是不是会越来越低呢？今次 公布嘅1.93%比上季度咧系反而系反弹咗嘅。嗱，不过咧就唔好睇少少嘅反弹，呢个系佢启用以嚟第一次止跌回升啊。呢四个基点咧意义唔细嘅。有啲人就会问啦，诶涨少少有咩咁重视啊？而且唔系直接影响到预定利率。咁啊，其实咧喺过去一年几，整个行业咧都习惯咗利率只会降唔会升嘅呢一个预期。每一次只要公布呢个数据，大家讨论得最多嘅就系、是，今次咧呢一个嘅研究值又降几多啊？冇人相信佢会涨嘅。咁啊，今次嘅回升其实都话俾我哋知，经济系有涨有跌，利率亦都唔一定绝对就系往下走。我哋唔能够一味觉得利率只会降啊。咁最重要嘅系呢个可能意味住大家所担心嘅保险嘅预定利率要下降咧，一段时间就会消停一下。亦都同大家咧讲翻呢个行业目前嘅规则。而家在售嘅普通型保险产品当中，预定利率最高咧系唔能够超过2.0%。如果呢个系最高值，咁连续两个季度都比研究值咧高出0.25%以上，整个行业就要下调新产品嘅利率啦。咁而家研究值1.93%，利率法下调嘅条件仲有0.07%，所以本轮降息咧可能会先暂停一下。咁对于我哋嚟讲，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即意味住2026年一整年，甚至到2027年咧，保险产品嘅利率大概率咧都系相对稳定，唔会因为咧利率下调而出现咧炒停售嘅情况。咁大家买保险就安心一啲，唔需要咧急住跟风抢。不过亦都要注意，监管部门对保险行业嘅投资预期仲系比较保守。最近咧有个新要求，就系、是、从今年7月1日开始啊，分红险产品嘅演示利率嘅上限从3.9%要降到3.5%，唔符合嘅产品咧，6月30日之前要停售啦。这个其实咧都系监管喺度引导保险行业去转型。过去咧，我哋咧买好多嘅保险产品，其实佢系固定收益，无论保险公司投资赚唔赚钱，都能够咧实现降兑。但系以后保险慢慢转向浮动收益，比如分红险嘅形式，以后能够攞到几多收益，就要睇保险公司嘅投资能力啦。总嘅嚟讲咧，今次预定利率研究值嘅止跌回升，唔单止咧可以令到保险咧降息暂停，更加传递咗一个信号啊！嗱，呢一个经济触底系咪已经形成呢？跟住落嚟系咪会走得更加稳健，慢慢回升？这个对于保险业长期发展嚟讲系一个好事啊！
9: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间阴，会有轻雾，温度方面介乎24-29度之间，感觉会有啲咧湿湿立立嘅感觉，因为相对湿度比较高，介乎于70%-95%之间。展望未来两日，啲气温又回升翻啦，不过雷雨嘅天气就会渐趋明显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早晨，星期一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即系而家呢种天气咧，你话佢好热，佢又唔系，但系你话你唔热唔使吹下风扇啦，好似佢又争紧啲。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可能大家用得比较多，或者假如你话唔开冷气咁计啊，可能用得比较多咧，就系风扇。哇，讲起风扇啦，我觉得唔少个家庭吓，大大话话都有几部嘅。咁呢几部系咩咧？就系有鸿运扇啦，有嗰啲坐地扇啦。有啲朋友屋企咧，仲有系挂壁嗰种壁扇都有，或者系有吊扇啊咁样。通常呢种家庭咧系咩情况咧？就系装修有10年以上嘅嗰啲，大大话话都有几台风扇嘅。但系点啊？你屋企嗰台风扇佢还好嘛？点解咁问呢？即系唔知点解以前嗰啲鸿运扇系特别襟用嘅，即系嗰啲我妈嗰边咧，仲有啲年龄同我差唔多啦，相仿嗰啲鸿运扇咧，佢系唔抌噶，即系我周末翻去睇嘅时候，我发现系有啲，其实你都唔会用佢噶啦，但系咧即系啲。即系长辈啦，有啲勤俭节约啊，呢种美德嚟嘅，美德嚟嘅吓。咁但系喂，美德还美德，佢用唔用得先得噶，系咪先？咁咧就会将佢咧包到密一密实实咁，攞个袋咧蒙住佢吓。可能我一咁讲咧，有啲听紧节目嘅朋友话：系啊系啊，我阿妈系咁嘅。有啲咧就话：系啊系啊，我阿嫲或者我婆婆系咁嘅咁样。咁咧好啦，即系打包好晒佢，但系其实有时候。你真係幾個夏天冇攞佢出嚟用過嘅？點解冇攞出嚟用過？使用嘅頻次低啦，或者可能咧佢已經勁過冷，勁過冷，勁過冷。嗱，你係咪啊？以前啲老式嗰啲鴻運扇用得好多年，但係佢真係唔壞嘅。但係嗰啲每轉一個風葉已經咵咵咵咵咵，係咪？係咪？我啲咵到咩咁？你唔想用噶啦。嗱，當呢種情況嘅時候咧，係時候要換咗佢啦好啦。跟住呢有啲人话啦，系咪啊？听亲你节目都系换嘢啊，抌旧嘢啊，系嘛？换新喂，换新生活家、啊，唔系话等旧佢生活家、啊，系咪？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系花少钱又可以办大事，提升自己生活品质呢？又或者系我哋所淘汰嘅呢啲嘢就唔好浪费，唔系话我就咁抌咗佢就算数啦。或者可能有时屋企一啲嘅旧家电，俾其他人呢，佢会觉得。正啊！我就谂住系咁求其用噶啦，买部新嘅我又唔舍得，系咪？啊，又唔知边度揾部求其嘅，咁呢个时候咁啱你有一部求其嘅鸿运扇，仲喐得，但系咧硬系咧一工作嘅时候就暗暗沉沉其咧垮辣嘅，咁你俾咗嗰啲有需要嘅人，咁一件事系咪好？嗱，你屋企咧就清咗一件。即系清咗一件牙钉嘅嘢吓，唔系垃圾吓，因为佢仲用得嘅，系清咗一件牙钉嘅嘢，跟住你又可以咧去买一啲嗱，特别系当有啲咩国宝、乜宝、物宝嗰啲家电宝嘅时候咧，咁趁住嗰个时候换咗啲旧嘢佢，买啲新嘢翻嚟，哇，几爽啊！我打个比如咧，即系我身边有好多啲长辈们啦，即系好多时候反过嘅意见就系、是、咁，早知换咗佢啦，系咪啊？点解佢会讲话早知咧？因为其实有时候换一啲嘅家电。佢唔使好多钱嘅啫，但系换完之后，你唔使夹硬就佢嘛。嗱，今日好似嗰啲咁样旧嗰啲线，又话要去加啲油滴啲嘢，系嘛？一阵间个线已唔转，琼铃哐啷，嘈嘈闭又咁麻烦。而家买啲线又静音，哇！跟住咧，仲要有啲嘢封叶都冇嘅，又唔会话打亲手系嘛？有啲惊话细佬哥啊，惊自己嘅仔又或者惊自己嘅孙啊，伸只手指落去，哇！好得意啊！怼只手入去先咁样，又惊佢框亲手啊咁。而家好多枫叶都冇嘅，但系个吹风吹到呼呼声，要冷风嘅又得，系咪？即系咧嗰啲亲肤感嘅又得，大把模式拣，吹得咁舒服咁爽，点解你系要就住啲劲灵咣啷、劲灵咣啷嘅啦？系咪？重点系你唔缺嗰几嚿钱啊嘛，嗰几嚿水唔系几万蚊，嗰几嚿钱啊。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继续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见到大家啦，就一早就已经开始喺我哋嘅网络端去进行打卡支持吓，包括啦好早啊有啲朋友吓，即系惊今日唔记得咧凌晨打卡都有，我都佩服阿李生啊、雨后阳光啊吓，亦都有阿婷啊、华姐啊、豪猪啊、美好有之心啊、李燕啊等等，仲有迷途小书童啊、阿黎日根啊等等吓，好多朋友嘅。咁今日咧我哋嘅互动话题里边讲到吓，即系屋企会唔会有啲嘅旧家电啦，即系其实你唔舍得换，但系总系揾唔到一个咩理由啦。唔紧要，将佢循环再用，嗱唔使用咗佢嘅，你只不过系诶睇下边个有需要，嗱我俾咗你系嘛，跟住咧自己再置换一啲新嘅家电翻嚟，用得爽一啲，而且唔使使好多钱嗰下好啊嘛，使乜要就住刚才讲到嘅嗰啲劲过冷劲过冷系嘛，唔使就住啲家电咧已经系。自己啲家电自己都有意见啦，佢都吟沉啦，发出各种唔同嘅声音啊！你仲喺度继续用佢冇阴功啊？咁啊嗱，刚才咧我哋讲起鸿运线啦，跟住阿豪猪就话啦，系啊咧，佢讲紧某个品牌吓就华鸿吓咩鸿运线啊，佢话好襟用噶咁样吓，我都唔记得咗我屋企系咩牌子鸿运线，反正嗰个样系一样嘅，就系嗰种咧。好深嘅暗棗红色嘅塑料包边啦，跟住咧个枫叶咧就系嗰种茶黑色嘅嗰种啦。我谂可能好多咧啲老式嘅鸿运线都系嗰个款嘅，但系究竟咩牌子咧，我真系冇去考究过。跟住咧，仲要系即系嗰啲老式嘅鸿运线咧，即系如果同我呢个年代嘅朋友。即系应该就会知道自己细个应该都踢烂唔少呢啲鸿运线。我爸嗰阵时成日闹我，佢话喺屋企几把都俾你踢到烂晒嘅，咁样系点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系几烂瞓下嘅，可能造就咗我而家比较活跃嘅性格啦。哇，系咪？即时揾晒啲台阶俾自己落，即系瞓觉系你有时瞓醒咗之后擘大眼，咦？点解？我明明系唔系咁瞓噶，点解打侧咗瞓嘅咁样？就系啦，我瞓觉系好只脚会左踢右踢啲嘢，大咗大嗰一个就唔系吓，细个嗰时候啫。所以屋企嗰啲鸿运线咧就唔系自己用烂嘅，系我踢烂嘅，即系踢咗落地啊，成日跌啲甩咗嗰啲扭扭咧，系啊，唔系呢度甩一忽，嗰度甩一忽啊咁样。但系咧，佢仲系喐得嗰下先犀利啊嘛。系啦，咁大家会唔会屋企都有啲家电吓唔舍得抌嘅？但系其实佢就已经好唔好用㗎喇，即係用得唔爽㗎喇，即係要你去就佢㗎喇。有嘅话不妨话声俾我哋听，话完之后呢其实方便大家喺屋企自查一下，究竟有边啲係时候要淘汰家电，或者係有边啲係自己闲置嘅家电。对于嗰啲低使用率嘅家电，我哋点样去止损呢？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呢，就是我哋如果要将一啲嘅闲置家电送俾朋友或者啲亲戚嘅话，咁我哋点样送先至送得好，而唔系送咗人哋会觉得咦佢唔用啫嘛，当垃圾掉落垃圾桶之前先俾我啫。嗱，千祈唔好俾人有呢种感觉。咁点呢？我哋就要按照对方嘅生活习惯嚟去选择嗰啲家电，嗰啲闲置家电俾对方用啦。打个比如下，对方系一个 好鍾意整嘢食嘅，係一个养生达人嚟嘅。咁你应该送啲乜嘢嘢俾佢呢？如果鍾意养生係咪即係成日都保温杯嚟泡枸杞嗰啲咁样，咁你肯定要俾个多功能嘅嗰啲电炖盅俾佢啦。呢、這个电炖盅呢做咩呢？就係俾佢炖啲嘢食，一啲养生粥，一啲养生汤。呢种嘅话多功能电炖盅，对于嗰啲鍾意养生嘅朋友嚟讲呢，即使你闲置咗，你唔啱洗，可能你都未开封过嗰啲嘢，但係你俾咗对方，嘩，佢见到咦啱啦啱啦，即时去炖返几啱嘢今晚飲先咁样。仲有即使係送养生壶俾人都好呢，送啲智能嘅，即係唔好太望起身好似係你买家电个家电箱搭一嚿送俾你嘅嗰种。因为嗰啲呢普通嘅即个功能唔系咁多嗰种呢，就似系人哋买嘢搭送嚿嘢俾你啦咁样。你再将佢送俾人呢，嗰诚意呀争咁啲。啊咁点呢，就最好系你闲置嗰啲要系有一啲预约功能呀，系咪可以攞嚟做咩呢，就煮一啲嘅花茶，啲水果茶或者系泡一泡啲养生陈皮呀等等呢啲咁样有呢种功能嘅养生壶。咁你如果你闲置嘅送俾人哋呢，啊人哋又觉得好啱使呀。如果唔好送嘅最好就系咩呢，就系榨汁机。可能你会话啦，唔系喎 ，wing 榨汁机都 grand 嘢嚟噶，系咪先？但系咧，你如果真系送俾啲真养生嘅人，系咪？佢哋就唔中意啦。点解？人哋专家都话啦，食水果即系如果你唔系肠胃功能有问题，你都系连埋啲纤维一齐食，咁先至好嘅。如果唔系，你净系下下将佢榨成汁咧，你就系摄入糖分过多啦，话会影响你呢个血糖呢样嗰样咁样。咁所以你呢个榨汁机咧，你如果话哦俾佢用啦咁，佢其实都系唔用嘅。咁你闲置俾佢，佢一样系闲置嘅啫吓，所以就唔啱送榨汁机啦。咁所以刚才讲到呢，就係边啲啱送下，即送俾啲养生啊或者厨房达人啊呢种。嗱，仲要提醒大家下，其实呢都会有啲加分项嘅。啲加分项系点呢，就係、我哋例如好似你要送俾你二叔公咁样，打个比喻啊。咁你呢就係送呢个闲置家电俾二叔公嘅时候，先去二叔公企探下佢，及一及稍稍佢屋企有啲乜嘢嘅家电，佢倾向于用啲咩家电。即係如果佢已经系有㗎啦。你就唔需要再夹硬送一个俾佢啦，但如果有，但佢已经好残好旧咧，你又可以将你个新嘅送俾佢，那也是可以的。仲有就系、你送呢啲闲置家电俾人嘅时候，仲要睇下佢识唔识得操作。假如阿二叔公咧睇说明书，攞个放大镜，又放前又放后都睇唔到嘅话，咁你又系唔啱送俾佢。佢系啱用啲咩呢，傻瓜机嗰啲最单一功能嘅，就唔好送啲咁智能嘅俾佢。但系如果对方系一个比较年轻嘅家庭啦，系咪咁佢睇啲细节都冇问题嘅，而且多功能嘅智能化嘅，佢都识得用，甚至乎识得用手机去绑定个 app 嚟去用嘅话，咁你送呢啲家电俾佢呢 fit 晒。Super Idol 的

睇下李燕点讲吓，佢话：，我阿妈屋企啊，就有一台双桶洗衣机，威力牌嘅，哇，真系好经典咧！一讲呢个咧，我已经好有嗰种画面感吓，即系双桶嗰啲以前咧，唔系自动脱水噶嘛，哇，我谂下。我几细个嘅时候系会见过呢一种，真系好难得吓、啊！你阿妈嗰边仲系可以有呢种收到洗机，仲要喐得个佢阿豆咁。佢话咧洗衣嗰边咧啊，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咁样噶啦。但系脱水嗰边咧，即系嗰种啊揈水嘅话，佢仲系几好用嘅。阿妈又唔舍得话啊抌咗佢吓，佢话用嚟脱水都几好啊，即系用嚟揈衫啊、揈嘢都几好啊。嗱呢啲咪就系美德咯。即系通常咧就系啲长辈嗰代咧，佢哋以前因为以前嘅。家电吓，因为点解你有时唔可以话佢话，都唔好用啦，因为喺佢嘅大脑里边。

0: 系根植咗一样嘢嘅，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嘅时候，边有依家啲家电咁抵买噶？以前买一个家电出嚟，唔知道用几耐噶嘛，系嘛？你要买屋企买一个家电，好贵成本噶、哦。但系而家哇，随时都得啦。所以咧，如果我哋作为年轻人吓，即系如果系长辈，有啲已经好旧嘅嘢啦，其实佢用起身系辛苦嘅。我打个比喻啦，即系如果真系嗰种双桶洗衣机吓，你洗衫仲要戚啲衫过去隔离揈，咁你系咁样好粗鲁嘅，弄条腰咧，其实好伤腰噶嘛。咁你调翻转头，诶，话俾佢听啊，喂，阿妈，依家啲洗衣机咧可以点点点噶，一次过掉晒落去搞掂晒，都唔使你戚嚟戚去，伤条腰啊，伤咗腰骨。啲钱去睇腰骨啊，仲贵过你买部洗衣机啊！佢谂谂下，哈系、啊，你讲得啱、啊。咁于是咧，嗰个劲灵逛烂嗰啲唔好用嘅咧，你就可以系时候清走佢啦，吓帮佢进一台新嘅翻嚟。依家真系啲家电真系好抵买啊！咧，你知唔知道我有时咧发觉自己有啲心理怪怪地啊？系咩咧？系我话，哇吓咁襟嘅，喂，但系呢个新嘅功能嘅洗衣机出咗嚟咯，嘿，如果我而家用紧呢部咧，一坏咗我就唔收噶啦，我即时买部新嘅，我即系会有呢种咁嘅心态，即系为自己屋企要升级啲家电咧，但系其实我部洗衣机即系有烘干更功能嗰种啦吓，先至用咗两年都唔够，但系我会有呢种心态，因为其实而家买呢啲全智能嘅产品好抵买，咁你话哦咁如果系嘅话。即又会涉及到可能有啲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啦，因为通常嗰啲比较平少少嘅嗰啲佢嘅维修机率啊，或者可能佢容易坏嘅机率呢，就会比嗰啲即係叫做比较贵一啲某一啲嘅品牌下进口品牌嘅电器可能呢平嘅嗰个佢更换频次比较多喎、啊。所以就要睇返你屋企嘅使用习惯更换频次啦。我打个比喻啦好似换家具咁简单呢样嘢先。如果你是三五年喜欢换一个款的，你就不用买那些十五年二十年都好襟的那种，因为对于你来讲你那些就变了比多了钱洗多了钱，因为那些好襟用的那些木质啊或者好靓那些皮的梳发可能它用十五到二十五年都没问题，但是问题你是喜欢换款的，你是喜欢我要 fashion 我要时尚的达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买那么襟的了，你觉得买那么襟的呢，你无家就给多了很多成本出去，你就买那些呢可能使用年限是五到十年的那就 OK 了，那种呢你就可以更换频次比较多，所以这些都是要看回业主的个人的特性，比如家电都是一样，如果你好像我咁，喂，我好鍾意啲新款，鍾意追新款喎，而且嗰啲价钱又唔系好贵喎，咁嗰个电器两三年都未坏，可能佢五年之后先会出现维保嘅情况嘅，咁可能你去到第三年嘅时候，我就已经想置换佢啦，以旧换新啦，我就买过另外一个新嘅，佢有更加多嘅好嘅功能去洗我啲靓衫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呢，你又可以考虑一啲即係佢都系有牌子，但可能呢个襟用佢个维保啊，即係通常呢第五年就总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嘅。你买嗰种就啱啦，因为可能未去到第五年你已经以旧换新置换咗下一台啦嘛，吓嘛。好，你可以去报时先，等一返嚟呢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喂，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0: 知你在做什么呀？
1: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了我开会，为什么的？
1: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1: 工作永无止境。
0: 你明我想跟爸爸妈妈玩游戏。
1: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睇下大家互动先吓，阿豪珠话咧，我都有好多旧物啊，系啊，唔舍得丢啊，系啲乜嘢嘢咧？哇，好紧要啊，嗰啲好有年代感嘅手机啦，跟住咧仲有好有年代感嘅 call 机，想当年啲 call 机留低咗啲数字号码，你仲要查一查本簿，哦，呢、這个数。

数字呢串数字其实系咩意思系嘛？你有冇经历呢个年代咧？我有经历过，好犀利噶！有翻唔上年龄嘅人都经历过嘅，啲 BB 机好紧要嘅，陀喺嗰、那个即系啲男士们啦、就会陀喺嗰个裤袋上少少卡皮带嗰个位置嘅，系啊。跟住咧就会有啲锁匙啊，又楞住喺度啊，行路嘅时候。蹭蹭蹭蹭系啦，即系咧潮人嘅时候就会听到哔哔哔哔哔哔系啦 ，TVB 机，哇好经典啊豪猪，即系你仲收藏住呢啲，有咩证明呢？除咗你系好珍惜呢啲物件啊，睇咗佢之后会谂起自己好多美好回忆嘅故事之外咧，你屋企一定系比较大面积嘅，如果唔系系冇办法放咁多呢啲嘢嘅。好啦，跟住落嚟啦，我哋又再继续讲翻今日嘅话题啦，就系话假如嗬，你要去换新自己啲家电，咁如果仲有啲仲用得嘅，或者可能真系好新下嘅，咁你又唔舍得抌咗佢啊，咁你要送俾适合嘅人，点样送啊？咁样吓，咁你要睇下啦吓，即系送俾人嘅时候，要等你觉得哇好嘢啊，多谢你啊，多谢你俾咗呢一件嘅电器俾我，好啱我用啊，而唔系嗰种，切佢唔要嘅咧，佢抌垃圾桶之前俾我啫嘛，嗱。两种截然不同嘅状态，所以送闲置电器俾人哋都要识得嘅。OK， 咁我哋再嚟睇下啦，如果系送俾一啲单身嘅朋友或者系极简嘅朋友，即系话佢生活唔中意咁多琐碎嘅朋友嘅话咧，仲有包括系屋企比较细面积细吓小户型嘅朋友话，咁你要送闲置嘅电器俾对方咧，最好打个比喻咧就系豆浆机，你唔好送啲咁大碌一大桶嘅嗰种，即系一家五口。都可以用嘅嗰种豆浆机送俾一个人啊，单身人士啊，或者系屋企比较细嘅，你咁送俾佢咧，你唔系益咗佢，你系阻住佢嘅啫。所以啊，你要送就送啲，例如一两人份嘅，比如就算豆浆机都好啦，细 size 一啲嘅，嗰啲唔牙订啊嘛。仲有包括咧一啲嘅电水壶啊，即系煲水嗰种啦。如果系可以系用完折叠。唔好牙订又可以放喺柜桶啊、掩柜入面啊，嗰啲小家电嘅话咧，我相信佢哋系会更加中意嘅。即系一定要强调嘅就系比较容易收纳，因为通常啲单身人士啊，或者屋企人口吓、家庭嘅人口数唔系咁多住喺一齐嘅小户型啊，佢真系好怕牙住啲地方。本身就已经冇乜位置噶啦，系嘛？咁如果你话哦，即使系单身嘅，咁都仲有啲位置放下，但系单身佢唔需要整咁多嘢食啊嘛。佢一谂起，哇，整你呢、这个我又食唔晒，系用你呢个去打豆浆，我又食唔晒，洗又麻烦过人咁。咁你送俾佢，你咪就咁难为佢，系咪？所以呢啲吓送闲置物件俾人都要去考量，比如。对方好中意饮咖啡、哦，系嘛？我送个胶囊咖啡机俾佢啊，佢一定会开心嘅。点解？颜值高，操作又简单，系咪？即系咧，又中意有仪式感嗰啲人，但系又怕麻烦咁，所以胶囊咖啡机对于嗰啲中意饮咖啡嘅单身人士或者小户型嘅家庭咧，佢一定系中意嘅。特别系当佢冲完杯咖啡，一闻到嗰种咖啡味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好放松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噶，送俾我，送俾我啊！嗱，呢个系话外音嚟噶。OK， 再嚟睇睇。假如咧你系即系我打个比喻吓，你要将啲闲置物品俾嗰啲后生，即系例如好似系要租房住嘅，或者仲系学生，咁你就一定要注意啦，唔可以送大功率嘅嘢，比如一啲嘅电暖器啊等等啦，或者某啲嘅打边炉用嘅嗰啲。高功率、大功率嗰啲炉啊，都唔可以，因为例如有啲出租屋咧，佢系限咗电压嘅，又或者系佢容易令到一啲嘅出租屋嗰啲老旧小区啊，佢容易跳标屎嘅，咁你就好麻烦啦。所以一定系要优先拣嗰啲细功率啦，容易搬嚟搬去啦吓，刚需型嘅嗰啲。打个比如咧，宿舍嗰啲吓就中意咩啊？就最好系一啲小嘅电热锅或者系嗰啲蒸箱啊，即系咧你一个蒸箱就可以一次过整三样嘢，即系比如好似底部系滚汤，中间蒸鱼，上面再蒸一啲瓜咁样，一次过可以搞掂嘅咁样。嗱呢一种咧就比较适宜啦，啊适宜一啲要住宿舍或者租房住嘅朋友。又或者是一些的迷你冰箱都可以，
即系如果你有迷你冰箱闲置咁计啦吓，就可能你会话 wing， 通常家庭式有几可有迷你冰箱啊，即系洗冰箱啊。咁但系当你仲未成为大家庭之前，你曾经试过单身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如果你单身，你住过宿舍，咁你有部细嘅冰箱仔，咁你而家你攞去你嘅大家庭去用，你觉得佢好牙钉噶，因为你用佢咩啊？你放咩都唔够放。就要开多个电喺度阻住晒牙住到地方，系咪？你要大冰箱先得噶嘛？你大家庭嘅时候一家几口，咁你嗰部当其时住宿舍嗰部咪可以闲置出嚟咯吓？有人系会有呢啲细冰箱嘅，咁你就可以俾同样系租房住啦，或者系好小户型嘅单身宿舍啊等等呢啲嘅话，咁都啱送俾呢啲朋友嘅。刚才讲咗呢几种下就是我哋容易闲置嘅家电究竟送俾咩人会比较合适啦。咁而另外呢，我相信唔少朋友买过家电嘅话，可能曾经系又或者全个物业管理费啊，参加到啲咩抽奖啊，系咪都好多时候呢会有部蒸蛋器嘅呢？系咪系咪我相信有唔少朋友都会话系呀系呀系呀，我啲蒸蛋器呢我啊送个小家电俾你呀、啊、咁样一睇蒸蛋器要又唔系，唔要又唔系嘛，唔要不拿就摆不拿喎、哦、拿了回家好像也摆拿喎、哦、因为我都唔用喎、哦、咁点解，因为当你系一个家庭一家几口嘅时候呢，嗰啲蒸蛋器你唔系日日朝早都食蛋㗎嘛，系咪呀，嗰个蒸蛋器呢一次可以蒸八九个蛋嘅，咁你有几可食八九个蛋，你成家人系健身人士又唔同喎，但系大部分都唔系噶嘛。咁呢个蒸蛋器又啱咩人呢？我打个比喻啦，即系你会觉得佢好鸡肋啊呢啲嘢咁，但系有啲人系需要嘅。刚才讲起啦，就系一啲单身嘅健身人士，或者系喺宿舍住嘅住出租屋等等呢个人士咧，佢哋系啱嘅。点解？有时佢住合租嘅话。咁你唔可以人人都摆个煲咁多电器㗎嘛，係咪啊，呢、這个出咗个汤煲佢喺度煲嘢喎，咁你一个爱好健身补充好优质蛋白嘅人士话要食鸡蛋，你唔出去霎过又唔摆得入嚟，唔可以喺微波炉度加热㗎嘛，鸡蛋係咪啊爆㗎嘛。咁点啊，咁你就好需要一个蒸蛋器啦。係咪一蒸十个八个。咁可能你话哇，大佬你一次过食十个八个，食到你胆固醇超晒标喎，咁样唔系，咁你蒸完之后咧，咁你一次食几个，咁啊分两日食系嘛，或者可能咧要分享埋俾单位啊，或者系宿舍啊边位朋友咁，呢种情况咧先至需要呢个蒸蛋器。咁当然亦都唔系话要你一次过蒸晒咁多个氹氹。可以放咁多隻蛋，你就塞咁多隻蛋落去啊，系咪？你蒸几隻都得嘅。咁但系就话呢种咁样细细嘅家电仔咧，只系啱嗰啲出租屋大家合租嘅，或者系住喺宿舍嘅，又要低功率又要好收纳嘅，咁先得。但系一般家庭吓、啊、有家庭啦，结咗婚有细路嗰啲，呢啲蒸蛋器真系好牙钉，同埋唔啱用。我攞个煲去霎蛋就得啦，系咪？我使乜仲要无啦啦加多呢、這个？仲要睇下个水位啊！几多分钟之后仲要自己去扭熄佢？我真系得闲果龙啊！我。

0: 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睇下迷途小书童，佢话 wing， 我闲置嘅家电咧，我系从来都唔送人嘅，因为我份人比较孤寒。哎呀呀呀呀，你咁老实嘅？
1: 我知道唔系嘅，你开玩笑嘅。
0: 佢话咧就淘汰嘅家电啊，或者系用坏嘅家电咧，通常就会拆开佢，睇下有冇啲贵金属啦，例如铜啊、银啊咁样，就会单独买啊，咁样卖贵啲啊，咁样哇，好识得揾钱啊！同埋咧，你话啊，你会拆开佢啊，去睇睇啊，咁样，起码你对家电系有研究噶嘛，系嘛？同埋咧，即系咧，有时候你拆家电啊，可能拆拆下咧，会发现一啲宝贝，例如可能你曾几何时藏入去嘅私己钱，就喺你准备要将佢卖走或者劈走嗰刻，扭开咗个螺丝。哎呀，原来我当其时喺个电视机后盖嗰度塞咗几嚿钱噶，系咪啊？咁样系咪好惊喜啊？哇，占卜占士系咪？哇，呢、這个真系开心啦，呢、這个谂谂都开心啦。所以咧，大家咧抌旧嘢嘅时候啊，或者可能有时唔系你摆啲钱落去嘅，可能你屋企某个家庭成员咧，佢放落去嘅。嗱，千祈唔好嬲，千祈唔好嬲，佢唔系瞒住你放落去，佢就系瞒嗰啲贼啫。嗱，唔好将你自己代入个贼嘅位置啊！啊，我记得曾经咧有一个报道就系、是。有个太太喺屋企搞清洁，咁啊即系搞个天花板啊，咁啊扫扫个天花板咧，唔小心咧就系、是，咦一降，诶有个位置系松啲嘅，一降降起咗，跟住咧嗰啲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嗰啲100蚊嘅人民币咧就喺个天花板，即系佢收咗喺嗰个，因为如果你屋企有吊顶嘅，你就知道啦，有时候嗰啲线盒啊。佢系会藏喺入面，维修嘅时候你会专门有一个掀天花板个位置，特别容易掀开噶嘛，系啦，就系、是、嗰个位置，就啪啪啪啪啪，哇，真系天降人民币俾佢，哎哟，个老婆又开心又嬲咁样啦吓，咁、啊、后嚟咧就数咗一下，都有五位数嘅。即系10000多啲咧，其实唔系好多啫，系私己钱。如果10000零蚊，你话多唔多啊？唔多嘅，冇阴公，咁都要瞒住你，系咪要自我检讨下先？咁跟住咧就系、是、佢老公翻嚟嘅时候就，哎喂，你天花板有咩咁？跟住咧佢老公就讲咗一啲你明噶啦，系咪先？佢冇理由认呢个。

0: 私几钱噶嘛？佢话哦，即系屋企又冇装保险柜，咁啊谂住嗰度咧就安全啲摆喺度啫嘛，冇咩嘅，嚟攞几千蚊去洗下啦，咁样系嘛？咁都唔紧要嘅，系咪？有时都要自我反省下嘅。佢又唔系藏咗十几廿万喺度，藏咗万零蚊啫，系咪？放过人哋。学过自己啦，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衣站专区选购啦，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嗱，话咗你哋系屋企会有嗰啲蒸蛋器啊啦，阿豪猪啊嗱声又影咗一个俾我睇啊，粉红色噶，粉红色嘅蒸蛋器，我数咗一下可以一次过蒸7个蛋噶，我屋企都有好多个，至少3个蒸蛋器，而家咧都系劈埋喺角落里边咯。点解搵唔到适合嘅人送啊？你知啦，今日我哋讲话送啲咩闲置家电俾咩人咁计系嘛？你送俾人哋，你觉得你？你唔要先俾我啫嘛，我又唔系健身大人，我边度一下子食咁多鸡蛋呢？咁样，所以我又费事人哋有呢种唔好嘅感觉，所以咧我就依然咧嗰三个嘅绿色嘅有，黄色嘅有，即系个啡啡地色嘅有三只啊，系啊，所以有时你买啲大家电咧，佢送啲细嘅俾你系嘛，你要又唔系，唔要又系，唔系啊。 咁好啦，嗱，咁今日咧都会讲下一啲闲置家电系嘛，我哋应该送俾乜嘢人？咁我都有去做咗一啲嘅资料俾大家去进行分享嘅，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吓。即系重点一。

个就系话将我哋屋企闲置嘅嘢去俾到啲有需要嘅人，但系自己又可以重新去换新一下我哋屋企嘅家电，唔使下下都忍受住嗰啲劲灵光冷、劲灵光冷，仲喺度用紧嗰啲嘢。有啲咧可能咧佢唔系劲灵光冷嘅，系好弱，真系好弱啦。打个比如咩咧，就好似刚才都讲起风扇咁计嘅，因为风扇嗰、那个普遍使用率真系好高吓，即系有啲咧你可能已经系一档启动唔到噶啦。二档开始有少少见到佢想喐嘅感觉，去到三档好啦，开始有啲行得喐嘅感觉，去到四档嘅时候先有以前一档咁样样嘅风量，换咗佢啦，你忍咩先得噶？系咪？而家一把风扇平嘅几十蚊有，贵嘅百零蚊又有，百零蚊都已经叫做细风扇当中嘅叫做系唔错噶啦吓，咁、啊、你再硬贵啲都系几百蚊、三百蚊左左右有易搞掂噶啦。啲无风叶嗰啲咧，而家都已经可以做到好平啊，咪忍啦，系咁辛苦做咩咧？系咪？嗱，只不过咧呢啲系小家电嚟嘅啫，咁啊跟住落嚟陆陆续续咧，我哋都会再同大家讲下就话，哇，我哋闲置家电或者我哋屋企闲置嘅嘢，应该点样去置换出去，或者系啦以旧换新，提升我哋嘅生活品质咧。今日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自己屋企吓，先执拾一下，睇下边啲咧牙钉嘅使用频次低嘅，但系佢又未坏吓，或者可能仲系好新，哇未用过，咁点样送出去呢？送俾咩人，人哋会好开心咧？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现时天气是多。

0: 阴天，有轻雾或雾，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12到13号气温回升，雷雨趋势明显。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细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报告，
4: 同大家一齐刷山天气方面嘅情况，我哋一齐睇睇咧气象台方面预计吓，今日咧系多云啦，间阴天嘅，初时会有轻雾或者系雾，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23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今日咧就见到咧系阳光嘅时间会少一啲，不过但系咧，12到13日亦都要留意气温咧会有所回升嘅。雷雨方面咧就渐趋明显，暂时咧五区并冇呢一个天气预警啊。
5: 喂，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5月11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佛山财知道。经历咗一个五一假期嘅前边同五一假期期间，再到上个星期一啲嘅调休，哇！今个星期终于翻到呢个正常嘅节奏啦，哇！我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成日都嗰个休假调休咧打乱咗之后咧。成日都唔记得啲时间啊，但今日咧就开始恢复翻呢个正常嘅时间节奏啦。其实我原来发现咧，人咧佢要生活喺咧一啲嘅规律感当中咧，佢先会更有安全感嘅。虽然而家我哋成日讲咧就话好想躺平啊，好想无忧无虑啊，自由自在咁去生活啦。跟住我琴日咧听到一位嘅亲戚啊，佢今年咧十月份就准备退休啦。然之后佢就话，而家已经开始有退休焦虑。其实退休嘅焦虑可能系嚟自于佢知道自己即将要去完全改变一种生活嘅状态，因为其实佢系工作佢嘅职业系老师嚟嘅啊，咁啊二三十年三十几年嘅时间都系非常之规律定时定点获得到嘅呢一种稳定感啦，同埋安全感，当然同佢工作嘅性质系相关噶啦。咁当知道要佢打破咗呢种稳定之后啊，会有一啲嘅焦虑，但我觉得佢呢种焦虑已经算系好啦，因为咧佢可以提前知道呢个变化几时会嚟到。但其实系往往喺我哋生活当中，你唔会知道下一刻会唔会有变化，变化几时会嚟到，所以焦虑系可能随时随地地产生。确实人类真系好多嘅安全感，我哋追求嘅好多嘅稳定性，想要嘅安全感都系嚟自于一种咧有规律有时间。间点有预知性嘅，有可见性嘅啊，呢一啲嘅时间或者事情嘅安排上边啊，但系偏偏呢一个社会嘅特点，呢个历史发展嘅特点咧，就系越嚟越多不可控啊，越嚟越多嘅唔同嘅一啲嘅变化啊，所以其实咧。只有一样嘢啊，系可以去应对呢一啲嘅变化，就系我哋自己本身去立足嘅，自己本身嘅心态，自己本身对于情绪嘅呢一啲疏导，对于情绪嘅掌控嘅能力吓，先会能够令到我哋喺变化当中更加从容一啲。其中我哋其实成日都讲理财同埋金融投资。呢啲嘢全部都系考验人性嘅，其中佢最核心考验人性嘅就系佢嘅影响因素多，佢嘅变化多，所以佢最核心考验大家嘅就系对于稳定感嘅追求同去应同去应对呢一啲经常会嚟到嘅变化之间，点样有一个去揾到自己嘅一个稳定感中间嘅呢个矛盾啊，因为无论投资啊、金融啊等等，佢就系有不确定性。好似我哋最确定一样嘢，比如话就我哋理财入边最简单嘅就系呢一个存款，呢一个嘅定期存款足够确定啦吧？啊，基本上系可以讲零风险嘅一种存钱嘅方式啊。尤其如果你系喺间银行存嘅钱少于50万，咁直情就可以讲系。冇本金风险，因为有呢个银行保险制度。好啦，咁但系就算系存款，而家你都会觉得有一啲唔稳定嘅，即系啲波动嘅因素，就系因为呢个利率越嚟越低啊，即系俾到人一种咧唔知资金流向边啲地方嘅呢一种迷茫同焦虑当中。今年第一季度嘅整体居民嘅呢一个嘅存款额度咧都系上升嘅，都系上升，咁啊体现咗好多会流向咗喺比如公募基金啦，又或者系银行理财产品啦，仲有银行嘅存款咧仍然系会有嘅，所以咧。理财同埋投资咧，佢真系对抗我哋人性入边咧最大嘅一个弱点，就系我哋对于稳定性嘅追求，但系生活当中，尤其系金融同投资世界当中，佢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系随时随地会出现。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究竟乜嘢系我哋自己最核心能够稳定落嚟嘅咧？就系我哋自己对于。你投资同埋理财你嘅目标，对于投资理财你自己嘅呢个理念，每个人都会唔一样。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追求安全就得啦，我只要望住佢系安全嘅，我就获得咗安全感，我就觉得系有稳定性，就算佢嘅收益并唔高。但有啲人觉得如果佢嘅收益唔高，佢就放喺嗰度，我就会焦虑啊。咁所以就要去学习点样去尽量令到佢有机会获得更高嘅收益。所以好多时呢，其实呢个真系一种收自己嘅一个过程嚟㗎。好多人都话其实做投资啊、金融啊等等下，其实就系一个对抗人性弱点嘅过程。 每一日都会有不确定嘅因素嘅，比如每一日呢一个 A 股又会俾你啲乜嘢嘅反应，又会引起你点样嘅情绪咧？嗱，而家已经系五间休盘嘅时间啦，嗱，咁我哋睇睇，经过咗前面两日啊，其实都系休息嘅，咁今日咧截至到十一点半，上证咧就4219点翻红嘅，涨0.94%啊，创业板指咧。今日早上大涨3.03%，3911点噃，3911点。深成指亦都表现得亮眼啊，涨2.13%，15895点啊。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今日早上比较活跃啊，整个嘅沪深两市成交23000多亿，咁啊融资净买入150多亿嘅。好啦，呢、這个咧就系今日早上一个新嘅金融方面嘅动态。咁今日星期一亦都进入到咧呢个金融新知嘅板块，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我哋首先睇一周热文当中，上星期如果要讲到同我哋身边投资理财最为相关嘅热文咧，远君觉得咧当数咧出咗一个新嘅新规啊，就系话咧以后咧嗰啲咩月付啊。咩白条啊、花呗啊呢啲嘢吓，唔可以咧再喺我哋支付嘅页面上边咧放喺优先嘅位置啦啊！所以我上星期都同大家有讲过呢个消息嘅，咁以后大家要注意。不过咧，身边真系遇到好多老人家，经常走嚟问：哎呀，远君，点解会咁噶？我都冇开通嘅，点解佢会催我还钱嘅？系咪诈骗啊？原来有阵时咧，佢嗰个所谓咧，其实佢唔系诈骗啊。有阵时系因为你去购物嘅时候咧，佢帮你自动勾选咗咧，开通咗嗰啲咩月付啊，即系等于呢啲嘅信贷工具。咁啊，然之后咧就唔系用你嘅现金去俾钱嘅嗰一刻，系等于你借钱，系等于你借咗钱。咁啊，到后边要还钱嘅时候通知你，你就以为自己咧被诈骗。嗱，当然出现咗呢啲信息之后，马上去核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习惯，非常之好嘅习惯。要睇翻佢讲嘅系边个平台，打翻开嗰个平台睇，究竟自己系咪无啦啦唔知道嘅情况下开通咗呢一啲嘅即系叫帮你垫付啊、咩月付啊呢啲嘢吓。咁但系咧，而家有个新规啦，九月底开始。嗱，唔准咁样，所有嘅啲平台唔准你哋再去将呢样嘢优先放喺我哋支付嘅页面嗰、那个地方，亦都唔准咧默认勾选嘅。嗱，首先我哋去支付嘅时候，仲系会提供翻原先最直接嘅现金支付嘅方式，就系你嘅支付宝余额啦，你嘅微信支付嘅余额啦，你绑定嘅银行卡啦，或者系你嘅信用卡啦等等嘅，而唔能够咧去喺无声无觉嘅情况下咧，使到我哋消费者咧被贷款啊！这个呢绝对点赞加拍手。大家呢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呢个视频号啊，表妹财经派，喺我哋视频号入面亦都有同大家呢做相关嘅一啲解释。这个呢同我哋嘅荷包消费呢係非常之相关嘅一个好消息。咁喺9月之前到而家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亦都係俾呢一啲商家去咗一个调整嘅阶段。咁喺呢个时间入面呢，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你可以返转头提醒返你屋企嘅老宝贝啊，你屋企嘅老人家，我哋平时上网买嘢，佢哋而家好鍾意上网买嘢嘅，上网买嘢嘅时候，俾钱嘅时候，睇清楚用嘅系乜嘢方式。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啦，同大家一齐嚟去讲一讲啦，一个好受关注嘅消息啊！这个咧就几得意下嘅，咁大家最近都喺度讨论紧啦，就系准备咧世界杯嚟紧啦，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嘅世界杯叫美加墨，你就知道喺美洲举行吓，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喺美洲举行。咁对于我哋嚟讲，首先有一样嘢咧就唔系咁友好啊，第一样就系时间方面好棘手啊。全球咧好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赛事转播权已经咧系敲定啦，但系中国嘅版权仍然陷入僵局。喺过去嘅呢20年间，中国世界杯嘅版权费喂涨得好惊人。嗱，我自己个人咧就非常之唔中意呢啲海鲜价嘅。你唔能够睇住我经济增长，你唔能够睇住我经济好，你唔能够睇住我叫做人口多，你唔能够睇住我人均收入高，你就涨我咁多钱。唔合理系嘛？大家出嚟做生意，我哋讲个咩？最紧要讲个信字啊嘛。咁所以咧，嗱呢件事就陷入咗僵局啦。以前咧呢一个嘅转播费咧就系千万级嘅啫。而家咧今次报价咧 ，FIFA 咧就要2.5亿到3亿嘅美金。对于我哋人民币嚟讲系十 几亿啊，涨幅远超于赛事 IP 本身嘅增长。我就问你 FIFA， 究竟你要我呢个转播权，你有乜嘢底气攞出嚟话俾我知你有呢个商业价值？好啦，咁啊，同属人口大国、市场条件相近嘅印度咧，喂，佢哋系两届世界杯打包嘅嗰个版权费先3500万美金，即系呢个开价简直系我哋嘅零头嚟嘅啫。咁啊，单价每一届嘅价格咧就不足中国报价嘅零头。咁所以亦都有报道显示，国际足联咧而家就倾，就唉，咁我哋就嚟打个折啦，咁样打五折俾你啦，1亿2到1亿5美金啊，咁啊。希望能够签啦，咁但係呢喺报道入面好多都讲啦，听央视嘅呢一个口风啊，唔得唔接受喔、哦、反正央视就唔打算以呢个价钱嚟接受。非常的硬气啊，咁但係呢亦都有一个特别嘅条件喺入面系乜嘢呢，就係、是、因为呢喺我哋国家嚟讲呢，就只有央视先有呢个资格呢去接呢个转播权嘅。咁佢唔转播係咪，咁我哋内地嘅呢啲资源呢大家睇唔到。当然喺香港呢，其实佢已经单独将呢个转播权係卖咗俾香港地区嘅。咁卖咗俾香港地区，佢哋就平囉，1000多万。咁所以呢就有啲嘅评论都话要多啲投入资源啦，你帮助中国发展足球产业啦。唔系呢諗尽办法去榨取我哋呢个版权利润係咪，咁你咁样同我哋做生意法冇得长期去玩㗎。因为你都冇将呢个市场培育起身，系嘛？你咁多年嚟啊，你放咗几多资源，放咗几多心机喺我哋嘅呢个中国大地上去培育我哋嘅呢一啲足球嘅氛围同埋文化咧。当然，其实由于我哋国家嘅人口基数大，所以关注足球赛事或者系属于球迷嘅整个嘅人群嘅呢、这个。呢个人数肯定系多嘅，因为我哋人口基数大，但系呢个占比啊，或者呢个全民关注度远远系不及啦，远远系不及呢个比例啦。咁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唔会做呢啲咁样嘅生意嘅。最后呢件事会有啲点样嘅走向咧？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都倾倾，喺我哋佛山家进入到花生嘅板块，一齐嚟倾倾呢个话题，真系。好精彩啊！咁呢个咧就系关于咧世界杯方面，或者你咧又会唔会即系话真系希望能够倾得成呢个主办权啦？非常之期待去睇呢一届嘅世界杯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关键系乜嘢咧？即系本身系球迷粉丝铁杆嘅，佢肯定会谂办法睇嘅。咁而其他人好似我哋呢啲叫你间歇性粉丝、游离粉丝呢一啲人群嘅话咧，其实睇唔睇都唔系，我哋并冇入到呢一个嘅最后嘅呢一个嘅比赛圈啊。好啦，我哋再嚟睇一下啦。咁文旅部公布五一期间全国国内游嘅一个数据，喺五一期间有几多人次真系出动啦五一期间出嚟玩咧，有3亿2500万人次吓，同比增长3.6%。大家使咗几多钱呢？一共使咗1850几亿嘅，同比增长2.9%。比如边啲系中意大家中意去嘅地方啦，北京嘅故宫啦，上海嘅迪士尼啦，南京嘅夫子庙啦，杭州嘅西湖啦，广州长隆啦，呢啲景区嘅热度咧系最高嘅。咁另外大家咧出嚟玩嘅时候咧，即系呢种游玩嘅方式、游玩嘅方式都会有变化。国家级夜间文化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咧同比增长6.4%。

0: 四日啊，所以咧假期出嚟玩嘅时候，都好多人咧会中意做夜猫子。怪唔得咧，有更加明显嘅呢一个假期综合症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嚟睇睇咧一个上星期亦都系非常之受关注嘅一个新闻啦。呢个虽然同我哋个人嘅荷包冇直接关系吓，但系都勾起咗大家好大嘅一啲好奇同埋关注度。江西嘅一家精神病院炒股炒成咗上市公司嘅前十大股东啊，大家好好奇究竟系入边系咩事情咧咁。咁啊，依间医院咧都回应噶啦。咁啊，佢自己就话佢哋系通过咧当地嘅融媒体中心咧去发布声明，并且咧就话因为佢系盈利性民营医院。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他都是可以正常参与资本市场的行为的，大家就不要在这里盲猜了，即是人家做的事合法的，不要乱估。有些网友就开脑洞就说，诶，会不会是他们一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奇才的一些住在医院里面的这些患友啊，他在这方面是特别犀利的呢？咁其实大家都即是出来辟谣了，就说不是，这个只不过是他们作为纯粹作为一种盈利性机构公司层面的操作来的。咁炒股的是公司的人。咁听讲呢，他的投资背景是这样的。咁医院负责人就说啦，他们投资的呢、这个公司咧，系因为佢系咁样，佢个公司旗下咧，有一啲嘅业务咧，就同儿童嘅素质教育有关。咁啊，医院嘅实际控制人咧，佢哋本身对呢方面亦都有兴趣，咁所以认为有投资价值啊，所以咧就会考虑呢一个去进行咧投资。咁佢哋可能对呢一啲啊精神治疗啊等等方面有呢个专业度，所以佢先会去开呢一间咁样嘅盈利性嘅精神病院啦。咁佢亦都会对一啲即系话儿童素质教育等等方面啊呢一方面咧系感兴趣嘅，亦都强调如果经营需求嘅话咧，有需要嘅话咧会考虑将股市入边嘅钱减持啦，然之后就投入到实业当中。呢一个咧系上星期嘅一个网络上大家好关注嘅一个投资嘅消息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先听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一阵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嚟关注咧上星期啊，一啲公布嘅数据，同我哋消费同埋投资都好相关嘅内容啊。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好啦，各位生活理财家，我哋来啦，来啦，来啦！最近咧，其实讲紧上星期仲有一个消息，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天王余额宝啦，佢嘅呢个七天年化利率啊，咁啊跌到1%以下。有啲网友就话：，唉，我哋咁多年都仲系用紧呢一个余额宝嘅啫，冇咩其他特别嘅投资渠道。望住人哋又话赚10%、10几个点、30几个点，系嘛？上一轮嘅黄金大涨咧，有啲人咧就翻倍翻倍咁涨，真系觉得自己喺理财方面咧，实属咧系差生嚟噶，吊车尾啊！跟住我觉得大家呢唔需要呢有呢一啲咁样嘅顾虑，唔需要有啲咁样顾虑，日子係自己过嘅，啲钱係自己嚟去把控嘅，我哋唔能够调返转头咁样去用投资嘅收益啊，去用钱嘅呢个增值嘅幅度啊嚟去影响咗我哋自己内心嘅一种稳定性嘅需求，唔好影响咗呢种稳定性嘅需求。更重要嘅係你边一种嘅方式使到你使到啲钱能够真係带到俾你安全感，再加一啲生活当中嘅希望，同你生活当中嘅希望再加少少料落去，咁其实佢先至係喺你嘅生活当中发挥到一个好好嘅作用，发挥到一个 基本能够满足你生活啦，仲要能够带俾你更多希望啦，即就好似你食一道菜咁，就好似你食一道菜咁，佢能够满足你肚饿嘅时候嘅需求啦，亦都满足到你对于美食方面嘅需求，就 OK 噶啦。系咪一定要食龙虾先能够满足到呢两个需求咧？我觉得并唔系咯，明虾都可以啦，系嘛？所以千祈唔好有呢一种嘅谂法，因为其实从一个客观嚟讲，亦都系由于有咁样嘅投资嘅自己嘅观念同埋自己嘅价值，所以你先会做出一个相对偏向低风险、低波动咁样嘅决定，一定系基于你自己内心系有一种需求噶。最紧要咧系乜嘢咧？而家呢个时势，我哋普通人保住只鸡乸啊，然之后咧能够大概咁样去喺金钱上俾到自己安全感，已经好叻啦。好啦，我哋一齐睇睇啦，关于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咧，上星期嘅一啲变化同埋一啲新嘅数据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券商喺去年嘅发债规模咧系非常之大嘅吓，咁啊有一个好大嘅增长，而今年咧券商境内券商发债规模已经超过咗6800亿，同比增长64%，即系话咧比去年同期嘅时候咧仲要系多咗咧60%几嘅，继续加速补血啊！业内人士就话啦，股权融资节奏放缓以及市场嘅交投活跃，推动咗券商这个睇重资本业务嘅扩张吓，资金需求随之增加，咁所以咧佢就会更加积极咁去发债。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三星电子就话咧会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显示器在内所有的家电，咁呢个对我哋最大的影响就是喂，你唔卖就唔卖啦，咁我买咗嗰啲你点样搞咧？咁嗱呢个咧就都见到佢就亦都话啦，会严格遵守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的相关法律，继续为已经购买了的用户就是有规范的售后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最高法明确开门杀的保险责任，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手上你持有那份车险报单是好相关的。嗱，最高人民法院咧就召开发布会，通报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新司法相关嘅内容吓，针对乘车人开门导致其他人损害嘅事故一啲争议，最高法企出嚟嗱，俾一啲咧最权威方面嘅解释。新规明确受害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入边去赔偿，赔付不足的就由乘车人或者驾驶人这个去做承担。因为什么叫做开门杀呢？其实就是你落车的时候打开门，突然间打开门，使到其他人行过又好，有灯，其他人就这个时候受了伤。咁打开只门嘅人可能系咩人呢？可能系开车嗰个啦，驾驶者可能系坐紧台车嘅呢个乘坐人啦。咁呢个呢其实系可以要求，意思即系话咁样嘅情况下，我可以要求呢个保险公司一定要先赔偿，赔唔够啦再由呢一个责任人继续去承担。咁同时规定呢交强险理赔之后可以向存在故意行为嘅乘车人追偿。亦即系话交强险佢赔咗，但系呢一个开门嘅呢个人佢系故意嘅。灯咁样整人嘅，可以向佢追偿，亦即系话，如果佢系特登嘅，这个责任就应该要由叫做侵权人去承担责任吓。咁既保障咗受害人嘅权益，亦都发挥翻保险保障嘅作用，更加强化咗驾乘人员要注意安全嘅义务。你台车停喺嗰度，你当然知道你嘅门唔可以随便咁样打开啦，你要望前望后，亦都保障人哋嘅安全嘅同时，亦都系保障自己嘅安全。咁样嘅做法就为咗惩治故意致损行为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为最高法点个赞吓。咁我哋咧近期咧喺这个嘅减下保险法入边都比较多讲到咧车险方面嘅一啲内容吓。咁我星期四咧继续会同大家嚟讲讲车险方面。一啲嘅理赔，即系话其实经常好多争议嘅就系啲三者、第三者嘅理赔当中，咁第三者点样去认定啊？等等，好多种场景下边， 啊，法律其实有唔同嘅解释嘅，咁大家咧可以今个星期四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嚟睇睇市场嘅动态啦，同埋一啲数据分析。新华社方面咧就表示，算力啦、绿能协同已经逐渐咧系提速噶啦，喺算力需求井喷、绿色低碳转型嘅双重背景之下，啊，咁啊而家见到咧整个嘅算电协同可以降低数据中心嘅用电成本啦，破解咧高能耗嘅约束。另一方面咧，算力负载具有咧灵活调度嘅潜力，可以成为咧新型电力系统运行同埋优化嘅调节器，实现咧以算速点，亦即系话咧计算方面可以更加高效啦，吓咁啊，而且咧减少呢一个。

0: 电嘅使用。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呢个大家关心啊，中国黄金协会话一季度我个黄金消费303.29吨吓。消费咗300吨以上，同比增长 4.41%， 其中首饰你要睇咯。其实黄金嘅消费或者系买黄金方面，佢有三个唔同嘅走势，一个咧就系买首饰，第二个咧就金条同金币投资作用嘅，第三个工业以及其他地方用金，工业用金。咁啊，首饰方面同比下降37%，黄金消费同比下降37%，一季度大家买咗84吨。黄金首饰，但系买金条同埋金币就砰砰声嚟，同比增长40%啊！咁啊，金条同埋金币咧就卖咗202吨嘅，所以大家而家更加系摆正乜嘢啦？认为黄金嘅呢一种投资嘅价值啊，而唔系咧更多咁，而唔系咧睇中呢一个消费啊，佢贵搭呢个我咪唔买咯。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资金咧仲系好聪明嘅吓。央视新闻方面就话咧，目前吓 A 股最贵嘅20家公司入边，科技公司占咗19家。咁我从呢一啲排名当中，我哋都会睇到目前嘅行业或者我哋经济驱动嘅呢一啲大头行业当中，系边一啲嘅行业啊？好啦，另外我哋再嚟睇睇啦。啊，央行广东分行方面就话，联合咧东莞气象局推动了一个叫做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的模式，成功发放了全国首笔的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的金融融资来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这个气象风险管控。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低空经济你一定是受到天气气象的影响的嘛。咁而在更加了解或者能够更精准预测个天气气象嘅情况系唔系更加有利于呢一个嘅飞行器顺利飞行咧？咁样吓，咁而飞行器经常会受到天气方面嘅影响，呢啲情况下，对于发展低空经济企业系咪都系一种损失咧？咁如果能够绑定一啲气象嘅指数或者系同天气相关嘅，真系实在由天气而导致呢啲低空飞行器嘅损失嘅，保险公司系咪有得赔咧？咁呢个咧就形成咗一种新嘅咁样嘅产品，同埋咧呢一种嘅合作嘅模式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另外睇下监管方面啦，国家卫健局等8部门咧就发布一份嘅意见，就话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应该要适当向儿童倾斜，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用药纳入到咧保障嘅范围当中啊。呢一个咧就不得不提啦，好似喺我哋嘅城市定制型医疗险健康发医保当中咧，就纳入咧呢一个嘅罕见病一啲用药啦。咁啊，其实呢一啲嘅罕见病或者其实本身佢亦都包含一啲罕见病用药嘅赔付一啲嘅报销啦。呢个其实咧其他嘅商业险咧比唔上嘅啊，并且有啲嘅特殊用药咧系就系针对一啲儿童常见嘅罕见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听日咧我哋前途学堂啦，继续嚟细细拆解一啲同我哋荷包理财相关嘅一啲新政啊。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6: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6: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

0: 快啲带埋你嘅花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

0: 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讲到广州城的历史渊源，我前面就已经讲过，广州最初建成的时间是公元前214年。当然亦都有另外的一种讲法，说广州古城就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夷王那时候，但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一般人都认为是公元前214年，是秦军平定岭南地区之后，由当时的岭南秦军统领任嚣选址建的。平定岭南之后，任嚣就担任秦朝的南海郡尉。咁南海郡尉的办公地址一开始呢，就不是在而家的广州的，而是在而家的韶关乐昌那边。当时粤北韶关一带呢开发得比较早，是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但任嚣呢是一个好有諗法的人，他没有贪一时之念，他主动将办公地点就搬到南边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地方，最后呢就揀在而家的广州。为什么要揀在呢处呢？任嚣是有讲法的，他认为番禺富山险左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附，亦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咁番禺呢个地名呢，就是嚟自于潘山同埋虞山。呢两座山呢是南海里面的两个孤岛，后来的海水慢慢退了，变成了番禺半岛，岛上边就慢慢就有人烟。同当时的粤北地区相比呢，呢度嘅生活环境啊，就相对嚟讲比较差啲。嗱，唔好讲第二样，净系解决淡水问题呢，就是一件好艰难嘅事情。咁事实上呢，一直到咗宋代，广州啊仲系俾淡水问题所困扰。嗰个时候，因为秋冬季节，嗰啲河水咧会干，一干咧海水就会倒灌。所以城里面的居民饮用水的问题呢，就搞到好复杂。苏轼在惠州的时候，罗浮山就有个道士讲他听，说广州省的老百姓饮的那些水啊，又咸又苦。那这样一来呢，对人的伤害就当然好大啦。苏轼是一个热心人，他好快就写了封信给广州官方。他提议睇点样解决老百姓日常饮水嘅问题啊！宋朝嘅时候咧，都仲系咁嘅；秦朝嗰阵时咧，就可想而知啦。之但系任嚣就冇在乎呢啲嘢噃，佢决心喺呢处建城，正因为呢度咧有佢十分之睇重嘅优势，就系北面群山环绕，咁其他三面临海，群山环绕。就便于抵抗北方军事力量，三边临海呢，好处就是一有衣屋就可以掟落去海里边啦。而咁睇落呢，当时任嚣啊就已经有咗离开体制嘅諗法，自己去创业，咁按照佢嘅讲法就可以立国啦。收尾赵佗建立南越国，咁就係实践咗任嚣嘅理想啦。南越国呢享国就93年，到汉武帝元鼎6年的时候，亦就是公元前的111年，汉军就攻破广州城，南越国的残余力量啊就已经撤到去海上边啦。谁知收尾呢就内讧，所以就导致整个撤退计划就失败了。嗱，我前边就介绍过汉武帝点解冇继续选择广州就作为岭南政治中心啊。在这处呢，我就再补充一样东西，这个就是当时广州的地理环境很难进一步开拓。

0: 点解呢？声广州就太过细啦，规模细啊。当时任嚣起嘅广州省呢，只有 0.05 平方公里，亦就系一个军事据点啫。乜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啊，就将任嚣城一路咁扩城，将佢变成赵佗城。但点扩呢？亦都只有 0.32 平方公里。东汉嘅时候，广州省又扩建咗一次，面积就增加到 0.46 平方公里。跟住一路去到唐代，广州城区嘅面积就只系得呢个数啫。讲到呢处，乜有人可能会问啦？既然广州海外贸易咁发达，点解唔将广州省咧就整大啲啊？有咁样做咧，生意又可以做大啲啦嘛？谂就好啦。当时啲人咧唔系话唔想谂，冇钱搞啊？唔系噃，当时咧广州人系大把钱，咁有钱咪得咯？有钱都冇用啦，冇地啊嘛。嗱，唐代嘅广州呢，一面靠山，三面临海，呢、这个咁嘅基本格局系冇变噶啦。咁啊，城外边有啲地方咧，仲系汪洋一片。有啲地方嗱，比如讲喺西关以外咧吓，嗰阵时啲海水都仲未退得晒，一半系陆地，一半系沼泽，所以半塘呢个名咧就系嗰阵时候得嚟噶啦。咁直到后嚟啲人咧喺个半字嗰处咧就加咗三点水。加咗三点水之后呢，就係而家嘅半塘啦。即係但係佛山南海桂城呢，亦有一个地方叫半塘㗎喎。呢个都係当年海水将退未退嘅地貌，喺地名文化里面留低嘅痕迹。或者有啲桂城嘅人就会问啦，喂，咁桂城边笪地方叫半塘呢？咁桂城嘅半塘啊，就喺而家桂城平洲嗰边，属于桂城街道嘅。好啦，咁闲话休题就言归正传。嗱，话说当年嘅广州外国商人就好多啊，但系广州省就太过细啦，住唔落，只能够啊喺省外边就揾啲能够住嘅地方。唉，反正嗰阵时就唔嫌嗰个咩条件差啦，依样嗰样咯。慢慢城外西郊就一笪地方就成咗外国人嘅一个聚集区。咁呢个地方咧就叫做繁坊。咁根据考古研究呢，呢个繁坊嘅面积啊就大概系52000平方米。如果系住人嘅话，大概可以住5000人到啦。亦就话呢，当时啊仲有好多外国嘅商人就只能够住喺船上面嘅啫。呢个系我哋讲嘅一个方面啦。唐代广州省就的确人山人海。本质上呢是一座好细嘅城市啫。另外一方面呢，嗰陣时嘅广州省虽然热闹繁华，但并唔系话我哋所想象嘅咁喎，到处富丽堂皇建筑。嘿，啱啱相反。唐代嘅广州省啊，好长时间到处都系一啲咩茅寮，即系茅草屋呢。咁即系话广州省里面就冇靓屋咯喎。咁又唔系。唔单止唐代，西汉嗰阵时呢，南越王宫嘅宫殿啊就喺广州嚟啦嘛。宫殿可以讲得上系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啊，系咪？唐代嘅时候，广州省里面嘅广州都督府啊都好架势㗎喎。不讲嚟讲去，呢啲都系官府，亦绝大多数嘅老百姓住嘅都系啲茅棚啊、竹寮啊咁。喺当时呢，呢啲房屋就叫做茅屋，或者讲系蒲屋啊。而且呢啲屋啊，分布杂乱，非常之密集，唔单止简陋，仲好容易造成火烛噃。嗱，当时咧有个阿拉伯商人咧就写咗一本书，咁佢喺呢本书里边咧就讲到好多广州当时嘅嘢，其中有一段系咁写嘅，佢话商品之所以稀少，系喺广州府经常遇到火灾。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一遇到火灾，货物就会烧清光的了。因为那里的房屋都是用木料和芦苇所修建。下面讲什么呢？太长，我不读那么多了。由此可见， 咁样嘅住房条件唔单止容易火烛，对外貌嘅影响亦都好大嘅。所以喺唐代啊，广东官方都一直喺度致力于提倡民间变茅屋为瓦舍，就系、鼓励广州嘅居民啊，将嗰啲茅屋就变为瓦屋。就至于点样做呢，是官府出钱补贴一啲，定是自己出钱去搞呢，到而家真係搞佢唔清了。即但根据历史史料嘅记载啊，呢场变茅屋为瓦舍嘅运动就至少持续咗近100年咁耐。咁亦都唔知道到底成效系点，有几多茅屋就变成瓦屋。不过有一样嘢呢，我哋可以肯定嘅就係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广州系好多茅屋，甚至乎可以讲到处都可以见到。所以我哋喺想象唐代广州省嘅富丽堂皇、珠光宝气嘅时候啊，千祈唔好唔记得，当时周围可以见到嘅茅草屋，亦都系广州省里边嘅一个真实嘅历史场面。咁仲有一方面，我想讲嘅就系唐代嘅广州省外边啊，系一个野生动物嘅天堂。当时嗰度嗰啲动物嗰啲数量啊，比起而家嘅动物公园、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嗰啲动物啊，不知多几多倍。呢、这个唔单止系品种噃，而且加埋数量噃。因为沼泽地带呢，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一种生态系统之一。嗰阵时广州省外边系一望无际嘅森林同埋一啲沼泽地带。咁喺嗰度呢，大象成群，老虎、野狼、麋鹿、马骝、野猪、鳄鱼经常可以见得到。至于其他嗰啲叫唔出名嘅动物更加之多啦。嗱，历史记载话咩呢？唐玄宗开元三年嗰阵时啊，亦就话公元715年，日光日白喺广州省里头啊，有啲野熊更前更后噃。都唔知係佢係荡失咗路啊定係点样啦。咁嗰隻野熊呢，一路就行到去广州都督府。咦咁仲得了嘅。那咁样呢先引起当时领导嘅重视。於是就好快组织一啲军人出嚟去追呢隻野熊咯。追呀、啊、追追咗十几里，最后先将呢隻熊射死咗。唔知道呢隻熊俾人射死嘅时候有冇諗过，住喺省里面嗰啲人啊，同埋住喺省外边嗰啲动物呢，有乜嘢唔同？可能係野熊嘅攻击力太过劲啦，所以啲人呢就将呢件事记录咗落嚟。即但係省外边仲有好多温顺嘅小动物㗎，而佢哋呢亦都有时候去到省里面就走嚟走去。可能啲人呢又习以为常啦，唉，见到佢係鬼咁得戚，就冇理鬼佢哋。毕竟省外边啊，到处都是沼泽覆盖住的荒凉之地。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啦，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 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贵年糕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贵年糕。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嘅工序、六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八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嚟倾倾保险嘅最新动态。保险行业迎嚟咗一个咧好消息，一直担心嘅保险降息，亦即系预定利率嘅下调咧，系今次咧有可能咧呢个进程会停一停啦。4月24日，中国保险行业会咧就公布咗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就系2026年第一季度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嘅预定利率研究值。呢个研究值1.93%，可能有啲人话喂呢、这个数字好少人会了解，究竟有咩特别咧？嗱，今日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啊。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保险产品的风向标，就好像我们买东西你都有个参考价这样。保险公司定价产品主要看它的。自从2025年1月这个指标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几以来它一直都是往下走，最初的 2.34% 一路降到上季度的 1.89%。 每一次下降都令到保险从业者很紧张的。那我们消费者都更担心啊，保险的收益是不是会越来越低呢？今次公布的 1.93% 比上季度反而是反弹了的。不过就不要看少少的反弹，这个是它启用以来第一次止跌回升，这四个基点意义不小的。有些人就会问，哎，涨少少有什么这么重视，而且不是直接影响到预定利率。其实在过去一年多，整个行业都习惯了利率只会降不会升的这一个预期。每一次只要公布这个数据，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哎，今次呢这个的研究值又降几多啊，没人相信它会涨的。今次的回升其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是有涨有跌，利率也都不一定绝对就是往下走。我们不能够一味觉得利率只会降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可能意味着大家所担心的保险的预定利率要下降呢，这一段时间就会消停一下。亦都同大家咧讲翻呢个行业目前嘅规则。而家在售嘅普通型保险产品当中，预定利率最高咧系唔能够超过2.0%。如果呢个系最高值，咁连续两个季度都比研究值咧高出0.25%以上，整个行业就要下调新产品嘅利率啦。咁而家研究值1.93%，利率法下调嘅条件仲有0.07%，所以本轮降息咧可能会先暂停一下。咁对于我哋嚟讲，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即意味着2026年一整年甚至到27年保险产品的利率大概率都是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利率下调而出现炒停售的情况，大家买保险就安心一点，不需要急着跟风抢。
7: 不过亦都要注意监管部门对保险行业嘅投资预期仲系比较保守。最近有个新要求，就系从今年7月1日开始啊，分红险产品嘅演示利率嘅上限从3.9%要降到3.5%，唔符合嘅产品咧，6月30日之前要停售啦。这个其实咧都系监管喺度引导保险行业去转型。过去咧，我哋咧买好多嘅保险产品，其实佢系固定收益，无论保险公司投资赚唔赚钱，都能够咧实现降兑。但系以后保险慢慢转向浮动收益，比如分红险嘅形式，以后能够攞到几多收益，就要睇保险公司嘅投资能力啦。总结嚟讲咧，今次预定利率研究值嘅止跌回升，唔单止咧可以令到保险咧降息暂停，更加传递咗一个信号啊！嗱，呢一个经济筑底系咪已经形成呢？跟住落嚟系咪会走得更加稳健，慢慢回升？这个对于保险业长期发展嚟讲系一个好事啊！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4: 如果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搞不好，有误解，得不到解决，就引起孩子内心冲突。特别如果那些小孩不是幼儿园小朋友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家长是这样评价个老师，但是个学生他不一定同意你的评价，觉得你说他这样啫，我觉得他几好啊，咁样出现咁嘅情况呢，就会引起学生内心焦虑啦。到底系听爸爸妈妈讲嘅呢，定系听老师讲嘅呢？我都唔知信边个好。当家长同埋老师因为有少少误解、少少矛盾，导致矛盾公开化嘅时候呢，孩子就会好尴尬啦。佢就会諗死啦，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不尊重老师，第日老师会怎么看我呢？同学又会怎么看我呢？本来啲同学都觉得这个老师好，但我爸爸妈妈这样来闹老师，孩子内心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事，会带来很多尴尬的事。因为多了东西想，孩子他就会不喜欢出声了，你要他很阳光就难了。仲有一个影响呢，就会引发孩子模仿的，或者呢会出现对人信任危机。如果家长同老师闹到好僵咁嘅话，俾孩子睇到，孩子呢佢就会模仿爸爸妈妈用对抗嘅方式，唔单止对老师，对其他人佢都会用对抗嘅办法。
5: 亦都会影响佢以后长大之后对呢啲矛盾啊嘅处理方式嘅。
4: 仲有一个影响呢，家校合作肯定受阻啦。喺屋企孩子嘅表现老师唔知道，喺学校孩子嘅表现家长唔知道，咁好难形成合力。其实老师同家长有时如果一齐想办法呢，效果係好好嘅。举个例，亲子关系唔好，咁家长要同老师讲，我喺屋企我同孩子是怎样相处的，他考得不好我会怎样，老师就会帮你家长分析，你这样处理得不好会造成孩子压力大，所以你呢

0: 其实唔可以咁啦，点样去同佢分析？毕竟老师系专业性比较强噶嘛。如果沟通得好，学生喺学校有少少反应，老师都会知噶。老师讲俾家长听，及早知道，就会对孩子进行引导。沟通得好，办法大家系一致嘅，教育效果就好。
1: 但如果系唔好嘅时候咧，
0: 仲会啊造成细路讲大话添啊！因为双方唔沟通，就要找学生做通讯员，你回去告诉爸爸听做什么，爸爸妈妈说你回去告诉你老师听什么什么。你想想，有些小孩他为了避免自己负责任，他会想计讲大话的，
1: 而且有时一些语言也都未完全消化得明白，
0: 是啊，
1: 他就传错了，
0: 是啊，
1: 也都容易产生就是家校之间的矛盾会
0: 更加激烈。所以呢，家校矛盾不要觉得是小问题，你要真正实现家校共融，一定要将好少好少的家校矛盾尽快解决。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喎，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1: 越讲越掂，郑聪，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墙停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

0: 神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刘荣啊，绝对系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呢、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刘荣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咧，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3: 郑聪越讲越甜。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咁得啦，就阿球哥话呢首歌听落嘅感觉好轻松。咁好啦，亦都系呢首歌啦，本身歌者啦、创作者啦，想带俾大家嘅信息嘅就系，喂，有时我哋真系唔好咁净系忙忙碌碌啊，日日都好大压力啊，咁样要轻松啲先得噶。呢只歌咧叫做《半日偷闲轻歌调》。至于讲到偷闲啦，就可能第一反应你可能都会谂到就系、是、嗰句好经典嘅说话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所以系嘛，即系话好忙嘅时候，我哋有时都要学识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得噶嘛。咁至于讲到话呢一句经典嘅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就唐代嘅诗人啦，阿李涉啦，当时因为佢仕途好坎坷。唐宪宗年间咧，其实佢系被贬官嘅，咁就去咗合州啦，就参军。咁后来咧，佢又流放咗嚟南方。咁喺佢流放期间咧，佢嘅情绪咧就好消沉嘅。嗰阵又冇呢首歌啦吓，咁成日都系你正如歌呢个佢嘅诗词里边所讲嘅纷纷两个字啦。咁大概咧系喺唐宪宗年间啦。佢当时就喺镇江嘅鹤林寺登山散心，咁偶然之间系经过咗一座咧就种满咗竹嘅寺院，而且咧遇到咗一位年岁都比较大嘅老僧人。咁经过咧同埋阿僧人嘅一番交谈之后咧，咁当时即系讲紧呢位诗人啊李涉啦，佢就顿悟人生，化解咗佢内心嘅好多苦闷，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啦。所以呢佢就将呢一首有感而发嘅诗呢就写咗喺鹤林寺嘅墙壁上面。咁当然啦，当时就唔会话咁样系乱写乱画㗎啦。咁再讲啦，佢嘅名气都好大嘅。呢首诗呢就如果有印象嘅朋友都会一讲起，当然啦最记得嘅一定就嗰句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我全诗呢就叫做终日纷纷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其中讲到嘅因过竹院逢僧话就啱先讲到啦，因为喺呢一个种满晒竹嘅寺院里边咧，遇到咗呢位好劲嘅老僧人啦。通过同佢交谈之后咧，就醍醐灌顶，顿人生明白咗啦。咦，唔可以净系咁忙嘅，冇理由朝九晚五嘅，有时都要俾自己即系唞一唞咁样嘅。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多谢各位捧场啊！我哋都想讲一讲咧，就刚才一个唔觉意咧，那个开场白会长咗少少一般平时我哋冇咁长开场白，唔紧要，即刻进入主题啦，就都想讲一啲同埋偷懒啊，或者叫做 hea hea 啊，啱定错后话啦，即系其中咁样嘅粤语俗语咧，有啲关系嘅分享啦，咁样咁交俾杨总咧讲讲啦。前面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吓，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日就贵，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喺粤语当中，蛇王系一个非常之生动嘅俗语嚟噶，主要用嚟形容偷懒、磨洋工、做事敷衍了事嘅人或者系行为，相当于普通话里边嘅懒汉、摸鱼或者是滑头。除了话偷懒之外，仲带有少少做事马虎、得过且过、可以避就避咁样嘅意思。关于蛇王嘅出处，最普遍嘅讲法源自于佢嘅生理习性同埋动作特征。蛇系冷血嘅动物嚟噶，喺寒冷嘅时候就会冬眠，平时都卷埋一嚿，喐都唔喐，显得好懒散。大家就观察到蛇呢一种唔鍾意运动、鍾意缩埋一角嘅特性，就将佢同职场当中又或者係生活当中鍾意匿埋一角唔做嘢嘅人联系起身。蛇嘅行动係滑行嘅，如果有啲乜嘢风吹草动迅速就鼠走㗎喇。呢一个就好似工作当中一遇到困难又或者老细唔喺度就撩之大吉或者係推卸责任嘅人。个王字就代表加强嘅意思，在粤语俗语当中加个王字就是有之句又或者是极句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蛇王啦，快啲搵啲嘢嚟做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见阿卡神话好彩中哥冇蛇王。我唔敢蛇王啊，主要系蛇发粤语第四声，王发粤语第四声啊，粤语嘅正音啊。 用蛇去比喻懒惰，啱先杨聪都讲咗呢个冷血动物啦，即系话冬眠嘅问题啦，天气冻咗成日卷住啦，就一大嚿缩埋一二角啊，懒得喐嘅咁样。跟住一加个王字落去，就好似我啲朋友好中意形容我有啲另外嘅朋友。咁讲笑嘅时候就话佢系 cheap 佬当中嘅战斗机，即系已经够 cheap 噶啦，喺 cheap 里边咧你系战斗机，咁即系好劲啦咁样。所以我王字都一样啊，表示极品啊，之最。咁你蛇已经系懒啦，咁你而家蛇王，即系懒惰当中你系王嚟嘅。即系如果用普通话讲，就系摸鱼里边你系高手咯。泳儿今天想偷懒，唔好意思，我记错咗个名啊，今天想懒惰啊。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度手就有6碗，75个。

0: 九到手有十二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啊！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越听越啱听。蛇王指一个人好懒散，能够闪就闪，能够避就避。但是李克勤的这一首树懒呢就好特别的。佢唔系单纯咁赞美懒散，而系探讨咗想懒又唔敢懒嘅矛盾心理。歌里面嘅主人公呢好想去蛇王㗎，但系又驚哎呀会唔会冇上进心呢，好啦，咁我就去努力啦。努力嘅时候又諗，喂，一日到黑做埋晒呢啲嘢，会唔会嘥我时间㗎？於是就喺偷懒同埋唔偷懒之间不停咁喺度左右摇摆。到最尾呢陈内卷。原来比蛇王更恐怖嘅一样嘢係自己消磨自己嘅意志力㗎。嚟听李克勤树懒。樹懶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7: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9: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2: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越讲。

0: 称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王系咁样读嘅，幽王。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系啊，多谢你捧场先，多谢你冇蛇王先咁样啊。Abby 虫虫话我系懒虫，二手玫瑰话今日嘅话题咧，好适合听古巨基嘅 hea。虽然我哋嘅节目又绝对系冇得点唱嘅，平时因为做紧嘢唔系嗰件事啦，虽然都系服务各位，但如果你话真有好嘅建议，又咁啱有都可以听下嘅。

0: 见到 Margaret 话好嘢、哦，真系好夹咁啊！呢、這个除咗话首歌好嘢啦，咁要多谢啱先个观众啦，就系、是、二手玫瑰提起呢首歌啦。我本来都冇谂起嘅，咁但系佢一讲起，我哋以为有都夹啊咁样。咁虽然咧唔系点唱嘅节目啦，都可以一齐听我啱先古巨基嘅呢首 hea 啦咁样。最中意就系 lunch time 可以 long 一些啊！啊，啲歌词都几鬼马嘅，里边咧有好多提到嘅东西啦，即系以前咧，其实工厂或者店铺啊，或者做师傅嗰啲咧。最憎就係自己啲僆或者自己徒弟自己嘅員工蛇王㗎嘛，係咪？咁所以現代都一樣嘅，我哋啱先講嘅粵語嘅呢個詞嘅蛇王啦，即係除咗係人哋會話你蛇王啦，打工仔自己都會話自己。即係另外一種啦，即係自嘲啦，又或者互相提醒啦，甚至乎有時主動請英文嘅，可唔可以俾我蛇王一陣啊？咁有趣嘅就話，譬如你喺西方嘅表達裏面啦，英文裏面咧都有類似嘅表達啦。好似 snake 呢、這個單詞，咁除咗比如蛇之外，英文裏面大家都知道就有陰險啊，陰陰濕濕嘅人啊，有啲偷懶嘅呢種隱喻，咁所以有時都係大家都會觀察到蛇呢樣動物咧有呢種狀態，而將呢個詞咧衍生一啲新嘅意思出嚟，唔淨止係粵語，人性共通就冇分東西嘅有時。主要講到話兩隻腳咧都已經係嚇、即已經冇曬力啦，喺度咁種狀態咧就有時喺粵語裏邊亦都有另外一個詞咧形容咧類似相關嘅嘢，咁當然佢有更多衍生出嚟嘅其他嘅意思啦。交俾楊忠講講啦。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软皮蛇字面意思咧就系、个皮好软嘅嗰啲蛇，喺粤语当中主要用嚟比喻以下几种人噶。第一个就系死皮赖脸，对批评无动于衷嘅人。呢一啲嘅人咧就好似一条死蛇，又或者系甩咗皮嘅蛇一样，软绵绵。你打佢、闹佢，冚唪唥都冇反应噶，都 feel 唔到痛。第二样嘢就系做事态度散漫、敷衍了事嘅人，指呢啲人咧工作完全系提唔起任何精神嘅，缺乏积极性，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蛇喺死咗之后，又或者系啱甩皮嘅时候咧，身体会失去原有嘅僵硬同埋爆发力，变得软淋淋嘅。呢、这个时候条蛇咧就冇攻击性嘅，攞喺手里边，软绵绵、滑捋捋，好似冇骨架一样。广东人就将呢一种物理上嘅软嗲嗲、冇筋骨嘅状态，引申到人嘅性格同埋态度之上。面对一条软绵绵嘅死蛇，你无论点打佢、点闹佢，佢都唔会有反应，亦都唔会反击你噶。就完美契合咗生活当中嗰啲面对批评左耳入右耳出，死猪不怕开水烫嘅人啊！譬如你可以讲佢做嘢好似条软皮蛇咁，推一下先喐一下，真系激死人啊！你闹佢都冇用噶，佢条软皮蛇嚟嘅，左耳入右耳出，转头又系咁噶咯。
1: 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软皮蛇粤语正音啊，软发粤语第五声啦，软淋淋嘅软皮啊蛇啊，都系发粤语嘅第四声。乜嘢啊？什么滚水烫？嗰、那个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但系杨聪啱先佢用紧普通话讲，咁所以你就即系未转到过嚟啫。如果讲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你马上又会觉得哦呢、這个咁样。我哋唔系软皮蛇噶，即系俾啲反应啦，就听广播嘅各位啊，包括华姐啦、余以玉啦、打上咗阿杨聪啦、打上咗阿郑聪啦，呢啲叫做霸头位，仲有个丰收大卖咁样，多谢你。

我睇下 K K 话，咁软皮蛇衰啲定系蛇王衰啲啊？春哥，一定要揀个衰咁计，就软皮蛇衰啲咯。或者软皮蛇会令到，或者比蛇王会令到人会更加无奈咯。蛇王起码我哋都知道佢匿埋咗啫，甚至乎你通过啲努力，你佢都话俾佢听，我喺边度蛇王嘅，然后可以一捉翻佢翻嚟做嘢嘅，因为佢做嘢能力冇问题嘅。咁但系阿软皮蛇就唔同啦，佢冇蛇王啦，就坐喺你面前，咁你怼你攞只手督住佢嚟闹，同佢讲话喂唔系咁噶，冇得咁噶，但系佢都系笑琪琪，然后软皮蛇，咁你都真系激到飙烟都冇计，佢就咩事都冇咁样。有啲人话斋好似类似非暴力不合作嗰啲啦，即系呢种对抗会更加令人辛苦。因为广府文化里面我哋都有时都几敬重嗰啲叫做有骨气啊、硬骨头啊。最鄙视应该就系呢啲咁样死蛇烂鳝嘅软皮蛇啦。所谓嘅人争一口气，如果连气你都唔争嘅时候咧，即系点样鼓励你又冇用，话你又冇用咁呢个人啊，有时绝望啲啦，啲长辈会话斋系真系冇得救。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7: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越听越啱听。软皮蛇意思呢就是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唉，左耳入右耳出，你闹佢又唔系，你打佢又唔系。有时候可能系因为佢本身嘅性格系咁样嘅，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佢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工作上嘅挫折啦，生活上嘅挫折啦，更大嘅系情感上嘅挫折啦。如同陈柏宇嘅呢一首《行尸走肉》。啊，阴公猪咯，俾人飞咗之后，唔知要经历几多个秋与冬，先至可以将一个软皮蛇重新变成翻一个堂堂正正嘅人。你有冇试过失恋啊？失恋令到你痛不欲生嘅时间，最长会系边一次啊？有几耐啊？陈柏宇，行尸走肉。

呢边啦，都要多谢一啲收听紧粤港粤电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何地啦，或者用点样嘅方式啦，咁样捧紧场嘅朋友啦，都要讲声多谢你啊！包括莫言啦，手机尾数系4184嘅观众啦，1577啦，呢位系 Lover 啦，佛山人啦，南海305哥啦，小俊啦，安啦，手机尾数3428啦，最后就系打赏我哋嘅华姐啦，啊，同埋就话上个在线卡啦，郑中嘅夕阳啦。咁今日咧就我哋喺粤港粤电里边咧，郑中仲有我拍档阿杨中咧一齐啦，同各位一齐分享或者叫共勉之啦吓，因为真系做人要有责任嘅，啊做事情你要俾啲反应出嚟先得啊，唔好咧做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蛇王啦，另外一个就软皮蛇啦，呢啲都唔系咁好嘅状态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啦，从中咧就吸取到一份自省嘅力量啦。面对批评真係要改进嘅，唔好变成咗软皮蛇。至于讲到话蛇王呢，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偶尔唔係话太犀利嘅蛇王呢都 OK 嘅，偶然间放松下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
2: 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

0: 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林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6: 946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能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话谈啦。OK， 好，我咪睇下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深圳男篮咧就系事隔三年啦，咁啊再度进入到 CBA 季后赛嘅四强。咁我哋先唔好攞冠军出嚟讨论住先，我哋先讲咗能够打入决赛先。不过对手未知啊，嗰边山西同埋广厦咧就系打成1-1嘅。咁啊，但我睇翻今个赛季深圳队嘅人脚实力，山西广厦应该都唔系话太怕噶吓。但我个人觉得可能山西会难打一啲，因为广厦其实之前都同大家分析过啦，佢哋嗰个板凳深度系好弱嘅。咁啊，包括孙铭辉到依家都未能够复出啊。咁啊，我哋都不妨等等啊，因为深圳队提前2-0咧就进咗级噶啦。阿仙奴啊，哇吓，我都知啦，今朝早好多枪迷拥趸都发朋友圈啊，无论有睇直播定冇睇直播嘅啊，都话最后时刻嗰5分钟有啲心跳暂停嘅感觉，紧张到唞唔到气，而且个球波仲要入咗。经过长时间 VAR 系咁睇系咁睇啊，最咩吹翻出嚟咁啊，即系话维持1-0嘅比分咧就唔变，咁可以全取3分，继续领先曼城5分，剩低2轮嘅情况下，你觉得呢一次阿仙奴英超冠军稳阵未啊？好啦，咁另外我哋中场时间会用10字嚟点唱。要恭喜黄彩音同埋孙颖莎各自收获咗世乒赛10个总冠军，即系一个人攞10个冠军，两个人就20个噶啦，一人10个。好啊，咁啊10字，你嘅心水会系边首作品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睇睇今日早上两场 NBA 赛事啊，又有天王山之战睇啦噃，因为睇到咧云班亚马，嗱呢一球咧就批争就肯定要被判罚噶啦，我睇咗好几次慢镜啦，系批中咗嘅，但系被吹罚2级恶意犯规，职业生涯第一次被驱逐离场，我轻轻觉得呢一个被吹罚离场咧系有啲严格噶吓。莫非联盟想呢个系列赛有更多嘅场次对碰啊？因为另外一边厢东岸嗰度又有一个4-0出现啊嘛，湖人睇个样都好可能会4-0啊嘛，咁啊下下都全部横扫咁唔得噶，影响收视噶嘛，咁啊点都要有啲天王山出嚟睇睇啦，咁啊所以一冇咗云班阿马，打咗12分钟多啲，即系一节时间多少少啫，12分29秒啊嘛。即是一節的時間多少少就已經被驅逐離場，5投2中4分4個籃板，這樣沒有了雲班亞馬隊，馬刺呢就真是不夠打了，最終是114-109，其實輸不是很多，就輸了5分，我相信如果這場球雲班亞馬是全場打完呢，其實馬刺應該是贏的，但是沒辦法啦，既然已經發生了的話，就接下來看看2-2的情況下边个能够赢得关键嘅第五场？阿华子咧就自从呢个系列赛复出之后啊，由替补打翻上嚟正选咧，越打越好。咁啊，本场攞低咗36分，同埋咧就系6个篮板嘅。好咁啊，恭喜纽约力博啊！咁啊，原本以为咧就要对赛敌人啦，啊，点知费城76人咧就帮手搞掂咗个劲敌噃。咁啊，一声唔该啦，咁啊，再度以144-114，哇，大胜30分啊！咁啊，最终以总比分4-0横扫费城76人，咁啊，纽约力博咧系能够跻身到分区嘅决赛。咁啊，至于恩比特，职业生涯12年嚟从来未进入到分区嘅决赛啊，所以就真系恩比特。可唔可以考虑下选择离队呢？你长期喺费城76人好似唔系好啱打，围绕你你又成日伤，搵啲人翻嚟又好似唔系好等使，系嘛？之前搵过夏登噶啦，依家又保罗佐治啊，等等一堆球员啦，同埋自己培养起身麦斯都好啦，都未能够帮助费城76人咁啊走出咧就系佢哋更加高嘅位置。咁都只能够咧就系季后赛1-2轮游啊咁样嘅一个货仔啦。好，咁啊接落嚟咧就想同大家睇睇啊，

2025-26 赛季常规赛垫底战绩嘅华盛顿巫师啊，终于咧就冇错过啦，获得咗2026 NBA 选秀乐透抽签状元签啊！咁啊，紧随其后咧就爵士攞低咗榜眼，灰熊咧就系得到探花，公牛系位列第四，快艇非常之幸运咁样咧就攞到五号签。咁啊，同大家睇睇咧，华盛顿巫师呢一次乐透抽签，佢哋系拥有14%状元中签嘅概率嘅，同流马啦、篮网咧系并列第一。而过去三个赛季，呢一队嘅巫师咧都喺度摆烂噶啦，咁啊分别只系赢过15场、18场、17场，但系始终佢都培养唔到一位咧就系好明确嘅核心球员啊。但系又俾佢哋咧攞到个状元签，今次可唔可以再度崛起呢？其实好多球队系通过一个状元签好嘅球员啦，得到咗翻天覆地嘅变化。唔讲太多，就讲立邦詹士，系嘛？佢自从喺骑士呢度打起咗之后咧，队波系成为咗东岸劲旅啦，长期入呢个嘅季后赛，入总决赛啦。咁只不过就攞唔到总冠军，咁啊嗰个堂去熱火嗰度再返嚟，其實佢最終都幫助騎士呢係完成咗總冠軍嘅美夢啊。咁唔知道華盛頓巫師有冇咁樣嘅一個好嘅運氣，可以選到適合佢哋嘅球員啦。因為接落嚟2026年嘅 NBA 選秀大會係井噴啊，目前我望落去有機會成為狀元嘅起碼都有四個。其实咁样我觉得反而呢就真係头痕啦。你话得一个咁我唔使諗啦，係咪我第一号签状元签我就揀佢系啦。但依家有四个都系可以有机会做状元，咁就真係有运气成分喎。包括呢就系头号大热啦。即系四个热门都有边个热啲边个冷啲㗎，係咪头号大热系迪班沙。接落嚟是比特神，再到广东的外援名宿宝沙的仔仔小宝沙啦，先嗌住佢啊。仲有呢就是威尔逊啊，咁四大热门。究竟华盛顿巫师会揀到边个，是不是真命天子呢？亦或者漏咗俾榜眼的爵士执咗佢啊，定是探花的灰熊能够攞走呢？其实排第四嘅公牛都唔系话太蚀底㗎，因为有四大热门，咁你总都会留返个俾我，系嘛？唔排除你前三个都揀唔到，第四个先系好嘢喎。有㗎 ,NBA 历史咁多年嚟冇人话状元一定系最好打㗎喎。波神米高佐敦都唔系状元喎。高比拜仁唔系状元喎。咁当然有，咁肯定詹士嗰啲就证明返价值。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接落嚟啊，呢一次嘅选秀大会好精彩啊，睇下即係大家揀嘅球员会揀成点样啦。好啦，咁讲开呢就係状元，真係唔少得呢一位呢就係带有运气加身锦鲤一样嘅阿龙眉戴维斯。因为佢每一次转会都能够为球队呢就係带嚟一个嘅状元㗎嘛。咁下一次边队波想要抽到状元，记得要签下龙眉过嚟啊。同大家数数啊，佢被交易嗰三次所在嘅球队全部攞到状元签，当然亦都有一啲例外，就係湖人队无缘囉。咁但係湖人佢又唔係话战绩好差嗰隻，咁你想攞个状元签就难啲嘅。係咪？咁我哋都不妨睇睇啊。安东尼戴维斯他是2012年的状元，他自己本身就是状元来的。那职业生涯呢就是效力过四队波。那除了湖人队之外呢，都在交易他的前后拿到了状元签的资格。我们按住顺序和大家呢就看一看啊。那包括呢就是2019年首轮的状元签，就是斯安威廉神伴虎。当时他就离开了新奥尔良鹈鹕啦，咁啊鹈鹕接落嚟咧就有另外一位状元咧就出现啦，斯安威廉神。咁啊不过咧就佢状元就状元，问题系在于伤病太多，咁啊到依家为止佢应该未试过完整打过赛季。
甚至想打到70场或以上都比较难啊。咁到依家为止咧，都不断同呢个伤病作斗争嘅一位球员。咁其实鹈鹕队嘅医疗团队咧，系要负上一定嘅责任啊。咁点解伤极都唔好咧？啊，喐下就伤，喐下就伤，咩回事咧？咁但系职业生涯到依家为止，场均能够拎走23.8分、6.4个篮板、4.1次助攻，数据仲可以，就系出勤率唔高啊。好啦，咁啊，龙眉第二位为球队带嚟嘅状元。就是2025年，上年咋嘛，首轮第一顺位达拉斯独行侠，找到了就是费格啊，这位白人的状元。这个赛季场均有21分、6.7个篮板和4.5次助攻，这一笔就堪称震动式的交易啊。当时就是卢卡当石和龙眉就互换。当然现在大家看回就觉得，其实呢一单嘅交易咧，系咪已经包含咗独行侠会攞到个状元签咧？系嘛？啊咁啊！但系呢样嘢就冇乜证据啊！但系好多球迷系咁样喺度猜度紧，好可能系包含其中一员嚟噶嘛？我哋就先唔理佢啦。咁啊，总之咧就龙眉就为第二队波带嚟状元啦。咁佢亦都攞到咗呢个赛季嘅最佳新秀啊，起码呢就係兑现返至少係第一年嘅价值啊，后面打成点好难讲啊，冇人话状元一定係好打，一定可以帮你攞到总冠军，攞到咩好大嘅荣誉啊，如果唔係都唔会有水货状元嘅称号啦。呢个历史上有好多水货状元，我手指所数都起码有3到4个㗎啦。好，咁啊，再睇下潜在嘅状元，四大热门，究竟华盛顿巫师会揀边个呢？如果按最热最热嘅迪班沙嚟讲呢，咁佢就喺 NCAA 呢个呢个赛季场均有 25.5 分 6.8 个篮板 3.7 次助攻，咁啊表现绝对对版嘅。我觉得如果你实在唔识揀，就揀佢啦。AJ 啊佢简称叫 AJ。啊！我今日睇，咦，未选秀咁快签咗佐敦嘅品牌咩？吓 ，Air Jordan 啊嘛，但系唔系，原来佢个名里面有 AJ。不过佐敦嗰度会唔会签埋佢咧？到时睇睇啦。因为佐敦呢一个品牌其实好中意签状元嘅，包括斯安威廉神其实就系佢旗下一员。不过应该佢嘅个人系列会终止啦，应该唔再出落去啦。好啦，咁欢迎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接落嚟啦呢一届嘅 NBA 选秀非常之精彩，四大热门，你又觉得边个有机会会成为状元呢？其实我觉得小宝沙都唔系话冇竞争力嘅，其实好劲噶，有一段时间一度传出佢先系热门嘅。好啦，咁啊 CBA 我哋讲埋先啦，咁啊恭喜深圳队，咁啊琴晚咧就险胜啊，去到最尾一节咧。轻轻有啲咧，就系唔系打得好全神啦。咁啊，总之咧就俾浙江队系咁追翻嚟啊！曾经最大领先17分，埋单只系赢咗95-91。何希凌打到有少少飘啦，哇！嗰球波明明轻松，你自己跑上去上篮系啦，喺中间就有个小跳步。咁啊，同埋就系有啲三分球啊，玩漂移。咁不过呢佢就都喺最尾一节命中4球3分嘅。所以佢確实系硬嘅。但系亦都有少少飘嘅。不过球队最尾晋级咁就唔需要太多去追究啦。2-0横扫浙江啊。咁何希凌呢佢目前喺季后赛里面平均得分系比外援仲要高嘅。咁本场攞低咗23分5个篮板。王浩然呢就系回复返水准啦，攞低19分。呢位最佳年度国际球员啊，史密夫啊，系攞出咗3双，14分12个篮板13次助攻。所以呢一队嘅深圳队咧，佢犀利嘅地方在于啲外援好全能噶噃，同埋佢哋唔会抢戏嘅，唔似广东队咁样。其实好坦白讲，就系靠外援打天下啫。嗰一场虽然你话最尾绝杀，咁啊最大功劳，咁啊大家睇在眼内嘅，咁啊就话诶张浩嘉系嘛，绝杀仲唔系你最大功臣？但系我喺琴晚发布嘅一条最新短片当中，其实就同大家讨论紧究竟。

0: 呢一场追成1-1主场加时绝杀北京首钢嘅比赛，你认为边个先系赢波嘅功臣呢？我认为系唔止张浩嘉嘅，有包括咧就系徐中锋徐杰，哇喺咁多高佬嘅面前抢低咗，我认为呢一个系价值连城嘅前场篮板。跟住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兜来兜去，又能够喺篮底将球波传到去张浩嘉嘅手上面，先能够完成绝杀。如果你话依球波，你话按十分去比嘅话咧，我觉得徐杰同张浩嘉应该各占五分咯，系嘛？你系完成最后绝杀，但系你冇咗前面做嘅咁多嘢，咁你冇最尾嗰球波你射噶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徐杰嘅功劳绝对不低于张浩嘉，但系仲可以比埋另外一个杰。黄少杰，佢系喺徐杰抢嗰个篮板之前，佢拨咗一下。如果唔拨嗰一下，徐杰又唔一定抢到个篮板。所以呢一场波其实系团队嘅胜利，唔系话集中于某一个人，大家都有功劳。咁啊，包括以往打硬仗都唔系好得嘅坤恩，咁啊攞低咗全场最高嘅，好似成39分啊嘛。跟住呢就係博到五犯离场嘅胡明轩呢，亦都係打出咗季后赛非常之高嘅水彩场波23分。所以起码呢场波我认为广东都赢波。有4-5位球员嘅作用呢都係非常之大。咁另外睇到留言区里面呢、有唔少老友记话斋、你唔好数漏咗喎，仲有周琦同埋赵睿喎，佢哋嘅功劳都唔少喎。咁呢样嘢就大家可以各自去讨论啦。OK， 好，咁深圳队啊，时隔3年呢就重新入到 CBA 季后赛4强。咁你觉得呢一队波咁接落嚟有冇机会打入决赛？係历史首次入决赛，因为佢之前最叻都係入4强㗎啫。入到决赛就係创造历史啦。至于系咪冠军，我哋等佢入咗决赛再讨论都未迟。咁另外呢会倾下阿仙奴啦，咁目前呢就剩低2轮嘅英超。仲系领先曼城5分，稳未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世乒赛，包括黄佐钦、孙颖莎都各自攞到第10个冠军啦。我哋中场时间用个10字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2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第二 part 节目，仲未入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啊，深圳队时隔三年重返季后赛四强，有冇机会打入决赛啊？阿仙奴三连胜，又领先曼城五分，咁啊，剩低两轮嘅啫，咁啊，英超冠军稳唔稳啊？黄彩音孙铭莎，各自收获世乒赛嘅第十个冠军啦！我哋用个十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呢个时候呢，就睇睇琴晚应该好多球迷会睇咗瞓到啩，十一点半钟开波，咁最终阿仙奴呢就饱吃惊风散啊，佢哋呢就一比零领先啦，係咪先，咁如果能够攞三分稳阵，其实入波都迟㗎啦。咁去到83分钟，奥迪加特嘅助攻俾到阿托沙特呢就係锁定胜局啦，係咪，依家睇返落去就係呢球波锁定胜局嘛，但係去到补时阶段，嗱呢一场波其实我就冇睇到直播，不过呢我临瞓前就一路睇住嗰个比分，话咦会唔会有变化呢，因为嗰边仲系嗰个补时喎，九十几分钟仲补时未完嘅，喂点解拖咁耐嘅，原来裁判都睇緊 VAR， 咁点解我又咁夜都未瞓呢，嗰阵时应该点几钟，因为呢就要直播粤 BA 啊，咁一阵下半 part 会返嚟讲㗎啦。咁就係佛山队主场对广州嘅呢一场广佛打比战啦。咁比较遗憾啊，最尾又系输最后嗰分零钟啦，咁好几次都系第四节嘅尾段咁样俾对手呢就系逆转。咁继而呢就失利，今个赛季起码都有三次啊。咁输得几唔抵嘅。咁由于呢就施山返屋企都有一段比较长嘅距离嘛。咁返到去都成十一点啦。又冲埋凉啦。跟住就想剪一剪个片啦，係咪，咁都有即係呢一场波嘅一啲赛后总结。咁挂住剪片剪下剪下，哎我好似有场阿仙奴㗎喎，我睇睇先，咁一睇哦已经补时㗎啦。咁最尾呢一球波其实就计唔入喎。咁阿仙奴呢一边呢就能够保住三分。我係睇咗好几次嘅呢一球嘅慢镜。主要其实就是阿仙奴的门将阿拉爷有没有被人拉住，或者一只手有没有被人按住呢，我同不同的角度去看回慢镜呢，我觉得这球波应该是要吹不入的，确实是有犯规的。当然即是赛后我哋望到魏思涵嘅主帅又话：，哇，裁判有双标啊，双重标准啊，有啲波点解吹我又唔吹佢啊？就点点咁样都有好多赛后嘅言论啊。但系我就呢一球波我自己嘅判断嚟讲啊，咁而且又长时间睇埋呢个 VAR 先决定取消入波，我觉得裁判就唔系话好即系主观嗰只。佢乜都唔理㗎，就判断呢球波唔入咁样你又难讲，但係佢真係好认真去睇 VAR。我哋如果有时间亦都去搵返嗰个片段嚟去睇一睇。佢确实係喺接波之前係有韦思涵嘅球员呢就係夹住嘅手好，或者叫硬住嘅手好啦。总之佢其中一隻手呢係唔能够好自如咁样就举高去接嗰球波而漏咗落地嘅。咁所以我认为呢一场波阿仙奴攞三分，韦思涵96分钟嘅绝平无效，我觉得系正确嘅判罚。咁如果有异议嘅朋友都可以即系咬咬咯上嚟啊。应该我哋节目冇韦思涵球迷啊吓，系嘛，有嘅话欢迎可以咬咬啊。阿仙奴嘅球迷多啲，但系呢个我系中立嘅，我唔系话站喺边个方面去判断呢球波入与唔入，而系从我自己睇波咁多年嘅经历去判断呢球波，我觉得系对门将。有犯规嘅嫌疑啊。哇，赛后阿迪达振臂狂奔喎、佢都知道其实即係呢一场波如果能够赢得到呢基本上就问题唔大啦。因为韦斯咸嗰边要补组嘛。哇，依家踢多场嘅情况呢落后热刺一分。形势非常之危险啊。咁所以呢即係阿仙奴一场嘅胜仗系救埋同城死敌。北伦敦嘅热刺，当然韦斯咸都系伦敦㗎，佢就唔系北伦敦，佢唔知伦敦边度嘅，伦敦其实都唔系好大，但佢堆咗好多波喎。我唔知有冇数漏啦，但我印象当中嚟自伦敦

0: 嘅球队有边队啦？阿仙奴啦、车路士啦、热刺啦、韦斯咸啦、水晶宫啦、富咸啦，有起码我自己怎数都有六队啦。咁啊，如果我数漏咗嘅朋友，可以帮我补充下，或者有啲以前踢过英超，依家降咗女英冠嘅，都可以补充埋嘅。你大家不妨可以查一查，究竟喺英格兰嘅一二级联赛，唔好话讲到咩英甲、英乙嗰啲咁尾咯，嗰啲更多咯。就一二级联赛里面，目前系有几多队嚟自伦敦嘅球队？之前都话嘛，最后五轮就系、是、阿仙奴都唔使出伦敦，系嘛？作客嗰啲球队全部就喺伦敦嘅，对水晶宫又系伦敦嘅。当然主场对搬尼就唔使出去啦，就自己主场啦，就係、是、咁样嘅意思咋嘛。好嘛，好啊，咁或者呢场波讲住咁多先，咁转头返嚟仲有呢就係、是、西班牙国家打比啊，咁最终皇马0-2不敌巴塞啦，巴塞提前夺冠。转头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
1: 下午2: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蚊鸡。嗱嗱嗱，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呢，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 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

0: 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3: 好啦，咁两点半打后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彩排有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仲可以咧就系中场点首歌嚟听听啊，咁啊等阵就会播噶啦。咁啊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啊呢段时间好多 BA 啊 ，CBA 粤 BA 啊，即将接落嚟呢个星期一就要进行嘅公 BA 都嚟啦，咁啊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咧就系睇睇唔同题材嘅内容啦吧。
1: 健康小锦囊。
3: 禮拜星期一啦，咁又会有健康小锦囊，咁呢一期咧会同你分享一下睇唔见嘅三手烟原来更加可怕，因为你意识当中你就会即系知道咩叫一手烟啦、二手烟啦，啊嗰啲嘅危害情况啦，你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噶啦。咁啊，平时一见到人哋食烟啊，特别小朋友啊、孕妇啊，咁都会咧就系及时行开啦，系嘛？咁啊，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咧，你可能真系会忽视，或者咧就系佢静悄悄咁样危害紧身边人嘅健康，就系三手烟。三手烟系咩嘢呢？佢就系指吸烟者喺吞云吐雾之后残留喺件衫啦、墙壁啦、地毡啦、窗帘啦、皮夹啦、家具啦，甚至头发、皮肤表面嘅烟草、烟雾残留物，亦都系目前危害最为之广泛嘅室内空气污染嚟噶。咁啊，三手烟嘅主要化学成分包括咧，就应该大家听得最多嘅尼古丁啦，咁以及其他一啲咧就系佢即系能够有挥发性嘅有机化合物嘅。咁啊，附着喺物体嘅表面，三手烟系会滞留好多日噶噃，咁啊，甚至咧几个月咁耐噶。咁啊，喺有一啲嘅环境同埋行为嘅条件下咧，仲可能重新释放到空气里面，喺室内咧就较为之明显啊。咁啊，同空气里面嘅化学污染物会产生反应，生成新嘅三手烟毒性成分添。如果你话一手烟，你可能伤害嘅就系自己啦。二手烟伤害嘅就系坐喺你旁边嘅身边人啦，无形嘅三手烟呢就无处不在啦，害人害己啦，因为吸烟者好往往好可能呢佢就会喺好多唔同嘅公共场所里面呢就食过烟啦，往往就会成为三手烟嘅重灾区，所以以后大家出去饮茶食饭、睇戏、唱 K 咩都好啦，呢啲密闭空间啊，尽量呢就要搵一啲非吸烟区，吓嘛，问一问嗰个侍应先，呢度有冇非吸烟区㗎，哎贵啲就贵啲，茶位多几蚊都好啦，我去嗰个大厅啊，有人食烟嗰啲唔该啊，你同我即係隔开佢啦，我去冇人食烟嗰个区域㗎，吓嘛，呢个我例牌啦，我去食饭我第一时间问有冇人食烟㗎。我嗰个侍应话冇嘅冇嘅，我哋成间都唔俾人哋食烟，咁我冇问题。如果佢话有噶，咁你同我揾个唔系食烟嘅区域，话冇啊，咁你俾间房我啦，好吗？贵啊贵啲啊，入房食嗰个茶位肯定贵噶嘛，可能仲要收埋服务费咁，但都冇计啊。咁另外咧就系吸烟者嘅家庭用车啦，以及出租车啦等公共交通工具，亦都系三手烟嘅重污染区啊，因为咧就系车厢亦都系相对密闭嘅小空间。啊！呢段时间揸车，我见有唔少人咧好中意单手扶太，跟住另外一只手咧就即系抌支烟出嚟。哇！一来我觉得咁样系唔安全啦，系嘛？单手揸车你就揸住支烟，同埋就系、是、你咁样食嘅，我觉得系啲风会将你嗰啲烟吹翻入部车里面咯。你唔好以为哦，我打开个车窗冇事嘅咁样，实吹硬。啊！你都要放入个嘴里面啜翻啖，再放只手出去噶，系嘛？嗰下就已经有烟入翻你部车度啦。如果你话咁啱部车唔系净系你一个咁，仲要翻去搭下小朋友嘅话咧，分分钟佢食晒你啲三手烟啦。咁啊，同一手烟、二手烟主要咧通过呼吸道吸入唔同啊，三手烟系可以通过多种嘅途径去危害人体嘅健康，包括咧就系呼吸道会吸入嘅肺部啦，或者同污染物嘅物体表面接触之后经过手 再到口啊，咁样嘅途径咧就系摄入嘅，咁啊甚至会经过皮肤吸到体里面啊，即系人体里面，咁所以嗰个健康危害咧就

0: 并不亚于一手烟同埋二手烟㗎。而且婴幼儿系最容易受到三手烟危害嘅人群。因为嗰啲 BB 仔佢细个嘛，就系、是、靠爬行啊玩嘅时候呢就会用手接触到。屋企如果你又铺咗地毡嘅，有沙发嘅啲物品，咁皮肤系容易会沾到呢啲嘅三手烟，亦都会通过习惯性，啲小朋友 BB 啊中意选手指，系咁就会摄入咗一啲烟雾当中嘅残留物啦。咁啊，点样可以避免三手烟嘅危害呢？遗憾嘅系，通风吸尘、空气净化器等一啲常用嘅方式，并唔能够有效去清除室内嘅三手烟。预防三手烟污染最有效嘅措施，仍然系喺住宅以内、车里面、公共场所实施严禁嘅严格禁烟。食烟嘅家长应该避免喺屋企或者车里面食烟，食咗烟之后或者二手烟暴露咗之后，就唔适宜直接同 BB 进行接触。你最好咧就及时冲个凉或者换过晒啲衫。咁吸烟者屋企里面嘅窗帘、沙发、地毡、墙壁、壁纸嗰啲容易吸附残留烟雾之处咧，就要经常清洗或者换一换啦。外出嘅时候尽量选择禁止吸烟嘅餐厅或者其他嘅室内场所，降低接触烟草嘅机率。咁最后再次提醒，无论系食烟嘅时候有冇开窗开风扇或者到室外食烟，都不足以防范到三手烟嘅。三手烟唔会因为你唔喺屋企食烟就会消失，想保护屋企人亲人就要远离烟草嘅危害。最切实有效嘅办法就系唔食烟。或者依家食緊煙嘅朋友盡早戒煙啦。以上內容由佛山市健康教育與促進中心特約播出。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君信為你主持嘅花生體壇。
0: 好，咁嚟聽首歌先。咁今日會有奧運嘅點唱。哦，依首歌夠曬醒神啦喎。捱夜睇咗阿仙奴又好，睇咗西甲國家打比又好。咁呢个时候为你带嚟克勤，咁曾经喺世界杯当中带嚟嘅一首主题曲《我着十号》啊。

0: 澳冇乜剪发需要嘅，咪阿斯丹咯。英军十号啊，即系仲要兼职卖埋手表，就嗰段时间有手表代言嘅奥运咯，系嘛？大家都知道应该系讲紧边一届嘅世界杯咯啩。OK， 好，咁啊，或者等阵再开股啦。呢个时候读一读大家留言先。好多老友咧都已经入嚟打卡。升职加薪就话我系慢性球迷啊，咁啊，但系更加系足球迷。韦斯咸呢个波肯定就唔应该计有效嘅，冇咩好拗啦。健身话我有睇直播，呢球系犯规嘅。如果唔系啦，阿仙奴嘅门将系能够接得住。139朋友又话热烈庆祝啊！咁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咧再次登顶。微信用户就话场波最后十分钟坐过山车咁啊，攞三分变一分又变翻三分。我个背后面烫有冠军字样，阿仙奴嘅波衫已经在路上哇啊！咁犀利啊！即系连球员嘅名都唔认啦，直接啊 champion 啊咁啊冠军嚟啦。咁你印几号呢？你印一号啊、零号啊、十号啊？咁冇理由你淨係印咁嗰个冠军咁样㗎，你都要有个号码㗎，定係印自己嘅幸运号码呢？我见得比较多呢，其实係嗱有啲朋友係直接攞件正版波衫嚟印㗎，係几抌本㗎呢件重正版波衫，跟住呢就印自己嘅英文名，再印自己嘅号码，但係你话印个冠军喺度我又比较少见喎。因为有个运动品牌嘅人哋本身就叫冠军嘛，又整个呢个英文喺嗰度以为系嗰个牌子添嘛。好啦，咁小俊就话深圳入决赛，阿仙奴会攞冠军，恭喜黄彩音孙颖莎。健身补充到就话阿仙奴要两场波赢先够稳啊。但嗰两场波真係唔係好难咗波，对已经降咗组嘅班尼同埋无欲无求嘅水晶宫、水晶宫嗰边仲要争欧霸嗰个欧协会杯添。阿仙奴当然要争欧冠啦。奥运就话阿仙奴今季九成会攞到英超冠军，运气同埋足总嗰边都出手啦。唔好咁讲，琴日嗰球波我觉得唔存在话出唔出手系真係犯咗规嘅。是吧，咁啊可怜韦斯咸啊要跌落到英冠啦，主帅纽劳啊季尾啊真係要挥泪离开呢、這个虎头帮啦。咁啊亦都讲到 CBA 无论山西广厦都有问题有短板，状态好嘅深圳应该能够入决赛，而且深圳对前四嘅交锋战绩唔差，有机会争冠军。细细只嘅话先留下轮主场对搬尼完场就可以庆祝啦，又要点手十分十二寸啦，哇。如果我依家播应该节目可以播到完㗎噃，播完隻歌节目可以完㗎喇噃。嗱我觉得啊，当大家以为最稳阵嗰场波其实係阿仙奴最危险嘅波。反而我认为琴日啊对韦斯咸呢一场波我唔係话过分担心。因为大家都知道阿仙奴对呢队嘅韦斯咸一个要争冠一队要补组。好明显嘅一啲嘅信号都知道呢一场波冇话会侧归边一边，但係下一场对搬尼其实我係会有一定嘅担心。当大家都认为冇悬念啦，你降咗组你唔通嚟拦我，唉有时候就係咁神奇㗎。一啲无欲无求嘅球队佢先有可能会做一啲你意想不到嘅结果出嚟嘅。当然水晶宫亦都唔系话一队好欺负嘅球队，如果唔系人哋都唔会入欧协会杯决赛，所以呢两场波就咁望落去真系冇难度，但系我觉得系会有暗涌，特别对搬嚟呢一场嘅比赛。恩比特可以去湖人啊，睇下湖人有冇咩人拎出嚟换咯，唔系咁容易，同埋恩比特太容易受伤去湖人啊，可能真系都得过去嘅啫噃。阿嘉禾就话云班阿马俾人拘咗有啲唔抵，虽然有啲过咗啊，裁判系有抢戏嘅，但依然睇好马刺会晋级。阿 Kimi 就话要打卡啊，琴晚咧就直播 咁啊，见到我同阿邓勇啊做解说啦，颜值担当啊嘛。咁啊，星期六晚睇广东宏远嘅绝杀，激动到成个人跳起身。系咩？广东队咧就听晚继续努力，打出精气神，无论最后输赢，都要支持广东队啊！咁啊，呢段嘅留言，我要回应下你前面嗰段。啊，其实我明明可以靠实力嘅，偏偏啊要靠颜值，咁啊真系冇计喎。啊，依、這个唔敢当啊，其实我哋都系靠把口揾食嘅啫。颜值如果得啊，就已经应该系喺另外一个嘅赛道嗰度有更好嘅发挥啦。系、嘛，短视频嗰啲其实颜值系会有好大嘅作用嘅。啊，当然我依家唔系靠颜值。嚟取胜是靠内容，靠观点啊，咁样同咧即系各大网友喺互联网上面咧有交流，咁啊欢迎大家去进入到啦，就系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如果有颜，如果颜值真系掂啊，我根本都唔使我讲咁多嘢，我睇人哋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我谂下先，大博主系嘛？好似系咁样嗌嘅，即系粉丝超多嗰啲百几百万嗰啲咧，大博主系嘛？大咖系嘛？哇！佢哋系咁出镜嗰有冇十秒啊？笑一笑啦，摆个 pose 啦，唔使讲嘢。嗰啲嘅流量夸张到上百万嘅、哦，咁我哋冇得玩啦，系嘛？我噏咗成分钟先嗰十零廿万。人哋系咁笑一笑百几两百万，咁冇得玩啦。咁啊，所以我都相信我肯定唔系靠颜值啦。好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仲未入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嘉禾问啊，湖人听日会唔会赢翻场啊？从实力啊阵容嚟睇咧，就难噶啦。咁啊，睇下有冇其他因素帮帮手咯，即系联盟想唔想个系列赛咁快结束咯？因为东岸已经有个4-0噶啦噃。啊，会唔会西岸有一个4-0？但系都唔排除。啊，我觉得 NBA 佢冇咩好刻意，必须系唔想你横扫总决赛。我哋都见过好多次4-0啦，詹士第一次代表骑士入总决赛都系0-4，应该系输咗俾马刺啦，系嘛？喺 NBA 历史上面，总决赛4-0横扫都不在少数，咁更何况呢啲都只不过咧就系各自分区嘅第二轮。要横扫就横扫都冇计嘅，好啦，咁啊，已经好多朋友咧就已经俾到答案啦，冇错咧，就系2006德国世界杯，咁啊，当时咧就李克勤啊为 TVB 主唱嘅作品《我着十号》啊，不过佢到后来应该就呢一届之后咧，就应该冇再唱啦，佢系1998年开始唱嘅，98就系嗰个球迷奇遇记啊嘛，咁啊2002、2006咁啊都每一届整翻首。后期就应该可能就冇再喺 TVB 嗰边参与嗰个世界杯直播，就应该冇再专门做只歌。啊，唔知今届会唔会做呢？暂时未见到咩声气，但就肯定会有其他歌手会做一啲世界杯相关嘅主题歌曲嘅。咁到时如果有呢，就再拎上嚟同各位一起去分享啦。好啦，咁啊，关于巴塞对皇马呢场波，我就主要讲讲麦巴比啦。啊，赛前临时就话有伤退咗赛，兼且就冇随队过到去老营球场。咁啊，0-2输波，佢喺电视嗰度睇，仲要发咗个社交嘅平台动态添。咁 咁啊，今个赛季麦巴比出战41场，入咗41球波，5次助攻。咁啊，个人数据出色，但系球队咧就四大皆空嘅。咁嚟咗两季，基本上都冇攞过咩嘢大奖啊，啊，包括西甲啊、国王杯啊、欧冠啊呢啲大奖，全部都攞唔到吓。好啦，咁嚟到节目嘅最后，咁啊都同各位咧就系回顾下粤 BA， 咁啊琴晚咧就最新一轮嘅比赛啊，第七轮打完之后啦，就有啲新嘅变化咯，冷门不断嘛。咁啊之前保持不败嘅深圳队同埋中山队咧，都同时遭遇到失利啦。啊，目前只有夺标最大热门东莞队咧系能够保持不败。而之前全部输晒嘅肇庆队呢亦都打开咗胜利之门啊。咁我哋着重睇睇佛山主场面对住广州比赛啊。咁琴晚亦都喺现场同大家做咗直播嘅。如果有留意嘅朋友，我都不断喺度重复一样嘢。大家三分真係唔准。啊，射极都唔入嘅。咁同埋就係佛山队被广州队抢断太多。如果我冇记错，广州队全场系抢断达到22次。好犀利。即系偷波偷咗你22次喎。你少唔好话少一半啦，你少五次俾人哋即系偷波。吓嘛，你即系都唔会话呢场波咁样被逆转啦。所以即系点样可以解决到呢一个被对手偷咁多球波。是昨天未能够找到答案的一个关键咯。特别第四节是吧，哇好多你抢完个篮板落嚟，突然间一下子被人一拍，我冇咗球波喎。跟住明明进攻被人一拍，球波又冇咗喎。是吧，第三第四节其实广州队造成的一些抢断而进行的得分啦、或者呢就是博到犯规的机会呢是非常之多咯。所以即是这一场最简单直接的总结。就是回去想想计怎样控制好球队自身的失误，同埋要练好三分，因为接落嚟的两场波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打，包括中山队的首场败仗就是输给湛江，而湛江就是佛山队下一场作客的对手，因为湛江队他们同样都保留获得打附加赛的资格，而打附加赛是会按照三四五六这个排名去排的。你排得越前你就会面对着东区越后的球队，相对来讲会容易打啦。你排得越后，即是譬如你仅仅以第六的身份去打这个呢，就是东区西区的附加赛主客场打两场。如果都是打平就是黄金九分这样的赛制嘛。咁目前望落去呢，东区那方面的第三唔系深圳就系汕头噶啦，但系深圳嘅第一场败仗就系输咗俾汕头，而东莞大概率啊，我睇个样佢哋应该就会成为咧就系东区第一嘅。咁你无论系接落嚟，即系你东区第一、第二，咁嗰啲啊直入到八强啦。你第三就大概率系会深圳或者汕头其中一队啊嘛。如果你只系排到去西区嘅第六咧，咁你就有可能接落嚟附加赛嘅第一场就要对汕头或者深圳。当如果东莞都会跌落嚟嘅话，其实呢三队波我觉得呢边嘅西区嘅第六应该系冇任何嘅胜算嘅。所以其实接落嚟呢两场波，其实佛山队依家应该好大概率呢就已经系入咗去呢个嘅附加赛㗎啦。即系后面两场波稳定发挥，同埋其他排名靠海球队唔会话神奇连续赢两场咁样计啦。即系大概率应该至少能够保住第六。但系我觉得你攞第六出到去呢，其实系相对难打嘅一个对碰。因为嗰边嘅对手实在太强。起码要争取第五或以上呢，对于接落嚟嘅晋级呢会更有利囉。咁呢个呢就系通过琴日呢场波得到嘅啲总结以及接落嚟比赛嘅一啲前瞻。咁都同大家呢就系讲咗佢先啦。因为时间所限，咁今日呢就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有啲朋友话斋可唔可以最尾再整多首歌嚟听听呀，唔够啦，因为剩低几十秒啦。咁其实今日内容都仲有好多嘅。咁包括就系之前呢就有个亚洲杯抽签，咁中国队就上上签嘛。咁我都有一啲呢就係分析嘅，或者听日有时间呢再同大家睇睇。唔好以为上上签好稳阵喎。 其实里面又有一啲咧就系潜在嘅危险元素

0: 呢度啊。咁啊，点解呢？咁啊，今次咧就系中国队同伊朗啦、叙利亚啦、吉尔吉斯斯坦咧就分埋同一个小组咧，就系 C 组啊。咁啊，作为第三档，我觉得已经系选到最好嘅签噶啦。啊，但系里面点样去避免一啲唔应该出现嘅危险信号咧？听日里面同大家再分析翻呢一次咧就系抽签嘅情况。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周末溜滑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0: 全日爱啊，呢个话咧全日都爱咁犀利吓，我哋唔需要，我哋你哋大家俾两个钟头爱我哋得啦，三点到五点，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开始开麦，
1: 我哋唔能够咁贪心，基本上晏昼时分咧，你留喺我哋身边已经好满足啦。
0: 系啊，一句话点讲啊，贪字得个贫系嘛？
1: 系啊，
0: 啊一劳动啊，真系要勤先啦，咁啊只要搏命做啦，希望大家多多关爱下。行三点零六分咧，广东广西广东西又一日开始同大家倾偈啦。咁啊，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又一个礼拜嘅开始，继续喺呢度啦，同大家打声招呼先。感觉呢个周末会唔会觉得特别快咧？转下眼，我哋又系好世界啦，又见面啦。
0: 系啊，真系好快脆啊！五月十一号今日星期一，你有个一个礼拜过咗啦，啊，真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即系五十二个礼拜系嘛？咁即系所以一眨眼咧就又一年咁样啦吓。
1: 莫非你咁快已经谂住红包呢家嘢？
0: 哎，红包唔谂啦，要派嗰个唔谂啦，系咪先？
1: 要投嗰个好开心啊！
0: 啊，多啲假放下咁啊，大家开心下咁啊！哎，好多朋友依准时入到我哋直播间啦，佛山家呢个平台。啊！见到阿爱爱话啦，新名嚟噶喎，呢位新朋友啊，佢咩歌咁好听啊？我想 dancing 啊，想跳舞系嘛？全日爱 Leon 啊，呢首歌吓。阿宏啊入嚟啦，仲有粤 K 打工仔，又系新朋友嚟咯。啊，仲有阳光小幸运啊，方老板啊，方老板今日热啊，30度，有冇30度啊？咁犀利啊？
1: 正常啊，不过近段时间由于有啲雨水啊，所以佢咧就时晴时雨，温度方面就高高低低咁样咯。
0: 系啦，就欢乐粤语话啦，歌声一响啊，黄金万两人点会精神晒咁啊？犀利吓，
1: 歌声一响，我哋闪亮登场。
0: 嗯，好，咁啊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同大家即系轻松下先啊。咁啊，今日食饭嘅时候咧，啊真系。啲餸啊特別好食，點解有啲湯飲下咁樣？
1: 因為你肚餓啊，可能而家係初夏啊嘛，初夏會唔會個人係容易餓啲啲咧？
0: 咁啊係，食完之後呢，有位同事幾好，食唔食水果啊？我真係好少嘅水果喎，你自己帶嚟㗎嘛？係啊，喺屋企帶咗幾隻水果過嚟，俾只整下咁樣，俾只食下咁樣，攞啲水果出嚟，哇嘿，好大隻喎、啊！啊，我哋叫蘿蔔喎、啊，啊，
1: 哦，即係琵琶，我哋叫
0: 係啊，啊，諗起琵琶，諗起首詩係嘛？
1: 嗯，
0: 咩咩咩？咩抱琵琶半遮面系嘛？
1: 人哋嗰啲可以弹嘅、你呢个可以食嘅，
0: 仲犀利系嘛？
1: 系啦，
0: 唔好食就弹佢啦，好食就食啦。
1: 一个可以听，一个可以嚼噶嘛。
0: 系啊，我哇，乜啲锣骨咁鬼大只啊，似得拳头咁大啊！系啊，我屋企种嘅，自己种嘅咁样。
1: 哇，自己种啊，好味啲啊！
0: 啊，我话咦，未食咁大只琵琶啊，试下咁样，咬落去，冇味喎、啊，大只冇味嘅咁样。
1: 不过你唔好话琵琶好似都几有益嘅，你唔好理佢有冇味先，起码话对喉咙好系咪咧？话止咳啊。
0: 系啊，因为到初夏咧，就喺啲琵琶咧就开始就喺市场有得卖，开始成熟噶啦嘛。咁好多人呢就不嬲讲话琵琶呢可以咩话润肺止咳係咪
1: 止咳咩化痰咁
0: 样。係啦、天然良方嚟㗎嘛，咁啊所以其实呢讲係咁讲啫，但唔係话我哋所去中药铺买嗰啲咩琵琶嗰啲咁样嘅
1: 止咳佬
0: 中药啊就可以止咳嘅、其实止咳佢係止咳，问题就佢原来呢整棵树嘅琵琶里面呢琵琶叶呢就可以止咳嘅。即系琵琶嗰啲肉咧，止唔到咳嘅，你知嘛？
1: 原来啦，我哋平时啊，即系经常印象之中，中成药咪有一个叫做琵琶膏嘅。咁琵琶膏嘅核心原料咧，原来琵琶叶，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啊琵琶食佢个果实咧，就两回事嚟嘅。因为我哋食落口嗰啲琵琶果咧，即系佢嘅果实咧就普通嘅水果。咁但系你话要起到药用嘅价值咧，即系人哋系要制作过，而且主要成分核心原材料人哋系琵琶叶，呢个唔能够取代于药品用于治咳
0: 嘅。冇错啦，咁你食。几多琵琶果止唔到咳嘅冇用嘅，系嘛？一个琵琶啊，佢啲但系啲琵琶虽然话佢好食，如果系你屋企自己种咯，种咗你唔好食太多啊，不如过量佢过量即系食用，因为佢嗰啲咩咧？佢嗰啲琵琶糖分嘅含量虽然咧比荔枝啊、苹果呢啲啊嗰啲水果啊就比较低，但系如果系嗰啲糖尿病患者或者系血糖偏高的人咧，你控制好呢个食用量，唔好搏命食。
1: 我觉得呢句说话你应该话俾嗰个。

0: 企种枇杷嗰个人听，然后话俾佢听，嗱呢啲啊枇杷佢虽然好，食得多咧始终系唔着数嘅，所以你嗰啲枇杷我牺牲少少，啊你放唔放唔到，冰箱放多几个啊，你拎俾大家食，放喺办公室，议员有人帮你解决啦，
1: 唔好毒食嘛系嘛，
0: 系啦，
1: 就难肥啦嘛。不过咧讲下枇杷，如果枇杷咧入边有啲核嘅，你知唔知啊？个个黑色啲核嘅，
0: 嗯，
1: 嗰啲核里边含有一种叫做咩？好似青金类嗰啲物质系属于低毒嘅，有微毒成分噶。你唔好俾细蚊仔啊咬嗰啲核嚟食，咬碎佢嚼啊！如果咁食嘅话，你中毒嘅，头晕、头痛、恶心、想呕嘅，所以提醒啲细路仔唔好咬嗰啲核，你掠咗佢算数啦。
0: 咁另外咧，南方城市啊，有啲地方佢系用枇杷佢作为一种观赏嘅植物，即系譬如话喺路边啊、公园啊，总之你喺公共区域啦，你见到一啲种植嘅枇杷咧，佢嗰啲绿化树咧，呢种系观赏为主嘅啫，啊唔建议你食啊，因为人哋可能喷咗农药啊，果实嘅农残风险又高、啊，禁止采摘食用。建议如果你真系想食嘅话，去啲正规嘅超市啊、水果铺嗰度拣咯。
1: 睇边个种啊，叫佢攞两粒食啊，系嘛？
0: 系
1: 啊。佢咧就你如果屋企如果摘咗好多枇杷咧，喺储存方面咧，你要注意、哦。佢因为枇杷咧啲螺骨咧属于系亚热带水果嚟噶，同、香蕉差唔多，所以佢唔建议放喺冰箱嘅，即系冷藏啊。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好简单嘅方法就系放喺啲阴凉嘅干燥通风嗰啲环境嘅里边，咁你可以放佢一个礼拜都冇问题啊，咁就唔好太多啦吓。啊食几多买几多攞几多系啦，系咪？
0: 所以自己屋企有种嗰啲啊，你唔好谂住塞冰箱啦，派俾大家啦。
1: 但系个枇杷咧，佢啊几好嘅，水分又多，而且嗰啲膳食纤维同咩类胡萝卜素啊，啊啲营养好丰富嘅，系、嘛？清甜低糖，可以护眼添嘅。咁啊，平时食啲都冇所谓嘅。
0: 其实咧，枇杷佢虽然食上去啊，你觉得哇，好似甘甘甜甜咁样，几好味、啊。但原来枇杷嘅含糖量咧就唔算高、啊，即系佢总体嘅差异咧都唔大啊。咁啊，同佢嘅含糖量大概就同油相近啦、啊，比起土啊、苹果啊，甚至梨佢仲要低、啊。
1: 冇错啦，佢系黄橙橙色嘅，所以佢一种含有胡萝卜素啊，类胡萝卜素啊，比较丰富嘅。所以对眼睛好啊，所以大家咧平时都可以食一食嘅。
0: 其实枇杷嘅新鲜水果咧，佢个水分含量都几高啊，所以多食一啲枇杷嘅话咧，补充足水分，喺初夏嘅效果会几好啊。
1: 讲起呢个夏天咧，枇杷又可以熟啦，系嘛？
0: 阿凤之星话，大只嗰啲枇杷应该唔系本地种，佢系本地种嗰啲全部都细细粒嘅。
1: 系唔好食嘅，冇味嘅。喂，如果好食，我唔会俾你啦。咁讲嘢喂，真系。唔系佢即系好吸引人，但系个味道啲枇杷味就淡啲啦，系嘛？
0: 你唔可以话佢唔好食，因为佢系免费嘅。你讲咗唔好食，下次就冇噶啦。
1: 人应该知足系嘛？
0: 系啊，咁就上落啦，
1: 真系。OK， 好似我哋广东西咁，你唔好要求咁高，你总之听到人出声系啦。啊，你唔好又嗰度唔得，呢度唔得，唉，咁讲法冇乜意思系嘛？好啦，咁呢个钟数呢，我哋都係开始咗呢个节目呢，希望大家呢听到我哋打锣之后呢，咁陆续续呢可以过到嚟、可以通过佛山间呢个平台呢一齐上去交流一下，倾下偈，听下歌。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发声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啦，其实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三点十九分咧。一讲起琵琶都大家好多琵琶喎，或者即系影啲相，哇，琵琶好食啊，咁影啲相上嚟系嘛？
1: 系啊，佢话琵琶果好食，咁啊小朱咧就话啦，同事由乡下带翻嚟，好好食，超级甜。诶，原来琵琶都有咁多品种噶，我见佢哋发上嚟嗰啲相咧，有啲琵琶咧佢系椭圆形嘅，但系有一啲系细细粒，居然系偏向圆形噶，虽然都系黄黄地咁样，咁得意嘅咩？
0: 物种同人种差唔多嘅，有唔同嘅种类嘅，系、啊、嘛？
1: 有啲肥嘟嘟，有啲瘦猛猛。
0: 啲虾啲白啲一样嘅啫嘛，
1: 有啲甜啲，
0: 都唔同个品种嘛，系嘛？男儿当自强，个水出出，大家好，好少见你上嚟喎，系、哎、好咁啊！大家咧就喺呢个钟数里边分享啲开心嘅事情同埋啲信息照片啊！封老板咧喺凤凰花啊荷花都开得好争奇斗艳啊！
1: 嗯
0: 啊，佢话好靓啊，赏心悦目影嗰啲相，确实系啊！呢、這个季节得夏天睇荷花啦，系嘛？
1: 因为而家系叫做春已远啊嘛，夏初至啊嘛，凉风习习，绿满枝。你而家喺外边啊，无论喺嗰啲街心公园啊，定系喺啲绿化带，你基本上见到嗰啲花啊，甚至啲绿叶，都会令到你个心情好靓。
0: 冇错冇错，舒服啊！加上一人多，走去睇下、
1: 嗯。
0: 哇！呢啲凤凰花开得好靓啊，红色嘅花佢衬呢啲绿色，佢呢啲系翠绿啊，系啲嫩绿啊。啊，咁呢个画面睇落去，个人叫生机盎然嘅感觉吓、啊，好有。好有嗰种期待，好有嗰种生机嘅，
1: 好有精神奕奕嗰种感觉。
0: 咁喺呢啲公园里边行下，系嘛，欣赏下啲靓嘅花啊，听下我哋节目啊，喺度运动下，哎，几舒服。啊，讲起咧，确实有啲听众，有位听众同我讲，哥 Sir， 你哋每日做节目咧，我都中意喺啲公园啊，即系冇乜人嘅地方，好舒服嗰度咧，去散步嘅咁样。行住嚟听你哋做东西咁样，
1: 哇！我哋讲东西，佢一路听东西啊，一路散步咁样，得高开心。
0: 你咪话我行咗两三年啦，见到好多啊，系嘛？咁而且咧有一句话就咁讲啊嘛，每日走够一万一千步啊，
1: 嗯，
0: 哇，可以延寿11年嘛，啊，咁我即系日日咁走噶喎，咁样。
1: 有呢句说话唔系饭后百步走啊，活到99咁嘅咩？
0: 哎，又系差唔多咁嘅意思啦。你本来活70岁嘅啫，系咪一下子去到99？咁其实呢你咪话，其实走路啊，其实系长寿药嚟嘅，即系唔系话就咁乱讲嘅。佢好似有啲嘅文献啊，即系研究出嚟讲就话，每日你坚持走路吓，唔系走路吓，系走路。
1: 走路行路，
0: 唔单止可以降低17%嘅那个死亡风险啊！如果你每日走够11000步嘅话咧，或者可以延长11年。
1: 其实呢个真系有数据嘅。话说喺2026年啊，今年1月啊，英国医学杂志咧就发布咗一项咧系长达成30年嘅研究。咁啊，研究人员咧就发现，只要系喐起身，无论你系点样喐，乜嘢运动啦，佢死亡嘅风险咧就比嗰啲唔肯喐即系唔运动嘅人低。
0: 嗯、
1: 而行路咧咁啱就系其中性价比非常之高嘅长寿运动。
0: 冇错啦，
1: 即系只要你行起身就 OK 啦。
0: 所以越系啲老人家越系中意去散步。
1: 行路
0: 几仔都行系嘛？
1: 嗯
0: 啊，所以你话个死亡风险可以下降17%，咁你想点啊？
1: 而且佢系好具体嘅，佢有啲数据就话，40岁以后啊，对于你平时运动量比较少嘅朋友嚟讲咧，每日以每小时4.8公里嘅速度，大概系步行系11000步左右啦，大概系咁啦，超过10000步啦。佢就话同等运动量嘅其他运动相比咧，行路系性价比最高啦，可以将你嘅寿命延长超过10年。
0: 冇错啦，吓咁啊，走路咧，即系话死亡风险降到17%。就如果你打网球、壁球嗰啲，最多降到15%。
1: 嗯，
0: 你要撑船咩、健美操咩、跳舞咩，降14%。力量训练嗰啲咩，搏命去你知肌肉嗰啲咩，降低13%，系嘛？你跑步都降低13%啫，佢反而走路最好，慢跑啊降低11%，爬楼梯啊降低10%，你踩单车降低4%。
1: 喂，咁睇嚟都系散步性价比高。你做其他嘅运动，咁譬如话你踩单车，你要有部单车啊嘛。你力量训练，你要俾钱啊，有啲器械啊嘛。甚至你撑艇，你都有个船咯。你散步，你乜嘢都唔需要，有对鞋就 OK 咯。
0: 你脚得啦。佢咧讲话每日走11000步，唔系话真系咁准嘅，即系要根据自身嘅实际情况吓，你适当去减啲、增一啲、冇问题嘅。 总之你大概每日走到七八千步嘅话都 OK 啦，又唔好过度系嘛，年纪大嘅话系咩？
1: 系，不过无论点讲啊，即系无论点样嘅运动啦，始终就运动咗，所以运动完之后咧，你嗰个留意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尤其系膝头哥，即系如果针对嗰啲年长嘅朋友嚟讲吓，如果你个膝头哥嘅疼痛咧，即系超过两个钟头啊，唔系肌肉嗰种酸痛，系真系疼痛，佢冇缓解嘅话，咁就证明运动超量啦。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咧平时咧系有时间吓，去啲优美嘅风景嘅啲公园或者啲地方吓，
1: 系
0: 行下步。
1: 不过行路你又识行，即系如果你想系真正有喐到嗰种效果，即系有多少有啲运动效果，你唔可以平时慢悠悠咁踱下踱下，嗰种散步冇用啊！佢唔系慢步，佢系要真系行，佢仲要健身嗰种步速咧，比平时行路嘅幅度要大一啲啲，跟住动作嗰个幅度又要大一啲嘅。
0: 冇错，尽量咧行起嚟精神啲，即系步伐轻盈啲嘅。哇，咁精神啊，系嘛？脚踭落地，呢个膝头哥微微弯少少，系嘛？即系要好畅顺行起嚟，你个哇成个人你好似啊个身体嘅重心吓、啊、跟住去移动嘅，系嘛？健步即系一种爽嘅，好爽咁啊行。
1: 系，
0: 有啲一边行咧，有啲人一边行嘅手喺度就喐啦嘛。
1: 嗯，
0: 系嘛？扶下手啊，踢下脚啊，拉伸下咁样，系嘛？咁我觉得呢种咁样嘅运动咧，唔单止行路，系整个身体啊，即系保持翻一种咁嘅整体嘅运动，系嘛？双手自然摆臂。系嘛，上身挺直，啊脚有时仰一仰，系嘛，有时咁样去踢一踢脚，吓、啊、拉伸一下。
1: 不过相对嚟讲咧，嗱、这个姿势系正确啦，啱啱郭 Sir 讲，但系唔正确嘅行路姿势咧，唔单止起唔到运动嘅效果咧，反而会伤身。比如话你攣住弓咁去行啦，驼住个背行，就会容易咧腰酸背痛啦，甚至只脚后踭都会痛啊。
0: 冇错，有啲人唔会挺胸收腹嘅，个肚腩有得佢抌住，系嘛，咁增加咗下肢关节嘅压力啦。有啲拖住部脚行，哎呀，嗰对鞋已经系薄晒啦，咁行法。咁你嗰啲人咧个足弓压力比较大，啊对鞋肯定系容易磨损嘅。咁所以咧行路咧都要识得吓、啊，即系嗰个姿势比较健康啲吓、啊，正确啲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你行到咧行到咧呼吸有啲急促啦，吓、啊、微微出汗啦，保持呢个感觉20到30分钟以上。咁啊，对心肺啊起到好好嘅作用。每个星期如果你行3到6次咁嘅健步走嘅话咧，咁啊唔单止11年啊，系嘛，可以长活多几年都有。
1: 咁啊，记得咧行路嘅时候咧，亦都要保证嗰个膝关节啊、膝头哥嗰度咧就唔好冻亲。基本上你早上行又得，晚黑行又得。但如果你系啱啱系食完饭，尤其食得比较饱嘅话，咁就要唞一唞先至再运动。
0: 系啊，唔可以食完就走啊！哎呀，个胃又唔得
1: 系
0: 嘛？
1: 系啊，但系咧太饱酒又唔得，空腹酒又唔好、啊。如果空腹状态之下咧，你个血糖处于最低水平，呢、这个时候你要持续行路啊，佢会不断消耗你糖原啦、啊，反而会导致血糖下降啦、啊，个人唔舒服、
0: 啊。冇错冇错，啊好饿啊，咁啊行路唔好行啦。
1: 嗯，
0: 食饱之后唞唞半个钟头之后，先再行。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咧，如果行咧，最好揾一啲咩地方咧？喺啲公园。或者体育场呢啲远离马路嘅安静又干净嘅地方，系嘛？到处狗屎都唔好行啦，跳嚟跳闻住嗰啲味。最好咧有啲弹性嗰啲嘅塑胶嘅跑道，去到啲运动场嗰度啊，
1: 唔伤脚。
0: 哇，望落去一望无际嗰种感觉，好空旷啊，行得特别舒服嘅，好似冇人阻你咁样嘅，系嘛？咁啊，所以咧就最好买啲咩咧，带有气囊嘅、气垫嘅啲运动鞋，可以减缓运动带嚟嘅冲击嘛。虽然呢啲做好晒呢啲准备呢啊你又坚持去行啊一边行呢放松下肩颈啦抬下手啦系咪
1: 系。
0: 咁、啊、样呢啊即係又踢下脚啦咁样。
1: 又可以做一个肩颈嘅放松咁样几好啦一路行一路顺便啦。
0: 冇错啦啊咁啊风老板话啦我啊行咗2万步噃咁系咪长寿20年啦冇错啦，肯定会啊，系嘛？
1: 阿叶仔话：咁我每日上落班我都系行路嘅，来回半个钟，我等于长命咗几年啦。
0: 咁又唔系噃？你闻啲尾气行喎，你咁样唔得噶噃。
1: 阿黄金的太阳，哎呀，又系咪新鲜嘅朋友啊？佢话：哥上我早上晨运啊，我中意听回放噶。
0: 系、哎、咁，你肯定长命18年啦，咁搞法系嘛？因为听广东西本身都长命10年咧。 系嘛？你神运最听嘅话，十八年咧，
1: 咁你就 double 健康啦。
0: 冇错。
1: 阿永坚咧就话我有时晏昼散步啊，见到咧好多人系揸住部收音机听广东西噶咁。
0: 哎，嗰啲长命啦，嗰啲真系长命啦，冇办法，嗰啲真系啊，所以大家咧平时都识去养生吓，系嘛？听住广东西行路，梗系好啦。方老板，我日都去。堤坝行噶，有塑料带嗰啲嘅跑道，诶，嗰度正啦，嗰度，诶，到处风景，这边美好系嘛？
1: 系啦，吹住啲凉风，而且有塑料带嘅话咧，佢嗰个力啊，帮你吸收晒，咁啊唔会咁脚痛啊，咁容易脚痛啊。
0: 通记话我晚头啊，散步都喺大步咁行啊，咧就系、是、呢种健步啦，
1: 嗯，
0: 即系进入唔系进入战争状态，进入呢个运动状态，
1: 嗯、
0: 即系成个人唔系平时咁行路嘅。你平时有啲行路咧系古灵精怪嘅，但你一运动嘅时候就系一种健步，你知嘛？
1: 嗯，
0: 要运动员嗰种，从朝朝似人行啊，跨过路障嗰啲，上只上只上车，嗰种咁嘅感觉行起嚟，哇，真系唔同晒。
1: 嗰种真系由上到下，全身内外一齐喐起身，个心肺功能都得到锻炼先。
0: 冇错啦，吓咁啊，长期喐一喐吓，你唔使惊啲手仔曲啦，系嘛？
1: 阿永咧就话：我每日起码行一万步以上啊，除非落雨天，如果唔系我唔行都唔爽噶。
0: 唉，咁你啲长命啦，咁搞法啊！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长命。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其实今日都几适合散步噶，因为冇雨水。气象台方面话啦，今日多云间阴天啦，吹偏南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相对湿度60%至75%。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世巨星陈小春啊，
1: 叱咤风云，好犀利。
0: 好，咁啊，听歌咧又精神好多吓。好，咁啊，继续翻嚟同大家倾倾偈、吹吹水啦。今日天气几好噶
1: 吓。系啊，所以今日其实都好适合去散下步啊，或者户外啊，即系做一啲运动嘅。你唔好话听歌人精神啲啦，听下广东。

0: 东西都 OK 嘅喎，阿张宇话：我而家坐喺办公室听下讲东西，我觉得大脑都后生咗几年。
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啊，我讲都觉得啊，好似日日都后生仔咁噶嗬。啊，最好心态好紧要吓。
0: 嗯，
1: 阿英话啦，我隔篱啊屋企，我隔篱屋嗰个伯父啊，佢70岁嘅时候日日踩单车嘅，阿家阵80岁啦。
0: 嗯，
1: 佢就开台嗰啲伯父电动车遥控啦，依家。啊，已经衰老咗啦，系嘛？
0: 系
1: 你叫佢听埋广东西，佢又踩翻单车，我话俾你听啊。咁啊，另外咧就阿男儿当自强话啦，我一个星期咧有4到5晚都去散步嘅。哎哟，但系减唔到肥噃，谷 Sir 点算啊？点解啊？咁样咁冇呢个系好正常啊。散步冇人讲可以减肥噶噃，你唔好以为当散步系万能噶噃。就算你健步啊，都未必减到好多肥。减肥系另外一个范畴嘅。减肥咩？要跑步。啊，咁所以咧各各嘅特长，你想减肥就跑步啊。
0: 嗯，各有各嘅训练方式。阿华咧就话我朝朝慢跑5公里啊，佢话而家你再叫我快走2-3公里啊，我气都唔喘一下。
1: 系咯，嗱，男儿当自强，你学阿边个？你刚才
0: 阿华，
1: 阿华你学佢慢跑，你慢跑跑到你气喘喘唔得，行再跑，咁咧你坚持1个月到，即刻瘦晒，瘦唔到你搵我。系嘛？
0: 揾你做乜嘢啊？再叫我跑多2个月？
1: 唔系睇下情况咯。如果唔得，我唔理咁多啦，我都走啦。系嘛？你坚持喎。咁啊，潇洒话啦，哥哥肯好啊。请问各位啊，今日有冇收到呢种短信啊？话系咪广东有地震啊？收到、啊。佢话嗱，广东省地震局个温馨提示、啊。
0: 嗯。
1: 地震预警可能破坏性带嚟个地震来临。提醒广大群众采取个紧急嘅避险措施、哦，科学应对嘅阵情、哦，守护生命安全、哦。咩系咩回事啊？咁样
0: 系啊系啊，其实今日早上啊，应该系早上开始啦，就好多嗰啲朋友都已经反映啦，就话诶、我哋收到呢条短信、哦，究竟咩回事咧？点解要喺今日收到啊？系咪就预示住啊？准备有地震啊？提醒啊！其实唔系，大家放宽心。咁啊，呢一条咧就系只不过系公益短信啊。5月11日。嘅10:00啦，广东省地震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咧就发文表示，广东省嘅地震局咧系发送地震预警科学科普同埋公益嘅短信。咁啊，点解咁咧？原来咧，听日啊，5月12日咧就今年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咁为咗令到全省嘅公众啊都可以及时接收到一啲地震嘅预警信息，增强大家防灾啊减灾咁样嘅意识。咁所以咧，广东省嘅地震局啊，佢就喺5月11日至到17日，其实喺全省范围啊，佢系全省范围内咧，都会推送一啲地震嘅预警科学啊，一啲科普啊，同埋公益嘅短信，主要就系起到一个提醒嘅作用。
1: 哦，即系话因为听日系个特别节日系嘛？
0: 系系系。
1: 咁所以咧就呢两日咧就发条咁嘅短信提醒啊大家。
0: 嗯，今年系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
1: 咁啊系，咁你唔讲冇人知噶喎，系嘛？以为哇地震来啦嘛。就咁样谂噶嘛，所以有时啲嘢咧要多啲去宣传先得嘅，系嘛？
0: 嗯，提醒下大家
1: 啊，解困惑嘛，啊，无端端发条咁短信俾我，而且好多人收到嘅咩？诚信话啦，打卡，大家肯好啊！今日我休息喺菜地听东西啊，啊，真系好健康啊！你系咪一边种菜啊？一边诶系嘛播种，一边啊淋尿系咪？一边啊听我哋广东西系嘛？啊，
0: 人哋播种好舒服噶啦，系要加多两只字。
1: 有机肥嘛？
0: 哦，
1: 系嘛？种菜咁噶嘛？
0: 咁样又正常好多。
1: 梗系。
0: 咁啊，你喺菜地嗰度听东西，有人就喺景区嗰度听东西。啊，122咧就舒服听东西。而家我喺7星岩嗰边散步啊，咁样。
1: 啊 ，OK， 洗叶草啊，系啊，我都收到嗰个短信啊。
0: 嗯。
1: 啊、微信用户啊，系啊，我又收到啊。啊、佛光新源我都收到啊，好多人收到啊，
0: 应该是今朝开始已经好多朋友收到
1: 了，我冇收到 啊奇怪啊，真係係咪啊，咁所以呢就大家收到又唔使驚㗎啦，原来就係提醒嘅作用㗎咋、啊、好，咁总之呢就係、是、每日呢都有唔同嘅新嘅事情发生，咁我哋亦都係去知道点解叫知多啲就咩
0: 啦，
1: 醒目啲㗎嘛，係咪好嘅嘢我哋吸取咗佢啊，唔好嘅嘢我哋让一切吹风啦，好似一首歌啊，一起听听。

0: 校长啊，翻唱啊钟镇涛阿 B 嘅一首歌曲《用一切随风》。好嘅嘢就收翻埋，唔好嘅嘢忘记咗佢，等啲北风全部吹晒佢，留翻啲开心嘅事情吓。所以每日咧，我哋喺广东西里边咧，希望大家可以一个轻松嘅心态去面对生活吓。只要你唔谂太多嘢啊，你放松情绪啊，心情愉快啊，基本上咧病都唔揾你，身体都会好健康啊，系咪？
1: 系啊，所以我亦都好珍惜啊，晏昼时分啦，我哋能够相聚埋一齐啊，吹下水啊，享受下生活啊，咁每日可以有成两个钟头嘅相会时间，唔简单啊。
0: 嗯。长哥话啦，哥哥吹吹下我啊！哎，听你哋吹吹水，又过嚟撑节目咯。我依家喺公园嗰度打卡喎。咁啊，你识弹喎，一到下昼啊，即系可以放飞自己，放松一下啊，到处去欣赏下大自然嘅风景，系咪？
1: 佢呢个系铁路公园，高铁公园。咁啊，有人喺公园里边撑东西。
0: 系边个呀？
1: 有人啊，食住鸡嘛，阿长哥嘛，跟住风之声啊，食住鸡嚟撑东西。佢话郭 Sir 话好嘅，约好得鸡咧，我今日已经去朋友农场先食为敬啊。咁
0: 几次约你去食鸡啊，方老板？冇约食鸡啊。
1: 你要食豬
0: 囉，
1: 食豬食雞差唔多啫。
0: 雞呢就係呀、啊、有時間嘅話呢就都出去搵啲靚嘢食下囉。
1: 食雞、
0: 啊。通常呢幾年呢好多我哋佛山啲朋友去咩粵北啊粵西嗰邊啊就專搵啲靚雞食嘅。因為嗰邊呢啲人呢就係、是、真真正正養嗰啲走地雞啊。好少話買嗰啲乜嘢嗰啲乜嘢咩飼料啊自己屋企咁樣嘅。在那边真的吃到靓鸡是吧、
1: 啊、我发觉本地人吃鸡真的有一手。你不要说个鸡的煮法了，先由鸡种怎样看它有没有胡须啊，看看它的鸡脚啊，跟着看它的毛色啊，跟着

0: 你可以判断到呢只究竟系靓鸡啊，定系渣鸡，然后又要判断嗱佢养咗几耐啊，佢有冇走地啊，有冇周山嗲啊，佢食嘅系虫啊，定系食嘅系乜嘢啊咁样。
1: 一食就知噶啦，啊，所以咧好啊，所以就话退休之后如果有时间啊，得闲嘅话就约埋两个朋友咪到处去搵靓嘢食啦，又唔使食太多，试下啫嘛，系嘛？食完之后快啲运动，将个排代谢翻，诶，身体健康到不得了，心情靓，诶，乜嘢都系上镜，正所谓。咁啊，讲起依家交通嘅方便咧，大家咧去珠三角岭南地区，到处都有公路，依家啲路啊，开车都一种享受，你知唔知啊？自驾游嘛，一个钟头到啊，几多地方你值得一去啊！唔好嘥咗，依家可以喐得、行得、开得嘅话，系嘛？依家开部。啊！电动车又唔使话太多油嘅，系嘛？咁去到嗰度啊，可以食下嘢啊，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就翻翻嚟。
0: 系啊，而家嗰啲路又发达，再加上咧假期之后啊，假期之后咧，你基本上人一少咗，你去到边度都舒服嘅。
1: 冇错，讲起开新能源嘅汽车啊，
0: 嗯，
1: 近期咧有一单咁嘅事，同大家即系商量，即系讲讲。新能源汽车有个 OTA 呢个咁样嘅锁电呢个咁样嘅功能。OTA 锁电啊，据好似一啲央视嗰啲嘅权威嘅网络嘅报道啊，系今年系咪2026年3月份，全国咧有全12315呢个平台啊，关于车企个 OTA 锁电呢个嘅投诉超过咗万几件，
0: 哇哇，
1: 同比上涨咗273%，最终咧八家啲车企，啲生产汽车嗰啲厂啊，俾监管部门约谈。其中有三家咧，因为违规被立案去调查，两家车企咧就撤回争议升级包，并且系承诺恢复性能。
0: 嗱，一讲锁电呢两个字咧，大家就
1: 锁车听过啫，
0: 系啦，叮一声咩啊？锁电，锁电系咩回事啊？锁车听过啫，佢其实就指一啲车企啊，佢唔经消费者同意，哇，居然可以咁，佢就通过 OTA 系远程去升级或者系到店嘅一啲软件啊，更新呢啲方式，私自修改咗部车嘅电池管理系统个参数，就限制咗嗰个动力电池充电嘅上限。
1: 嗯，冇充得咁极。
0: 嗯，
1: 同埋放电嘅深度，
0: 嗯，
1: 充放电功率，佢点解啊？佢咁佢就搞到呢啲咧，续航就缩水嘅，充电会变慢嘅，性能会下降嘅，系由车企嗰度喺后台控制你依家买咗翻屋企嗰部车，佢完全可以后台去控制住锁住你啲电，咁所以咧喺早几年咧有一个品牌发生好多起嗰啲自燃事件嘅，
0: 嗯，
1: 咁啲厂家话哇，可能嗰啲电啊太犀利啦。不如我哋喺充电嘅上限嗰度限制一下啦，同埋放电功率收一收佢。哎，唔系嘅话，我哋嘅牌子我点做啊？虽然有几间车企咧就暗中，原来佢有咁嘅功能嘅。
0: 系咯，原来有咁喎。
1: 哎，锁电，等你咧啲续距短啲，唔紧要啦，你唔好自然得啦，系嘛？
0: 咁啊，但系咧，车企锁电啦，即系讲就话啊，我降低咗自燃呢啲故障风险，咁啊，减少咗嗰个风险啊嘛。咁但系你锁电之后，你电池实际个容量就少咗，即系你本身可以充咁多电嘅，你锁咗之后，哎，就充少咗啦。咁啊，充放电嗰个循环又少埋，搞到嗰个衰减嘅速度咧，亦都系慢咗。哇，原来咧有人计算过话，一个车企啊，一年销量你达到80,000级别嘅话，咁你就通过呢个体。上好简单嘅锁电，每年可以悭翻成数十亿嘅嗰个质保嘅成本。
1: 嗯，
0: 佢其实就将嗰个成本同埋个风险转嫁咗俾车主啦。
1: 总之你喐，即系将个电池所有嘅系统你改变咗。
0: 系，你喐咗佢。
1: 但系我又唔知嘅，我买你架车，诶，点解今次充满电，以前行400几公里，依家得个行280公里嘅啫？
0: 所以有啲车主好醒目嘅车主，马上就提出啦。佢话我部新车购买嘅时候咧，我嗰个标称就话嗰个续航系510公里啊嘛，咁啊20%至80%嘅电量咧，快充嘅时间40分钟就 OK 啦。后来咧，经过一次啊夜间嘅 OTA， 佢升级咗之后，乜我而家部车续航咧跑唔够300公里，而且咧个电机嘅输出啊明显限制，充电嘅速度咧就慢咗好多。原来充40分钟搞掂，而家延长到个几钟咁。
1: 嗯，衰减嘅速度都明显变慢。
0: 系，咁但系你联系翻4S店，喂，点解我升级咗一次咁？工作人员就话冇事，个车辆绝对冇问题。哦，可能。冬季低温啊，即系你知一低温啊影响部车噶嘛，跟住而且咧就话冬。

0: 力下降，是系统优化提升电池安全性，呢个系正常嘅调整。
1: 嗯，但系我唔会话俾你听，我哋后台喐个手脚，因为佢咁嘅一个车企一年嘅销量啊，因为佢达到百万级别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佢锁锁电呢，佢每一年咧可以悭翻几十亿嘅质保成本啊。
0: 嗯，佢就转嫁咗俾车主。
1: 系啊，如果佢唔咁样去锁电咧，你嘅车有可能会出现其他嘅情况。
0: 嗯，
1: 咁佢质保嗰个方面就要花费噶啦嘛。
0: 喂，但我觉得呢个又好离谱喎。嗱，比如话我买部车翻嚟，我其中一个好主要考虑嘅方法，尤其新能源车，我就系考虑嗰个电襟唔襟用，或者我充一次电，我够我行几耐，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好啦，当我买咗翻嚟之后，你个车企你静鸡鸡唔通过我，然后帮我调咗个参数，令我达唔到呢个指标，咁呢个系属于欺骗，欺骗消费者。当然你话系出于安全考虑，或者出于其他 click crack 嗰种考虑啦。但系如果系出于安全考虑嘅话，咁你车企无形之中你将一部唔安全嘅车卖咗俾我，然后你话为咗我呢、这个搞掂呢个唔安全嘅指数，我就将我一个指标帮你限咗佢。
1: 冇错，总之我卖咗之后火不对板。
0: 系。
1: 如果唔系当初我知道你嘅续佢系咁，我唔买咧。
0: 冇错啦，
1: 系嘛？所以佢锁电嘅本质咧，佢其实将成本同埋风险转嫁俾车主。其实佢呢样嘢系触发咗个法律红线嘅。喺我哋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咧，车企你单方面咁去锁电，佢侵犯咗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自主选择权嘅。仲有民法典里边。车企属于单方面变更合同嘅，佢构成咗违约嘅，侵犯财产权嘅，所以车主其实如果真系认真嘅话，从法律角度去维权，要求恢复性能、赔偿损失、涉嫌欺诈，佢可以咩噶？退一赔三噶。
0: 阿通记咧就话，如果行下高速俾人突然之间锁电嘅话，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咁样。咁啊呢个姜葱包炆鸡啊，佢话本来以为乜乜手机坏，手机有云控呢样嘢，细估唔到乜新能源车都有云控。
1: 有噶，所以咧就我觉得安全永远唔应该成为车企同埋消费者博弈嘅筹码嚟。
0: 嗯，
1: 你应该全行业一齐要坚守个底线，系嘛？你将啲备案流程啊，走扎实啲，将啲风险讲清楚，讲清讲你话俾知，话俾车主知，将选择权交出去，系嘛？我买唔买系我的事，你话俾我知。呢、这个唔单止系合规嘅要求，更加系车企啊！你以后做生意第一啦，你信任问题嘛，唯一正解系咪？
0: 都唔诚信嘅真系。
1: 嗯，所以咧，平时我哋咧即系用嗰啲咁嘅电子嘅产品啊，唉，好多嘢我哋又唔知嘅。啊！背后佢好多嘢佢先知道嘅，
0: 但系细估唔到系买咗先知道咧。即系你如果买之前，你同我三百六面讲清楚，嗱，我哋部车非常之安全，但个安全得嚟咧，可能你充电嘅时间就要长啲，或者个续航短啲。咁拣唔拣系我自己谂啦，系一回事。但你唔可以我买咗之后，你静鸡鸡咁调咗，你又唔出声。
1: 所以呢件事喺网上边啊发酵得好犀利啊！咁亦都系一样企都要揾嗰啲去
0: 约谈，
1: 约谈咁意思啦。
0: 嗯
1: ，OK， 猪肉话啦。日日揸车准时收听啊！今日有空打个卡支持一下节目，多谢晒先啊！猪肉啊！真系猪完肉肉啊！菠萝哥啊，哥哥，今日天气真系好啊！整首无影脚嚟听下咧，咁样啊 ？OK， 冇问题啊，系嘛？打打拳先系嘛？无影脚好耐都冇听啦啊！啱啱亦都喺度吓，一齐听下。今日天气咧就系比较晴朗嘅吓、出外去旅游啊，或者系。去公园行一行啊，听下广东西啊，系。

0: 吓无影脚啊，呢系黄飞鸿师傅系嘛，孔拳嘅呢只歌听咗之后，系咪即刻成个人咧，好似想打下功夫咁咧？
1: 系咪成个人觉得气血都足咗啦？系啊，
0: 听歌会气血足啊，好过食补品啊！
1: 啊，讲到呢度咧，阿方少提醒我哋，佢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高明大桥啊，新桥往洋和个方向啊，喺落桥位置嘅左侧车道，之前系有个事故。
0: 嗯，即系依家吓缓慢系嘛？
1: 嗯。
0: OK， 多谢报料吓。
1: 吓，落桥位置嘅左侧啊，提醒大家。
0: 豪猪话啦，无影脚啫，我低音劲啊！你攞啲咁嘅发烧音响听系嘛？系啊，呢个音响嘅制作都可以嘅吓。好，刚才咧有一位朋友咧就问到我哋关于一个雅胆电饭煲嘅问题。
1: 嗯，
0: 好似我睇下边个先吓，一次。
1: 等我揾翻先，佢好似话个内胆啊，哦呢位啊，0369，佢话高Sir出，大家下午好，我买咗嗰个电饭煲嘅内胆，佢话需唔需要放水浸佢一个礼拜先用？
0: 唔使咧，你买翻去就洗洗佢，照照煮系啦嘛，嗰啲瓦撑嚟，因为要浸乜鬼咧，唔使浸噶啦，啊就洗干净，照。煲饭啊，煲饭，煲粥啊，煲粥系啦，整电饭煲鸡，电饭煲鸡系啦，系嘛，好方便嘅，好嘛 ？OK， 咁啊，睇睇时间咧，亦都嚟到咗系差唔多要报时啦。啊，今日咧就咁个天气咧，会使到大家咧心情都会系豁然开朗吓。
1: 啊，电池管理员先话今日嘅天气好好、啊，佢话沤咗咁多日嘅衫啊，今日都可以吹干翻咯。
0: 系嘛？哎呀，沤咗啲衫啊，重新洗过啦，系嘛？
1: 之前落雨嘛。
0: 系啊，咁所以真系有时啊吓，即系偶遇天气呢啲嘢吓，有时佢唔准嘅，你又唔知啊。今日咁好天，你咪吓
1: 洗干净佢系啦。
0: OK， 下昼四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3: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交满正能量。
3: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喂，哎，是啊。
10: 仔，不要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情人 Happy Birthday， 刘德华。听住歌，时间飞快咁过，嚟到咗4:08啦。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嘅光临，亦都系多谢大家嘅撑场。
1: 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啦。咁啊，大家一齐倾下偈。阿萍水相逢咧就问歌水吹咗晏昼好，有冇嗰只山茶籽嘅洗发水啊？佢用晒咯。
0: 系啊，呢排都好多听众问呢个产品，因为可能大家买翻去一直用啊。因为呢啲系消耗品嚟嘅，好快脆就用晒。
1: 尤其天气一热嘅时候，即系你嗰啲洗发水可能都会落多啲嘛。
0: 所以应大家嘅要求咧，我哋今日咧吓，马上咧就邀请到个嘉宾上嚟，就做一波福利啦。咁如果屋企嗰啲洗发水啊、用得差唔多嘅，或者系冇咗洗发水嘅啊，想试下我哋呢一只好嘅洗发水嘅话咧，留意一下。我哋今日邀请到系都系嚟自啊阿芝麻山茶籽去笑。有洗发露嘅阿文哥一齐倾偈嘅吓，文哥你好，
2: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嗯，系要辛苦你从中山嗰边过嚟系嘛，有冇塞车啊？
2: 冇啊，
0: 都系比较顺利系嘛，
2: 系啊，
1: 好彩今日天气仲算几好咁样，
0: 夏天到啦，我想问下你哋啲化工啊啲产品系咪即系都算系准备进入旺季咁噶啦？
2: 系啊，
0: 啊即系平时你哋都系喺呢个。夏天到时候呢就要准备多啲货系嘛？
2: 系啊，冇错。
0: 唔怪之啦，约你两次，你话啊唔得闲，个常唔好意思吓，我迟啲俾电话你咁样吓，卒之就 OK 啦。啊，因为啲听众呢我哋都系一直都有分享你哋嘅产品嘅吓，呢、这个就山茶籽洗发水。咁啊，即系山茶籽咧，其实知道大家攞嚟洗头咧，其实几好嘅吓、啊。当初你点会谂到用山茶籽嚟整洗发水嘅咧吓？啊
2: 因为山茶籽佢嘅功效嗰度，点会有啲润发啊，可以摄啊咁嘅，
0: 即系养头发系嘛？
2: 系可以养成个头发。
0: 嗯，又护发，所以好多以前嗰啲老人家啊、阿婆婆啊、老妈子啊嗰啲，都系用呢啲山茶。
1: 嗯，
0: 真系啲山茶果啊，系嘛？
2: 系
0: 入边就咁啦，煲水攞嚟，佢即系洗头发。有啲啊，80岁啲头发仲乌黑到不得了啊，好长发系咪？所以系一种养发嘅东西，所以用到喺呢个洗发露里边咧，其实对头发咧唔多唔少都系作用嘅。吓、啊，咁啊，所以。呢、这个洗发水咧，其实咧，就分享咗之后咧，大家都用过啊。佢有冇话适合边啲人，唔适合边啲人嘅发质嘅咧？
2: 冇啊，佢大众化，因为柔和啊嘛，
0: 柔和啲噶系嘛？
2: 系冇。

0: 啊，咁啊，当然有啲朋友用起嚟，你觉得唔好用，咁你就唔好买系啦，系嘛？
1: 系，
0: 可能有啲啊，我就系用惯嗰啲比较特别强碱性嘅，啊，用起你啲头发特别要，因为我多好多油嘅咁或者啊，我唔知啊，总之你用过 OK 就用，用过唔啱，因为一种洗发水未必啱所有人噶嘛，系咪？
1: 冇错，
0: 系啦。咁啊，今次呢个洗发水咧，其实咧就系、是、同以往都一样啦，吓、啊，都系大支装噶嘛，吓、啊，都系700毫升啊，700毫升算唔算喺商场里边算大噶啦？
1: 都算噶啦，已经。
0: 啊，你哋通常咧就系、是、都系呢个包装比较多啲，系咪？
1: 系，冇错。
0: 啊，细啲咧，有啲用得快啲，一下子冇咗啦，吓、啊。啊，咁所以呢个嘅洗发露，山茶籽洗发露吓。
2: 嗯，其实我觉得通常因为夏天啊嘛，夏天啊，大家尤其本地嘅话咧，即系可能一日冲一次凉啦，甚至有啲系两次啦。嗰啲后生仔啊，出汗比较多嘅朋友咧，可能洗发水都会用得多啲啊，夏天。
0: 你尤其嗰啲学生咧，去住校嗰啲啊。
2: 系啊系啊，上体育课哇，
0: 一家人咧，肯定通常买洗发水，起码要买两三支嘅，两三支都好快用完噶喎，仲要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又系。啊！呢啲要系消耗品嚟嘅，啊，出边买呢啲洗发水好贵噶喎，我见过嗰啲咩700毫升嗰啲，即系名牌嗰啲用广告啊，即系大家知道嗰啲80几蚊都有，有啲上100蚊一支噶喎。
2: 系啊，平
0: 嗰啲50-60蚊一支。
2: 嗯，
0: 老实讲，唉，如果日日咁买咧，都我都几心痛嘅。所以咧，专门咧就同阿文哥佢哋佢工厂嗰度做咗一个嘅一个合作，就低特价。啊，供俾我哋啲听众使用嘅，啊，当初佢哋冇问题，我都做品牌啫，系、啊、嘛，只在等大家用一用咯，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将个价打到低上加低啦吓。
2: 咁睇下大家啱唔啱啦，因为我哋呢边嘅价钱咧，就算系家庭装嘅大支咧，都好优惠嘅。而家嘅购买咧，即系最受欢迎嗰只就系山茶籽嘅去屑洗发水啦。呢、這个洗发水咧就700毫升嘅，佢原价系要58，而家咧就系39蚊，都系30零蚊嘅啫，39蚊一支。咁啊，买两支嘅话咧就会更加优惠咯，因为两支原价系要成99嘅，而家就76蚊，76蚊两支有嘢送嘅，送一支洗手液俾大家试下。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山茶花嘅沐浴露啊，沐浴露系500毫升嘅，原价系48蚊，而家38蚊有呢个沐浴露。咁啊，同时咧，如果你话我又要洗发水嘅。我又要护发素嘅，咁又有呢个包装，一支洗发水，一支护发素，原价系89，而家就60蚊，60蚊有两支。
0: 嗯，
2: 咁仲有咧就系两支嘅洗发水加一个护发素，呢边原价系138，而家就90蚊，就有三支啦。
0: 嗯，
2: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睇下先，哇，好多唔同嘅选择、哦，有一个咧就沐浴露加洗发水咁样嘅组合，沐浴露加洗发水吓，咁呢个原价系88，而家就74蚊，而且呢个组合系有洗手液送噶，就一支沐浴露，系、啦，一个洗发水再加一支洗手液咁，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沐浴露加洗发水加护发素，呢、這个原价系要108嘅，而家就92蚊咯，92蚊有三支嘢咯，咁如果你话单买护发素都可以，护发素原价39啫，而家28蚊，
0: 总之大家去到就揾自己中意嘅套组啦，已经同你组好一个组装噶啦。你总之买边一样边样咧，诶，咪早一排咩嘅又话你哋话石油，因为上游嗰边升价，你啲产品全线要提价，
2: 要涨价，
0: 都调咗啊，
1: 调咗啊。
0: 啊，点解咧？佢系因为
1: 原石油一升嘅话，原材料都会升价。
0: 哦，即系化工嗰啲佢都受到影响系咪？
1: 化工逢系化工
0: 塑料啊嗰啲都
1: 有影响
0: 嘅，都有影响嘅，
1: 系、哦、啊。
2: 啊，原先我以为石油升就系咪嗰个运输嘅成本，但系原来唔止嘅、哦，即系咁多嘢影响
1: 嘅。系啊，好多连锁带嘅关系嘅。
0: 嗯，咁你哋工厂开咗几多年啦？已经
1: 10多20年嘅啦。
0: 10几20年啊？
1: 系啊。
0: 哦，唔怪之啦，所以你哋嗰边咧生产你哋产品，除咗系洗发露系嘛，仲有冲凉液，
2: 嗯，
0: 护发素，
1: 系
0: 洗面奶。
1: 系，
0: 仲有咩啊？
1: 洗手液，
0: 洗手液啊，仲、
1: 有洗洗衣液啊嗰啲，
0: 洗衣液都有系嘛？
1: 系，冇错。
0: 不过洗衣液你话，唉，如果嗰啲嘅洗衣液攞嚟做福利，你就冇所谓，因为邮寄太贵啊。
1: 冇错啊。
0: 你通常呢一包装啲系6斤定几多斤嘅？
1: 10斤装又有，
0: 10斤装又有。
1: 系
0: 十斤装，起码邮寄都几十蚊噶喎。
1: 要啊，
0: 所以冇乜数位吓。
1: 冇数位
0: 啊，所以冇办法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洗衣液啦吓。咁啊，
2: 唔紧要啦，总之你用过好用咪用咯。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其实佢系用过之后再。

0: 买嘅，嗱通记都话系好用啊，洗过啲头发滑滑咁样。阿向话买过几次好洗，你觉得好用嘅话，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啦，放心好物系个小程序嚟嘅，唔需要下载任何嘢，就微信搜呢个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国瑞严选嗰度就见到啦。如果你而家系通过佛山家收听节目嘅话咧，你直情喺呢个页面嘅下边有一个购物车嘅，那个小黄车写住传媒优选，咁点入去又有。
1: 老实讲，其实呢个产品咧，我哋同文哥佢哋倾一支，纯粹系攞嚟做福利品咁嘅啫，就送俾大家试用嘅啫吓，即系益下大家，因为都感激大家一直对节目嘅支持，所以你喺出边买唔到呢个价，买唔到呢个品嘅。咁阿文哥佢哋冇所谓，佢都系攞嚟做一个品牌宣传嘅啫吓。咁你觉得屋企用开嘅，总之咧平靓正呢三个字用喺呢个产品佢里边啦吓。咁你用完之后再拍，用完之后再拍冇问题嘅。总之咧我哋尽量咧就满足大家嘅。佢哋嘅使用啦。
0: 嗯，系。
1: 即系你哋厂除咗自己生产啲产品，你之前仲喺度同人哋去贴牌，去代工某啲产品噶嘛？
2: 系啊，有噶。
1: 啊，你不便于讲咩牌子啦，系嘛？
2: 你嘅唔好透露啦。
1: 唔好透露嘛？又话包括嗰啲咩以前嗰啲咩蛇油啊，嗰啲咁嘅嘢，你哋都系有，你都有噶？
2: 有噶。
1: 都有啊。
2: 啊，
1: 好似好秘密咁啊，唔讲得噶。其实你出去买啲大牌子啊，老实讲个包装人哋设计由阿文哥佢哋自己生产，佢一出去啊卖到好贵嗰啲系嘛？
2: 系
1: 卖到好贵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其实，哎呀，我觉得呢啲咁嘅洗发水啊、冲凉液呢啲咧，
0: 嗯，
1: 唔好追求咩全部大牌子，你要知道佢个背景、佢个来路 OK 吓，同埋其实大牌子嘅质量同你啲质量，我想问下啦，有咩区别？
2: 冇区别，
1: 真系冇区别，
2: 冇区别。呢个事实嘅，
1: 事实冇区别系嘛？
2: 系。
0: 不过有啲嘢我真系觉得要自己试过用，即系你觉得好用，你再购买咁咯，系用觉得好用。
1: 不过系我哋一般嘅消费者，鬼识咁多嘢咩？
0: 系啊，
1: 系嘛？你好似嗱，我最记得我嗰阵时，我洗发水，我唔知道用咩洗发水好。
0: 嗯。
1: 咁啊，因为消费者你啲信息你
0: 唔对称，
1: 你唔对称，你冇办法揾到咩好咩唔好噶嘛？咁啊，只能咩咧？有时咧，我去买洗发水，走去商场嗰度。就谂咯，吓望下，哎呀，呢、這个大牌明星做过宣传嘅呢个，啊，实得嘅呢个一系，啊，咁当时我就冲住个明星去买嘅，啊，因为佢印住佢相嘛，点知买翻去用咗大概几个月啊，半年到咧，原来咧又系查出佢嗰个产品有嗰啲咩异恶英喎，啊，有好大嘅明星啊，仲要，
0: 咁人哋嗰啲广告费劲，
1: 唉，又贵，我都拣啲贵嘅买啦，谂住呢啲，依家我听你讲话冇咩区别嘅，差唔多一样嘅咁。所以有时啲嘢咧，真系消费者啊，个信息唔对称，导致我哋即系认知方面就冇咁高，系嘛？
0: 系
2: 品牌效应咯，就呢个
1: 品牌效应
2: 系。
1: 咁的确系嘅，人哋花几多百万啊，即系上千万做一个全国嘅品牌推广，系嘛？揾个明星代言，咁佢肯定系羊毛出自牛身上噶啦，系嘛？
2: 冇错，
1: 佢肯定都要升价。
0: 不如你教下我点样羊毛出自牛身上？
1: 咁啊系咯，羊毛本嚟就喺羊啊嘛，但系佢因为用咗佢之后喺啲牛嗰度攞翻啦，咁嘅办法啫，系咪啊？咁啊，虽然但系你哋嘅产品，你又唔点做广告噶噃？
2: 系啊，
1: 你哋只系要么代工，要么就系自己嗰个品牌去得几多就去几多，但系价格方面就尽量低啲咁样。
2: 冇错。
0: 佢尽量低啲好，咁样实惠啊！即系有时候我买翻去，哪怕我试下30多蚊，我唔心痛啊嘛。跟住用完之后觉得好再用嘛。
1: 但问题咁样，呢啲配方咧，你一定即系起码一个配方肯定有少少差异嘅。你有越经验嘅人，你配得越靓嘅，即系比例啊。
2: 系啊，冇错。
1: 你哋老细有冇经验嘅啫？其实
2: 佢肯定有经验啦。
1: 佢点解啊？
2: 做咗咁耐，
1: 咁耐系嘛？
2: 系啊。
1: 听讲佢读化学嘅又系嘛？
2: 系啊。
1: 啊，两公婆都系听讲。所以佢呢啲嘢，唉，我哋就唔明啦吓。总之洗得干净系。
0: 阿刘刘静静话买咗两支洗发水，我女女翻学都系用呢款嘅洗发水。系啊，有时啲小朋友啊，即系嗰啲学生哥们咧，如果翻去寄宿嘅话，你咪要买啲洗护用品系放喺宿舍嘅，买呢个方便啊，一大支你又唔心痛。
1: 诶，我想问一问，
0: 好用。
1: 我之前上当嗰、那个，佢用异恶英，异恶英有咩作用咧？佢系咪攞嚟即系可以加滑啲咁样，好似嘛？
2: 是啊，
1: 哦，即系洗到佢啲质感啊，佢会靓啲。
2: 系，冇错。
1: 怪之得啦，洗完之后鬼咁，好似清靓白净咁样嘅。
0: 咁但系有时太滑又唔好
1: 嘅。太滑唔好嘅。
0: 系
1: 咯。老实讲，你呢只有冇异恶英噶？
0: 冇，系咯，唔系有时候我真系觉得化学品咧，反而越少反而越好。
1: 冇咁啊，
0: 宁愿健康啲。
1: 所以一定要系即系质量要过得去咯，系咪先？

0: 冇错啊呢样。
1: 系。咁所以你千祈就唔好话即系啊，即系有呢啲咁嘅嘢，真系健康最紧要嘛。
2: 阿莲子话之前买过几次啦，呢啲山茶籽洗发水好用，而家有护发素啊，应该更好用啦。上放心好物睇睇。系啊，护发素如果单买一支都系20多元啫嘛，咁啊有一个组合，好似系洗发水加护发素啊，跟住又有一个组合就洗发水加护发素，再加嗰个沐浴露，咁你睇边个啱你咯。沐浴露里边好似仲有山茶花嘅，有啲花瓣喺度。
1: 系咪见到花瓣嘅？
0: 系啊。
2: 佢山茶花
1: 即系天然啲花瓣，你哋收购啲花瓣嚟。
0: 系啊，佢可以见到嘅。
1: 可以见到嘅。
0: 系。
1: 哦，咁睇嚟咧就系、是、即系生产呢个产品咧，真系做得比较天然，尽量即系唔好太过有嗰啲有害嘅嘢就好啲。
0: 冇错，冇错。
1: 嗯。
2: 阿希希话啱好就快用晒，马上落单咁啊。
1: 系啦，因为用得好快嘅。咁大家咧即系上个礼拜有起码好多听众都系话用晒啦。咁所以今日专登麻烦阿文哥过嚟。
2: 嗯、
1: 啊！一边做节目，你一边仲喺度倾紧生意啊，仲喺度手机，仲可以落单啊！唉，
2: 咁啊，建议大家趁住优惠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又用过好嘅话，你趁住优惠就落单啦。咪到时候我哋嘅优惠期过咗之后，你再问卓卓，因为佢哋而家嗰个成本啊，即系不断增加，有时好难讲啲国际形势嘅嘢。到时候又增加几蚊咁样，咁啊，即系总系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啊。
1: 嗯 ，OK， 好，咁啊，基本上就系咁样啦，因为呢个产品已经系分享咗好多。
2: 好多次，
1: 好多次啦，咁又唔需要太详细讲啦。用开朋友冇、你就去入货系啦吓，总之放心使用系啦。
2: 嗯，趁住优惠期啦。
1: 嗯，咁啊上到去佛山
2: 放心好物，系放心好物。咁如果你咁啱喺佛山家嗰度收听节目嘅话，咁你直接就喺呢个页面咯，就喺我哋而家倾紧偈呢个页面下边有个购物车啊，个小黄车写住传媒优选，传媒优选，点入去就会见到啦。而微信方面咧就搜放心好物。放心好物，放心，跟住好就良好嘅好，物就物品嘅物，又系喺第一页见到国瑞严选就有噶啦。
1: 但系亦都有啲听众亦都要佢问我哋，你哋有冇生产洗衣液？系有
0: 嘅
1: 系嘛？
0: 有嘅，
1: 但系可惜你话如果做呢、這个电商做唔掂，因为你嘅邮寄太贵。你哋有冇生产嗰只咩啫？嗰啲叫做咩？一粒粒嗰啲珠啫？
0: 有洗型珠嘛？
1: 洗型珠
0: 系
1: 质量好啲嘅，即系唔好咁臭嘅。
0: 有
1: 冇啊？
0: 有噶，
1: 咁啊上啲啦，到时候
0: 系啊，
1: 即系啲衫洗得干净噶嘛，
0: 可以啊，洗得干净噶，
1: 洗得干净，即系唔好咁香，我闻到香会晕嘅，即系我哋专门为啲唔中意闻香嘅人去即系准备一只，即系唔系唔香，唔好唔香，你有冇啲咁嘅，即系唔好咁香，唔好浓香嗰啲有冇？
0: 都有嘅。
1: 你话我哋订做一批得唔得？因为我闻到呢啲香，我晕嘅。因为啦，我如果
2: 人哋即系我发觉郭 Sir， 你总系同人哋语别不同嘅。好多朋友咧就话啦，啊，我希望就系留香啦，即系起码冲完即系洗完衫之后，有阵咩沐浴露的香味，或者有洗衣粉的香味。所以而家唔单止有嗰个洗衣液、洗衣凝珠，仲专门有个留香珠。啱偏偏郭 Sir 就我希望唔香嘅。
1: 其实我觉得香味咧，全部来自于香精，系嘛？你如果太香咧，一个闻得多咧，人啊唔舒服嘅。
2: 嗯，
1: 即系同埋咧，洗啲衫咧入到啲衫里边咧，又系唔舒服嘅。你明知系嗰啲化学嘢啦，咁我唔要咁香，或者我少啲，我洗得干净啦。佢香味同洗唔洗干净冇咩关系噶嘛？
0: 系冇嘅，
1: 冇关系噶嘛？咁系咯，点解咁香咧？佢系咪好多人中意香咧？
0: 因为洗衣人珠嘅话咧，佢系分系有四合一啊、五合一啊，或者三合一嘅。
2: 嗯。
0: 佢有留香人嘅洗膏洗衣嘅，同埋油顺剂嘅，咁样几样合埋一齐。
1: 系系，一几种剂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咁点解要咁香咧？
0: 因为佢嘅卖点就系因为就系咁样。
1: 即系反而啲人中意香系咪？
2: 佢有讲究噶，听讲佢话有一啲咧，即系譬如话我依只洗衣液，你洗完之后同某一只嘅大牌嘅香水唔能够讲一模一样，系近似嘅。或者系我呢只洗衣凝珠咧，你用完之后，嗱你啲衫就同某一只大牌嘅香薰啊，或者某一只咩系近似嘅咁样咯。
1: 我哋唔好理佢，嗱咁样得唔得？你翻去同老细商量一下，为我哋节目听众准备一个唔好用咁多香嘅，即系洗得干净得啦，唔好咁香，唔好头晕嘅，我哋尽量健康嘅。嗰啲凝珠啊，
2: 嗯，
1: 可唔可以整一只？或者到时试下。
0: 可以啊，我翻去同老细反映下咯。
1: 你反映下，你话我哋，我想咁嘅要求，卖唔卖到都唔紧要， 總之我覺得即係話大家有啲唔鍾意香味唔鍾意咁香嘅人佢就係佢揾唔到啊係咪咁買返去呢就用起嚟冇咁頭暈同埋呢就係啲香精冇咁多同埋到時個價定得低啲咁就俾大家分享下得唔得
0: 好嘅。
1: OK， 好。
2: 阿缘分的天空话，嗰时出出问阿文哥嗰只沐浴露可唔可以大樽啲啊？佢觉得五百克嗰只太少啦，用得好快。
1: 沐浴露啊，沐浴露你系咪五百克？
2: 系啊，洗衣液系大支啲啊，洗衣液好似系啊，唔系，即系洗发水，洗发水系700啊嘛，沐浴露好似系500啊嘛。
1: 五百啊？
2: 系嘛？
1: 你有冇700啊啫？
0: 暂时未有住。
1: 未有啊？
0: 系。
1: 啊，咁细啲咁啊，佢系平啲嘅啫，系嘛？
0: 咁
1: 佢平啲嘅啫，
2: 买两支。
1: 你买两支系啦，横掂呢个价，你老实讲啊，依家俾到我哋听众个价系咪你哋所有俾其他商场嗰啲最低嘅价？
0: 系啊，依家系最低价。
1: 最低价啊嘛。
0: 系啊，
1: 就算你之前话要升少少价，都系升咗一两蚊嘅啫。
0: 系啊。
1: OK， 嗱，总之咧，大家试下咯，得你就用咯。总之，我觉得一定要健康，唔好咁多化学太浓嗰啲嘢。
2: 嗯。
1: 哎呀，闻到真系。有一次我去嗰个咩呢去某一间嗰啲化工厂一大嘅公司嗰啲厂啊去参观啊。哇入到去厂从一楼开始就闻到嗰种香味嗰种咁嘅洗发水啊嗰啲咁嘅洗液嘅香味。一直行咗七楼落咗嚟之后呢我想呕啊想呕啊。最后去到个饭堂好咗个饭堂嗰度佢冇。
2: 嗰啲系饭送香。
1: 我话哇顶唔顺我话呢啲员工你点上班啊大佬。佢话系啊佢个工作人员都咁讲。唉，有啲顶有，即系啲人顶唔顺。我点解咁香？佢就话依家啲消费者中意香。佢话消费者中意洗啲衫出嚟一阵香味。
2: 嗯。
1: 咁我话啲香味啲化学嗰啲嘢嚟。佢系啊，佢中意。咁我哋只能生产呢啲。唉，真系攞命。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实际啲啦吓，整一啲冇咁多嗰啲咁香精嘅嘢。你翻去同你老细倾下睇得唔得？专为我哋听众准备一个冇咁香精嘅，总之洗得干净嘅，有少少得啦。吓，问佢建议你有一种，你有冇咩香啊？嗰种叫做碌柚香有冇？
0: 未有
1: 啊？未有啊？你睇有冇碌柚嘅香？嗰啲闻起嚟，首先冇咁
2: 即系冇咁头晕，
1: 冇咁劲啊！咁我哋用起嚟会佢会好啲，因为你洗衣液咧，依家啲油剂系唔得嘅，太贵系嘛？
0: 系啊，冇错。
1: 用嗰啲猪好啲吓。OK， 好，倾住咁多先吓，多谢文哥先吓，我哋下次先再倾过啦吓。
0: 哦，系咁。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下昼4: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46天气报告。
4: Welcome back， 来到晏昼4:30过后啦，同你关注下外面的天气状况啊。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继续多云，而且早晚会有啲雾啊，请大家留意啦。最低温度23度，最高系28度。由于咧早晚有雾啦，即系能见度可能会低啲。咁如果系揸车出行嘅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0: 广西广东西，
1: 冇错啦，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生活嘅方方面面，咁我哋都倾下啦吓，吹吹水啦。咩、讲起呢、這个即系我哋即系平时用嘅生活用日用品啦，比如呢啲洗衫液咁样吓，讲到呢个香味啊，好多朋友都系咁讲啦 ，Kilo 都话。中意香水不如喷，或中意香味不如喷香水好过啦，咁样。
2: 嗯，系阿荣话我又闻到太香嘅会头晕啊，有时人哋喷嗰啲空气清新剂啊，我都头晕噶咁。
1: 系啦吓，人都分几种嘅，有啲好中意香嘅，你越香佢就越中意嘅。啊，7766都话啦，我都怕香嘅真系啊。
2: 喂，原来好多朋友都唔中意香。阿东云咧就话系啊，太香啊焗晕人噶，我都觉得天然好。跟住阿郭 Sir 话斋少啲化学香精最好咁。
1: 阿钟话啦，佢洗衣凝珠嘅膜会留喺衣服上边，唔系、啊，我嗰日去厂，我问过嗰啲工程师、啊，我都开始咁谂啊。我话呢啲塑料咁，你成粒咁掉落去，咁嗰啲膜咪点啊？佢话水溶性噶，一入水就溶噶啦，所以你唔使担心佢咁嘅。
2: 不过佢可能系咪有分牌子啊？即就算系同样一样嘢、洗衣凝珠，咁有一啲技术好啲啊，佢就唔会留层膜；咁有一啲技术未过关咁
1: 啊
2: 留。
1: 哦，咁啊系啊，你买啲用塑料嗰啲死啦。
2: 系你分牌子啊，呢、這个好难讲。
1: O、okay, K， 总之啲产品都买啲质量好嘅。尽量唔好咁多化学，唔好尽量咁多呢啲咁嘅嘢。其实人闻到咁多，你着件衫你。对啲皮肤都唔好嘅，老实讲，系嘛？我总系赞成咧，即系其实好多嘢咧就系健康啲，都系往健康嘅方向。冇错啦，天然越好。
2: 好彩你唔系生活喺古代，如果你生活喺古代，你肯定觉得咧，即系搵碌棍啊，放喺嚿石头度，卜卜卜卜嗰啲污糟嘢系最好
1: 嘅。系啊，喺如果喺旧呢、這个旧社会其实好环保噶，
2: 系啊，佢咪就一嚿石啊，卜卜卜咁。
1: 即系平时我哋咧喺生活里边咧都要知道边啲好边啲唔好吓、啊，即系做呢件事咁做唔好，咁做好，你要知道先得。如果乜都唔知嘅话，你俾表面上蒙蔽咗你咧，反而咧始终咧你会为呢个因啊去
2: 埋咗呢个因，
1: 埋呢个果
2: 啊，要受果。
1: 你譬如嗱，做一样嘢啦，我成日见到一个现象，我好唔舒服嘅。去提醒人哋，人哋未必听嘅，就系咩咧？我见咧有啲嘅同事啊，佢或者啲朋友好啦，一边充电就一边玩手机。我睇完之后我唔舒服啦，可能我怕死系嘛？我喂，唔好咁噃，你玩紧手机，你唔好充电啊噃。唔怕嘅，经常嘅啦，已经。
2: 佢可能被逼啊，即系尤其要剪视频嘅时候，哇，已经杀到埋身啦 ，deadline 到啊，快啲剪，插插插插插咁啊！哎呀，手机冇电啊，唔理啦，剪住先啦。
1: 唉，所以呢啲嗱，呢啲安全嘅问题，包括健康嘅问题，一定要去重视起嚟。

0: 即系唔好有侥幸心理。
1: 嗯，
0: 近日咧，我睇到新闻讲喺贵州遵义啊，一位姓孙嘅女士，佢就喺屋企里边沙发里边边充电边玩手机，嘿，俾电击咗。
1: 哎呀，
0: 嗰啲电流从个手掌贯穿到脚底，咁犀利哇！从脚部激穿流出嚟。全身喐唔到，整个身体唔受控制，喐都喐唔到，呼吸都呼吸唔到啊！
1: 好彩就系屋企人啊，喺屋企，跟住而且及时发现佢嘅异常，然后马上就掹咗嗰个充电器嘅插头，切断电源，将呢个女士咧就紧急送去医院。咁后来呢个女士回忆咧就话佢一路玩手机一路充电嘅嗰个充电器啊，就唔系原装嘅，佢用唔系原装嘅充电器同埋充电线。咁啊，点解一路充电一路玩手机啊咁大危机咧？佢原来咧，你一路充电一路玩手机嘅时候咧，嚟自充电器嘅电流咧，佢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咧就继续帮个手机充电，另外一部分咧就满足手机嘅正常使用。咁但系如果呢个时候你用嘅系劣质嘅充电器，或者系嗰个手机嘅啲器械啊，嗰啲器件已经老化嘅话，咁就会漏电噶咯。
0: 嗱，你真系你唔知噶嘛？
1: 系啊系啊，会漏电，而且就算佢唔漏电啊，你一路充电一路用手机咧，佢手机嘅温度啊会快速咁样飙。高啊！即系你会发觉个手机好似越嚟越兴咁样，所以建议都系唔好一路充电一路玩手机啦。
0: 除咗呢一个行为，仲有其他啲都要注意嘅。用手机电嗰啲嘢冇牙老虎啊！一下子一个意外出现嘅话，你走都冇得走。仲有啲人长期佢唔拔嗰啲充电器，
1: 唔掹个充电器，
0: 唔掹嘅，因为充电器咧系一个咩咧？将啲高压电变成低压直流电一个咁嘅器件。
1: 嗯，
0: 当你一插落去系嘛充电嘅时候，就算你冇俾手机充电，你插喺嗰度，其实佢都处于工作状态嘅。
1: 佢都喺度喐紧啊！
0: 充电器你长期插住，你唔拔出嚟，其实一系耗电啦，即系浪费啦。有啲人浪费几多啊？咁佢都系浪费。佢会持续发热，加速咗呢啲器件啊，同埋呢啲材料嘅老化，肯定会嘅。你长期啊嘛，容易引起呢个咩短路或者高压击穿嘅现象。啲火灾就系咁，有啲就系咁啦。佢劣质嗰啲系嘛，一对咁热，佢承受唔到嘛。
1: 仲有就系成晚充电，一充充一晚。虽然佢就话通常情况之下咧，即系而家合格嗰啲充电器咧，都已经有防止过度充电嘅安全保护电路。咁电池一旦充满，佢就会自动启动嗰个保护嘅功能啊，即系自动停止充电。咁但系万一咧，凡事有万一个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个电池用咗好耐啦，本身存在一啲质量嘅缺陷，又冇被及时发现，哇！咁你充一晚，好容易就着火啊，甚至系爆噶咯。
0: 咪系咯，咁你何苦咧？系嘛，又意外出现啦，咁样。好，一个唔好彩，你真系爆炸，真系着火，点算？你都未谂过咧，你又到处啊吓到啦，走走，又关门啦，又攞啲水去泼噶啦。
1: 可能切断电源啦，系嘛，有电喎。
0: 你有咁意识先系啫。有啲一睇到轰一声爆炸，佢走唔切噶啦。其实切断电源系最好嘅。关闭电源个开关，拔咗个插头佢，咁你最好嘅。同埋马上咧，将周围嗰啲物品移开佢，啊，即系惊佢一下子蔓延啊。仲有，如果真系仲烧起嚟某啲嘢咧，你屋企啊，你要睇到咗有冇灭火器，系嘛？千祈唔好用啲水或者嗰啲嘅泡沫灭火器嚟灭火喎，要触电噶喎，系嘛？有啲干粉嗰啲、二氧化碳嗰啲先得噶喎，你要知道噶噃，系嘛？你乜都唔识嘅话，嗌系咧，系嘛？哇，点？顶唔顺啦，咁或者拨底119，
1: 嗌得你都迟啊！
0: 但你避免唔好嗌擘大个口吸啲浓烟噶噃，啊，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喺屋企啊，呢个电呢个手机啊，日日用噶啦，咁咪俾手机充电咧，我建议大家咧真系去嗰啲实体店买翻一个原装嘅电池同埋充电器。
1: 冇错，
0: 喺网上边啊，我都俾人揾笨揾到好多次，去上到去咧嗰啲咁嘅店嗰度买嗰啲充电器啊、充电线，佢成日个个打正宗嘅。是吧，但买回来全部是歪中的。最多充一个月到他就充不到了。有些人。
1: 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了。
0: 实体店买。不要用劣质那些电池。不同的手机充电器不要混淆使用。就怕住它损坏电池造成爆炸。最怕它万一爆炸。
1: 仲有就系手机电池啊，一般都系锂电池，佢唔适合喺低温啊或者系高温里边咧，即系过分高温、过分低温，其实都唔得嘅。咁喺低温嘅环境之下咧，手机电池嘅保护机制啊，会造成充电缓慢。但喺高温嘅环境之中咧，啲锂电池又唔稳定嘅，
0: 冇错啦。
1: 所以太高太低都唔得。
0: 仲有咧，就最怕啲手机咩受潮佢入水嗰啲嘢。

0: 可以短路嘅，系嘛？仲有一样嘢，养成个习惯，我啊建议咁样，尽量唔好喺床头充电。
1: 嗱，你而家问下，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系床头充电，因为你一路充电可以一路玩手机，或者有啲朋友系早上系依赖嗰只手机做闹钟噶嘛，所以佢充电系喺床头嘅。
0: 点解呢？佢冇事都冇嘢嘅，就系、是、怕意外，一下子短路嘅话，佢自然好快嘅。咁你啲枕头啊、被啊，系嘛布啊嗰啲，好容易易燃噶嘛。咁你麻烦啦，啲火啊一舐过你啊，眉毛冇埋咧，头发冇埋咧，啊皮肤烧伤啦。所以咧，有瞓觉嘅时候，如果你充电，一日万一咧，所以希望咧即系养成啲习惯，系嘛，晚黑一个唔好充电啊，唔好喺床头充电。咁咧就系、是、尤其唔好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
1: 到处啲人还是人
0: 啊！呢、這个好习惯会救你一命啊！总之养成好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掹咗个充电器，从源头方面杜绝火灾隐患。
1: 东云咧就话网上有时真系好难讲，太多流嘢啦。如果你要买嘅话，一定要去旗舰店嗰度买。阳光普照大地咧就话我而家一般晚黑唔充电啊，我改成系白天充电咯。阿小幸运都话我大部分时间都系日头充电噶，偶然会瞓觉啊咁先至充一晚。琪琪咧就话我干脆就使用有独立开关嗰啲插座，佢就唔需要掹嚟掹去嗰充电器啦。
0: 嗯，咁都得啊，你关个开关咯，系咪？
1: 系啊，直接关个开关、啊、
0: 安全。
1: 啊，而家系咪有一啲开关咧？佢系带有定时装置嘅，即系喺个开关上边咧，佢会一到时间佢就自动咁样熄咗个开关，仲好。
0: 之后冇咧吓，咁啊，所以自己做好之外，仲要同啲屋企啲老人家讲我充电啦吓，仲、啊、要买啲充电器啊，好啲嘅原厂嗰啲，比较稳阵啲咯，系嘛？
1: 啊，一条粟米话，大哥 Sir 咁，我收音机我充住电嚟听广东西，咁又有冇问题咧？
0: 其实你喺床头就唔好啦，收音机咁样充住电嚟听东西啊。
1: 不过你收音机你唔会玩噶嘛，即系你充住电你唔喐佢啊嘛。
0: 嗯，咁
1: 尽量都充咗电先啦，都系。
0: 咁样咯，听广东西你可以偶尔充下，其他节目你唔好充啊，系嘛？因为你唔充，你啊错过咗我哋嘅节目啊。咁应该侥幸下都得，稳阵啲你自己谂啊，唉，执生。
2: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耀威忧郁夏季，佢忧唔系话好忧郁嘅忧，优秀嘅忧啊，咁嘅咩意思咧？忧郁夏季，
1: 意思就系、是、我觉得系入歌赋嘅人唔小心写错咗个名字，
0: 唉，理解唔到啊。总之啲歌要听系啦吓。
1: 诶、不过讲翻你啦，就有啲嘢就可以啊，唔太在意，但有啲嘢你一定要在意就安全啦。啱啱先讲起嗰个充电器嘅问题啊，阿方之星话我手机就系原装快充啊，佢系20分钟就能够充满电，够用一日噶啦。咁
0: 原装系好啲嘅，原装佢应该系匹配啲嘅咯，安全啲嘅。
1: 系飞燕话：哥 Sir， 我而家都系一路充电，一路听东西，等我快快脆脆掹咗佢先。
0: 系咯，够电就算啦，系嘛？等听完再充。
1: 再充。阿豪珠话：哦，原来而家有啲开关啊，人哋系有定时开关，仲会有智能插座啦。佢影咗张相。
0: 哦。
1: 系咯，话嗱上边嗰个系咪定时器啊？等我睇下先，你张相嗱上边咧有设定，有小时，有分钟，有模式咁样。
0: 啊，嗱，所以咧就大家分享一下就又知多啲啦，
1: 系啦，知多啲，醒目啲，
0: 系嘛？所以生活咧，我哋真系要活到老学到老，好多嘢我哋未必自己知道晒。
1: 咁呢个定时开关系真真正正可以设定时间，比如话我净系充一个钟，或者净系充两个钟，咁样佢就会自动系跳掣，系咪？就唔会再充电啦。但咁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咁点保证呢个定时开关系咪原装啊？有冇原装呢种说法嘅咧？
0: 呢、这个再深一层嘅问题啦，去啲嗰啲咩啊？嗰啲咩店嗰度啊？旗舰店嗰度咯。
1: 系啦，系啦。
0: 莲子话啦，讲起手机充电咧，之前我充电就瞓觉，后嚟改为咩咧？瞓觉前充电。新闻睇得太多，手机充电容易引起短路自燃，怕，即系你有咁嘅意识好嘅。防范于未然嘛，好多时候都系意外，呢啲嘢几时嚟你唔知噶咯。
1: 系咯，
0: 一嚟嘅时候大剂啦，你后悔嚟唔切，冇后悔要食嘅。所以我觉得话平时啊，敬畏生命，凡系对生命造成一定嘅威胁嘅，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做好自己啊，咁啊稳稳阵阵保住个神啊，就咁意思啦。
1: 尤其你系放住喺头边啊，即系喺个枕头边咁充电嘅话，我总系觉得更加危险。咁你譬如话掹开咗个手机咁你个充电线继续插喺度，头发丝又唔知道导电喎。
0: 嗯，冇错啦吓，或者咁又长知识啦，真系又长咗啦。咁啊系啊，我都知道，原来你咁啊，仲有咁嘅
1: 咁样嘅一个电插。
0: 阿007话啦，系啊，80%充好，20%再充，咁样个电池会襟用啲噶，咁系咩？咁讲法。小吉灯话啦，我除咗几时做山药卖啊？我见落架咯，我想买，唔知有冇喎？依家吓落架啦咩？到时问问厂家先好冇？
1: 系啊，因为之前我哋话卖嗰啲系新鲜嘅山药啊嘛，佢好似系有采摘期嘅，要问问厂家。
0: OK， 好咁啊，所以咧就好快脆，亦都嚟到咗下午嘅4:11啦吓。再过依家再咗夏季啦，天气话过一排开始热啦，开始。
1: 而家都热啦，阿风之星话今日30度诶，
0: 30度啦系嘛？
1: 嗯，
0: 天气渐热，咁好多人咧就喺开车嘅时候咧都会打开空调嘅，但系近日咧出咗单咁样嘅事情，喺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嗰度出现咗好惊险嘅一幕，就一家三口喺应急车道停车，佢就怠速开住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咗昏迷。好彩高速公路嗰啲路政人员呢就及时发现咗啲险情，快速施救之下挽救咗啲三个人嘅生命。
1: 哇，真係好好彩呀，三条命。咁我有睇呢单新闻嘅，就话事发当天啊，喺广连高速嘅嗰啲工作人员呢就喺视巡，即係平时巡查嘅时候呢，就发现乜有部私家车长时间停喺嗰个应急车道上面，状态异常，而且当时喺隧道里面，喺隧道里面应急车道。咁啊广播呢就嗌啦，就嗌个车主啦，又冇反应。然后呢佢哋又通过外线就打电话查到呢个车主电话，就打电话俾个车主，又冇接听。咁啊咩回事呢？就马上冲到现场嗰度睇下咩回事啦。咁后来呢冲到现场一睇，发现车里面一家三口已经深度昏迷，陷入深度昏迷，甚至嗰个細路仔啊口鼻已经有呕吐物，怀疑阻塞喎。哇，吓到嗰啲工作人员一路就马上即刻系应急处理先，然后一边就上报指挥中心，启动多方联动嘅机制，又联系交警啦，又联系120嗰啲急救力量啦，唔声去到现场处理。咁啊大概系20分钟之后 后呢120就已经即刻去到现场啦。咁马上将呢一家三口呢就转移送医。咁、目前呢三个人呢真係好彩，真係好彩，身体都冇大碍咁样。
0: 喺高速公路嘅隧道嗰度点解会开空调呢？你话真係吧。
1: 嗱，咁究竟咩回事呢？咁话说呢家人呢当时係由深圳就自驾就去湖南嗰边。咁途经呢个新田隧道嘅时候，个司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身体唔舒服。就将部车就停咗喺应急车道里面，然后抬速开住个空调休整。咁又由于当时喺隧道里面佢哋嘅车窗係紧闭嘅，内外嘅空气係冇办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抬速，令到啲尾气係灌返入个车内，引起一氧化碳中毒，一家三口都晕咗。
0: 嗱，从呢件事我睇到呢个司机確实唔敬畏生命。
1: 真係好得人惊。
0: 佢太唔怕死啦。
1: 真係好得人惊。
0: 嗱，你老实讲，一般你唔舒服开车开到隧道，你想唞下冇问题、你开空调都冇问题、但是打死你都留返条喇啦，宁愿我用 60% 嘅空调走 40% 嘅空调，最多咪浪费电咋嘛。
1: 係呀，宁愿係咁啦，冇错。
0: 咁我条命喺度嘛，因为呢啲呢封闭车窗开空调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嘅事件，哎呀，年年都有啦，多的是啦。呢啲咁基本嘅常识，不过好难讲，每个人认知唔一样。所以以后啊，一唔好怕空调走，唔好要啲空调凉到咩程度，只要舒服就得啦，宁愿俾佢走 40%。其实咁样最安全嘅，你哪怕开咩空调，你喺度瞓觉冇问题，你将个车窗开咗佢，唔好开咁多。起码啲新鲜空气等佢啲二氧化碳啊，可以即係走出去吧，咁你先稳阵㗎嘛，係咪？
1: 我又諗到另外一个问题啦，郭 Sir。嗱，今次佢就真係好好彩啦，俾工作人员发现啦。咁如果下一次我哋係遇到塞车咁样嘅情况，塞车咪哎呀喐唔到啊，夏天好熱啊，肯定要开空调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呢，你一开车窗外面啲尾气又好劲㗎喎。咁呢种情况又点做呢？
0: 只能开，一定开。因为吸尾气唔会死嘅。你要明白一样嘢，生命最宝贵嘅。你一关埋车窗开空调，你试下唔使40分钟，你基本上好安详咁死去，一啲都唔痛苦嘅。但係
1: 我唔使要你仲安详。
0: 所以我宁愿开咗啲车窗吸啲尾气、都唔好俾条生命系咁悄然离去。即係呢个就系一种喺冇办法之下矮佬之中搵高佬嗰种方法。
1: 咁系。
0: 係咪先？即係你要去平一平㗎嘛。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呢，其实佢好命好在呢，佢命不该绝。
1: 真係好彩，一家三口喎、如果唔系就冚家喎，即係佢要好感谢呢啲工作人员。不过呢，工作人员亦都最后再次不断强调同提醒，佢话今次咁样遇险嘅话，根源就係嗰个司机呀、疲劳驾驶太攰啦，去到嗰个隧道嘅时候顶唔顺啦，话攰到不得了咁样，就喺应急车道又系违规停车。咁搞到密封嘅空间长时间抬出开空调咯。
0: 我又好唔明有啲司机嘅，我有时坐啲朋友啲车啊，因为我人咧我唔中意佢全部关晒车窗，佢所谓叫做干净，开空调。其实咁样咧，我好敏感嘅，即系嗰啲空气少咗嘛，想呕嘅，即系头会晕嘅。我系要开一个手指或者两个手指嘅嗰、那个、那个、那个窗啊，
1: 系
0: 宁愿噪音大啲，我要吸到新鲜空气，个心先舒服嘅。但是好多人开车的时候喜欢全部关晒，佢话干净同埋安静。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唔健康一种嘅操作嚟嘅。
1: 会唔会系佢开得好高速，即系学你话斋就个风噪太犀利。
0: 总之条命喺度嘈啲冇乜问题嘅。你要记住。
1: 敬畏生命。
0: 敬畏生命。一般呢人呢开你开几高速都好啦，你车窗一定要留返两指宽嘅空隙、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因为你喺密闭嘅空间里面或者车库里面停车嘅时候，你咁样，唉，打百半个钟头，你咁样吹法，基本上你都冇嘅。
1: 阿风之声话啦，佢话真系死过翻生啊，要大赞嗰啲交警，大赞嗰啲工作人员先得啊。
0: 所以喺高速公路行车就要注意，进入隧道之前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雨雾天气能见度低嘅时候，应该降低车速，要开启视觉灯，即系宽灯啊，视宽灯。啊，谨慎平稳驾驶，开车唔系话你舒唔舒服，至紧要安全，
1: 啊、真系
0: 平
1: 安。
0: 除此之外，其他都
1: 可以忍，
0: 啊，都系叫做空谈，系嘛？OK， 咁啊，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啊，咁我哋都系 啊，要同大家暂别噶啦吧？
1: 系啊，咁啊，继续同约定大家啦，听日晏昼嘅3点钟，继续系不见不散噶咯。但最后都要送翻首歌仔俾大家。
0: 好啊，有首系几好啊，叫《大团圆》呢首歌吓。水华仔嘅一只歌曲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嘅吓，咁啊，希望大家能够日日开心。听日下午3点钟，约埋大家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

0: 一个家。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嚟倾倾保险嘅最新动态。保险行业迎嚟咗一个咧好消息，一直担心嘅保险降息，亦即系预定利率嘅下调咧，系今次咧有可能咧呢个进程会停一停啦。4月24号，中国保险行业会咧就公布咗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就系2026年第一季度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嘅预定利率研究值。呢个研究值1.93%，可能有啲人话喂呢、这个数字好少人会了解，究竟有咩特别咧？嗱，今日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保险产品的风向标，就好像我们买东西都有个参考价一样。保险公司定价产品主要看它的，自从2025年1月这个指标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几以来它一直都是往下走，最初的 2.34% 一路降到上季度的 1.89%， 每一次下降都令到保险从业者很紧张的。那我们消费者都跟着担心啊，保险的收益是不是会越来越低呢？今次公布的 1.93% 比上季度反而是反弹了，不过就不要看少少的反弹，这个是它启用以来第一次止跌回升，这四个基点意义不小。有些人就会问，涨少少有什么那么重视，而且不是直接影响到预定利率。其实在过一年多，整个行业都习惯了利率只会降不会升的这一个预期，每一次只要公布这个数据，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今次这个研究值又降几多啊？没人相信它会涨的。今次的回升其实都话俾我哋知，经济是有涨有跌，利率亦都唔一定绝对就是往下走。我哋唔能够一味觉得利率只会降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可能意味着大家所担心的保险的预定利率要下降呢，这一段时间就会消停一下。亦都同大家咧讲翻呢个行业目前嘅规则。而家在售嘅普通型保险产品当中，预定利率最高咧系唔能够超过2.0%。如果呢个系最高值，咁连续两个季度都比研究值咧高出0.25%以上，整个行业就要下调新产品嘅利率啦。咁而家研究值1.93%，离缩法下调嘅条件仲有0.07%，所以本轮降息咧可能会先暂停一下。咁对于我哋嚟讲，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即意味着2026年一整年甚至到27年保险产品的利率大概率都是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利率下调而出现炒停售的情况，大家买保险就安心一点，不需要急着跟风抢。不过亦都要注意，监管部门对保险行业的投资预期仲系比较保守。最近咧有个新要求，就系从今年7月1号开始啊，分红险产品嘅演示利率嘅上限从3.9%要降到3.5%，唔符合嘅产品咧，6月30号之前要停售啦。这个其实咧都系监管喺度引导保险行业去转型。过去咧，我哋咧买好多嘅保险产品，其实佢系固定收益，无论保险公司投资赚唔赚钱，都能够咧实现降兑。但系以后保险慢慢转向浮动收益，比如分红险的形式，以后能够拿到多少收益就要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了。总的来讲，今次预定利率研究值的止跌回升，不单止可以令到保险降息暂停，更加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个经济触底是不是已经形成呢？跟住落嚟系咪会走得更加稳健，慢慢回升？这个对于保险业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好事。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

0: 千上万嘅街坊重拾自信嘅笑容啦。殷医生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各位听众好，好开心又同大家见面啦。
0: 殷医生，我留意到咧，而家越来越多人咧关注牙齿嘅矫正嘅，牙齿唔齐嘅问题系咪真系好普遍呢？
1: 你观察得好准啊！最新嘅调查显示咧，72%嘅人咧都有牙齿嘅排列问题噶，可能有好多街坊都唔知道，其实有70%咧都系细个时候啲坏习惯造成嘅，比如话食手指啊、嘴呼吸啊呢啲，有30%咧系遗传噶。
0: 咁细路仔或者系家长要点样可以知道需唔需要进行牙齿矫正呢？
1: 其实咧有几个好简单嘅信号要留意噶。第一，睇下小朋友瞓觉嘅时候系咪成日都抹开个嘴，抹开嘴呼吸嘅。第二，要留意佢嘅牙齿系咪好似塞车咁样匿埋一堆咁样。第三咧，要观察咬嘢嘅时候咧，啲下排牙会唔会突出嚟突过上面嗰排牙？而且咧，有冇话发音嘅时候啊发唔准啊，食嘢成日闹口啊，成日咬到面腮嗰啲肉啊，都有可能系牙齿唔齐嘅症状嘅。如果乳牙微甩咧，恒牙就生出嚟，咁就一定要尽快嚟揾医生噶啦。就好似上一个月，我接诊咗一个8岁嘅小朋友，佢妈咪就发现佢成日嘟嘴，然之后带佢过嚟检查，结果发现咧系啲轻微嘅咬合问题嘅，及时咧矫正咧就可以搞定噶啦。
0: 咁多信号要留意啊，咁系咪要成日担惊受怕呢？
1: 唔使咁紧张嘅。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半年带小朋友做一次例行的检查了。
0: 例行检查要做些什么呢？
1: 最基本的口腔检查呢，就是检查口腔的情况，比如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烂牙啊，牙齿排列有没有问题啊，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而且还有定期的涂发啊，污垢封闭啊，乳牙适时掹除等等。
0: 除了小朋友要定期检查，大人又使唔使定期检查嘅呢？
1: 大人呢，我哋都同样建议做定期检查嘅。定期洗牙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嘅。
0: 如果大人细路都要定期检查，费用应该唔平嘅喎，系嘛？
1: 依家电台嘅听众可以399蚊购买儿童成长卡或者系家庭卡，系可以包括晒以上嘅所有检查、补牙、洗牙等等项目嘅。仲有500到800蚊大金券，用于种牙矫正或者牙冠。
0: 399蚊咁多项目，讲真啦，洗一次牙补一只牙咧就赚翻翻嚟啦。各位听众，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呢个着数咧，真系唔可以错过噶。殷医生，咁呢两张卡要点买呢？
1: 拨打0757-8313-2226，8313-3-2-16就可以咨询购买嘅方式啦。记得要报自己系电台嘅听众啊！
0: 哇，真系抵到烂啊！殷医生。讲开又讲啦，而家好多成年人听众啊都关心，如果细个冇矫正，大个之后先嚟整，会唔会太迟呢？
1: 绝对唔迟嘅，我去年先帮一位58岁嘅阿姨完成咗矫正。其实成人矫正同细路仔最大嘅分别就系时间要长少少，要18到36个月，但系效果一样系好嘅。关键系牙周健康，年龄都唔系问题嘅。
0: 咁大人矫正系咪会好痛嘅呢？
1: 头几日咧可能有少少嘅唔习惯，就好似戴咗深眼镜咁样。我有一个做老师嘅病人咧，佢就形容感觉就好似牙齿做咁啲瑜伽，慢慢拉筋咁样。依家隐形矫正技术仲可以提前用电脑模拟效果，5分钟就可以知道大概会变成点样。
0: 有街坊话，虽然自己一直咧好想做牙齿矫正，但系一听到要10000多蚊，就觉得好肉赤啦，拧头就走，网购几十蚊嘅牙套，究竟呢个钱值唔值得使呢？
1: 现实中咧，确实有呢种情况。上个月接诊咗一个后生女，网购牙套戴咗半年，搞到牙龈又萎缩咗，依家仲要嘥多3倍嘅钱嚟补救。牙齿唔系玩具嚟嘅。网购牙套咧，就好似自己买牙手术刀做手术咁危险。先冇讲呢种产品系唔系合规，但系讲正畸本身就一项对医生要求非常严格嘅医疗项目。一个冇临床经验，甚至冇医学经验嘅人嚟带呢个嘢，隐患系非常之大嘅。
0: 殷医生，可唔可以趁呢个机会同大家科普下牙齿矫正费用呢方面嘅含金量呢？
1: 果上

0: 这个问题不问得好。首先我们讲一讲矫正的技术含量。我们不是只是帮人家戴个牙套那么简单的。我们要计算每一只牙齿移动的轨迹，还要预测它的面会变成什么样，还要监顾它咬合的功能的。加上还要持续的售后服务，矫正期间每个月都要复诊调整的，随时都可能处理突发的情况。平均估计跟踪两年以上。我有个学生哥啊，成日都食嗰啲香口胶啊，成日整伤嗰啲涂槽，我仲要额外同佢补七八次嘅牙齿矫正，作为一种周期性比较长嘅治疗项目，比矫治器更加重要啦。就系拣一个好医院，揾一个好医生，一个有经验嘅正畸嘅专科医生，必须要经历各种类型嘅病例，最起码有几十个案例先得噶，先可以有足够嘅风险评估同埋规避嘅功能。
1: 咁计落真係一分钱一分货喎。禅医口腔作为一家三甲医院，係咪都比较有优势啲呢？
0: 確实係咁样，牙齿矫正唔係一次性消费嘅，而係一个长期需要长期嘅跟进嘅医疗过程。医生呢，佢嘅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治疗嘅效果同埋患者嘅权益保障。矫正通常都需要两到三年嘅时间。如果医生中途离职，心接手的那些医生就未完全掌握原先的治疗方案，就很容易影响到进度和效果。第二，医生的经验积累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善医口腔的医生团队平均在职是十年以上，最资深的同事已经服务接近四十年，对于过滤的错客畸形处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第三，我们机构很稳定的，才可以保障到患者的权益。万一矫正的过程之中机构倒闭，患者想追讨都没门的。而且三甲医院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和医疗责任的制度，就算十年之后复诊，我们都依然可以调取完整的记录，确保长期的跟踪的。
1: 牙齿治疗关乎身体健康，找个稳定的医生和医院真的很重要的。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的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加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 君谷爱玲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 80% 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2: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咧，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贵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贵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贵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2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啊！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1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5: 我嘅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 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1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下昼5: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4: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3: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5: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1: 946天气预报。

0: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6度左右，佛山气象台预计咧，听日系多云间阴天，有轻雾或雾嘅情况，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3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
1: 96路况。
0: 昨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谢蝶大桥的了，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碧桂路的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全世界星期啊，今日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出 FM94.6 嘅直播间，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除了听广播咧，可以喺花生喺呢个佛山家 A P P 当中啊，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板块咧，入到嚟咧就揾到我哋直播间，每日可以打卡同埋留言嘅。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咁啊今日咧广东省地震局咧向全省公众系发送咗地震预警科普公益短信啊，咁啊内容系提醒关注啦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并强调短信咧为呢个防灾减灾科普啊，并非实际嘅地震预警。咁啊，其实咧，只要喺短信入边咧加个由头，咁就讲明咧，5月12日系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啦。咁大家咧都唔会误会，因为部分朋友仔咧净系见到个提示开头啊，地震局发嚟消息咁样咧，就个心咧就吓吓，以为真系有地震嘅预警咁样啊。微信电脑端咧上线新功能啊，咁啊叫做微信派咁啊，呢一方面咧亦都讲明咗就变呢个内容咧，包括有滚动截图啦、发语音啦、啊表情连发啦，咁啊更新电脑端嘅微信去到 4.1.9 版本咧就可以体验啦。国兵女团7连冠啊，咁啊昨晚举行嘅伦敦世兵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当中咧，中国以3-2咧战胜咗日本队嘅，咁啊自2012年世兵赛以嚟实现7连冠。咁啊男团方面咧，亦都系斩获冠军嘅。给妈妈的情书咧，票房破亿啊！咁啊，截止到昨晚嘅9点咧，呢出电影咧就上映第10日啦。咁啊，票房咧成功突破1亿元大关。目前咧呢出电影喺豆瓣上面嘅评分咧已经系飙升到去9.1分。影片咧就以呢个乔辉为呢个线索啊，咁啊串联起咧就中泰两地啦两代人之间嘅一啲嘅牵挂同埋坚守，讲述咗一段咧跨越山海尘封半世纪嘅温情故事。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咧，从2026年3月招生以嚟咧，首期30个名额咧吸引咗4000人报名，学费咧系5800元啊。咁啊，学员结业之后咧，可以获得人社部门咧颁发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日咧，广东省疾控中心咧亦都有相应嘅一啲指引啦。讲到广东省嘅流感活动咧，就从今年第17周超过咗平时嘅非流行季嘅水平，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一个基线水一个水平啦。咁近期咧亦都处于相对嘅活跃期啦，但强度唔算大。主要嘅流行株咧就系为常见嘅季节性流感病毒。咁啊，此外咧，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同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咧，都存在一定嘅活动水平。再睇下本地方面嘅内容啊，气象台发布消息啦，预计今个星期佛山嘅雷雨会频繁，其中13号夜间到14号咧，系会受到一啲嘅偏南气流嘅影响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情况嘅。咁啊，雷雨嘅时候咧，亦都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1小时嘅雨量咧会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咧80毫米。咁啊，各位街坊咧要做足准备。订单金额全省第二啊，咁讲紧就系广交会方面嘅情况。佛山市商务局透露咧，今届广交会佛山参展企业咧合计收获出口订单咧系22.8亿美元嘅，咁啊比上届咧系增长咗6%，订单金额咧亦都位列咧全省第二嘅。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咧举行换新扩建工程嘅动工仪式，预计喺明年嘅7月咧会建成投用。咁届时咧学校嘅办学规模咧将会扩大到54个班嘅，可以提供大概2700个优质学位。第10届黑松路奖 榜单正式揭晓啊！咁啊，呢一个咧系佛山高明啦，凭借多年嚟嘅生态保护啦、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等方面嘅持续努力，将独特嘅生态资源咧转化为发展优势，咁啊获评咧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咁啊，据悉咧，黑松露奖咧创立于咧2016年啊，被业界咧就誉为中国飞镖文旅界嘅奥斯卡。三水520集体婚礼招募啊，咁啊将会喺下个星期三喺三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前嘅百年好合广场咧就会举行嘅。咁啊活动招募咧就会系旧年5月20号啦，到今年5月20号期间喺三水区领取咗结婚证嘅新婚夫妇12对。咁啊截止报名时间咧，是去到5月15号的下午5点半，详情可以去微信公众号三水发布了解。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咁啊，寻日咧净系即系对上咧就放咗一个，就放咗一日嘅啫，因为上星期咧就系呢个五一嘅调休咁样，咁但系咧寻日咧依然咧系会有呢个粤 B 嘅情况，咁啊，而且就上演咗咧十场嘅激烈嘅对碰啊。咁啊，今轮嘅对碰咧可以讲系真系相当之多亮点嘅，咁啊，对于我哋佛山街坊嚟讲咧，就有广佛大战啦咁样。咁虽然咧赛前咧，亦都好多嘅朋友都话咧，广州方面嘅实力系会

0: 强过我哋佛山嘅，咁但系咧，其实睇咗前三节啦，特别睇咗第一节嘅朋友仔咧，都相当之意外惊喜啊！因为佛山曾经最多领先12分嘅，咁但系广州咧，确实咧凭借住佢哋嘅经验啦，同埋咧整体嘅板凳深度非常之厚啦，佢哋有一套战略系可以五人上五人落嘅啊，即系成一次过换晒五个人嘅一套咁嘅班底咁样嘅打法啦，所以就后尾咧令到咧可能佛山有啲唔适应啦，亦都咧就俾广州队咧就反超嘅比分，咁最终亦都赢低咗呢一场嘅比赛啊！咁虽然咧就我哋佛山主场输波啊，但系现场咧其实都感受到咧各位街坊嘅嗰个情绪咧系会有惋惜啦，咁但系欣赏到一场精彩嘅对决咧，其实都觉得系好开心嘅。咁同埋琴晚系我喺即系睇佛山主场应该打咗四场嘅赛事咧，系现场氛围咧最好最浓烈嘅一场啊！从第一波即系入分开始咧，已经系非常之大嘅欢呼声噶啦，咁啊一直持续到咧去赛事嘅结束咧，都系保持咧非常高涨嘅热情啊！咁除咗呢场广佛大战之外咧，寻晚好多嘅赛事嘅结果咧都系出乎意料嘅。咁好似西区嘅中山啊，同埋呢个东区嘅深圳咧，之前咧都系一直连胜未输过嘅。咁但系今轮咧，亦都系尝试到咧首败嘅滋味啊。咁特别咧，好似东区方面咧，有几支强队咧都系好即系非常之膠着嘅，咁今场咧就汕头队咧同深圳队咧就打到加时咧，最终咧先至系分出胜负，咁汕头咧就以四分微弱嘅优势咧就赢低咗呢一场咧，就可以讲即系天和山之战啦。因为之前深圳咧就系五连胜咧未尝败绩嘅，咁好多人都话佢系金身不败咁样，咁但系咧汕头方面咧亦都系唔信邪嘅，用好多嘅一啲嘅战术啦，同埋球员嘅超常发挥咧，就击败咗呢个强劲嘅对手，特别喺最后嗰一两分钟嘅时候咧，可以见到咧即系汕头队嘅队员啊呢位刘光耀咧关键时刻连攞五分锁定胜局啊！咁同样呢就被破金身嘅仲有西区嘅长期领头羊中山队啊，因为对于好多嘅球迷嚟讲呢，即係中山揭幕战已经係相当之亮眼㗎啦，就逆转咗广州队嘅，咁后咪呢基本上一路落嚟呢，每一场嘅赛事都係稳打稳扎啊，该係赢15分嘅就唔会赢10分，即係非常之强嘅一种气势啊。咁所以咧，今场咧佢哋系主场作战嘅，咁啊迎嚟咧呢个即系湛江队咁样。咁湛江队之前嘅情况咧，应该就系三胜三负啊。咁啊成绩方面咧就系属于中游嘅。咁所以喺呢一场嘅即系赛前咧，好多嘅朋友啦、球迷咧都觉得咧，即系中山队喺自己主场咧七连胜应该系稳打稳扎噶。咁但系呢一场比赛咧，竟然就系湛江队咧就赢低咗场比赛，而且个分差系非常之大嘅，有成15分嘅分差啊！咁所以到呢一轮开始嚟计啦，西区方面咧就每一支球队咧都唔系全胜噶啦，咁样。咁而东区嗰边咧，仲有东莞队咧，仲依然系保持咧六连胜嘅呢个势头啊！咁而最最最让即系令到大家意外，同埋咧拍咗咁多啲网上短视频啦，我见到今轮流量最好嘅就系同肇庆队相关嘅一个嘅视频啦。因为此前六轮咧都系未尝胜绩嘅，咁啊网上都有人叫佢撩苏工啊咁样噶啦。咁啊今次咧终于扬眉吐气，以72-67咧就击败咗珠海队啊，获得咗今个赛季咧第一场嘅胜利。咁亦都因为肇庆队咧就叫做旗开得胜啦，咁样终于咧就令到西区咧就冇全胜嘅球队，亦都冇全输嘅球队啊。咁所以讲，其实西区嘅竞争咧会更加之激烈一啲，可能除咗一二位嘅中山同埋广州咧会锁定前两位嘅呢个八强嘅席位，直入八强啊。咁但系去到第三到第六位呢个叫做附加赛嘅名额咧，应该系会争得相当之激烈啦。 咁啊，寻日咧仲要系呢一个嘅母亲节啦，咁所以咧，其实喺现场啦，或者睇直播朋友都会见到啦，喺一啲嘅中场休息啊，或者甚至乎系开场嘅表演当中咧，都好多咧融入到啦同母亲节相关嘅内容啦。咁啊，佛山主场咧亦都有啦啦队咧为现场嘅母亲们咧就送花啦，仲有咧喺中场咧有一个叫做亲子嘅一个嘅互动环节啦，咁样。咁而东莞方面咧，亦都有球员咧系拖住各自嘅妈妈咧系入场，并为佢哋献上鲜花嘅。咁茂名啊，中山嘅主场咧，更加系全场大合唱《真的爱你》，咁啊场面咧都相当之温馨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就系粤 BA 嘅魅力啊！咁啊，赛场上咧可以有精彩嘅入球啦，有绝杀嘅疯狂啦，有连胜或者连败被终结嘅失落或者开心啦咁样。咁但系更加动人就系咧，亦都会适应翻咧每一个嘅节点啦，特别喺母亲节一个特殊嘅日子咧，所有人咧都希望将自己最温柔嘅一面咧，或者一个瞬间咧，可以留俾咧自己嘅妈妈咁样嘅。啊，体育从来都唔系净系得胜负。仲有更加多嘅人情味啊！咁所以粤 BA 打到第七轮，可以讲真系越睇越有意思，越睇越有味道啊！
1: 佛山球迷，你们也太拼了吧！广佛大战，佛山球迷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为主队加油的位置。广州球员罚球时卖力的干扰，甚至潜入了广州球迷区，举起了佛山队的加油牌。比赛时是对手，中场时全是朋友。恰逢母亲节，康乃馨送给不分你我的球迷千元大礼包抽奖，不论来自广州还是佛山，都有机会中奖。这正是广佛同城的写照，没有客人都是主角。事实上，很多人本就住在比赛所在地石山，上班在广州，支持哪支队又有什么？所谓呢，都是自己人。
2: 今日表情包，
3: 哇，正哦！
1: 粤 BA 第七轮十城同步开战，冷门联爆，黑马频出。湛江队客场15分掀翻了西区的领头羊中山队，深圳队的不败金身首破加时啊，被汕头队反超。六叔公肇庆队战胜了珠海，拿下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多么希望佛山队也是今夜黑马中的一员，可惜啊，只差一点。首节大比分领先，奈何广州队兵强马壮，五上五下轮换自如。反观佛山队啊，板凳的深度明显不足，最后5分惜败。虽然输了，但佛山队打得真不差，顶住压力拼到了最后一刻，打出了永不言弃的精气神，这样的佛山队值得掌声。今晚的赛况让我想起了揭幕战上的经典一幕，每个人都站在聚光灯下，每个人啊都是主角，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道光。比起输赢，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站在这个球场上的样子更酷。敢打敢拼，一切皆有可能。对于佛山队来说，只要保持这股拼劲，一定会创造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傍晚六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9: 九四六路况，

嚟到傍晚嘅6:01，再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啊！收到嘅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会有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出位置往丹灶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兰石方向，碧桂路嘅。

0: 圣大桥往大良方向，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5: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除了听广播可以通过佛山家 APP 在首页当中点击底部的花生，找到今日你点看的直播间入来打卡倾偈。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最近有位市民莫女士就去桂林就睇一场演唱会，咁后尾咧佢就去到现场，发觉咧演唱会嘅嗰个座椅咧就比较喇喳咁样，咁所以咧直到咧就即系上网投诉下，因为咧就佢就去到咧就当地嘅文旅局嘅官方抖音号反映，咁就啊啲凳有啲喇喳，咁系咪可以即系清洁下或者系旧嗰啲啊换咗佢咧咁样？咁点知咧问题都未解决咧，咁啊呢位莫小姐咧就被呢一个嘅文旅官方账号咧就拉黑咗啦咁样，咁啊评论区嘅留言咧亦都被设置为屏蔽咁样，咁啊开得呢啲嘅官号啦，咁啊肯定希望有人嚟即系倾下偈啊、留下言啊、赞啊、弹啊，其实都可以嘅。咁但系呢一个本来一个好好嘅沟通渠道咧，点知就系因为呢、这、一个啊投诉咧，就反而原来系只可以讲好话噶，系咪啊？咁样咁啊事发之后咧，桂林市嘅文广旅体局咧，咁亦都发布咗对通报咧，就话承认情况属实。

0: 指呢一个桂林文旅方面咧，系做得有几咁愚蠢啊！即系早十年八年啦，咁啊，大家就系靠网上一啲嘅攻略啊，咁样，但后屘咧，大家发觉咧，即系嗰啲 P 图 P 得好紧要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去一个地方去玩嘅话咧，更多可能真系会喺评论区啊，或者嗰啲叫咩点评嘅一啲嘅地方，揾嗰啲真实嘅网友嘅留言啦，咁会更加之真实一啲，同埋咧更加之可信一啲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时候一啲嘅地方嘅文旅无论系一啲相关部门又好啦，或者一啲嘅机构都好啦，佢哋往往淨係会将啲心机心思呢就挤咗喺嗰啲宣传片啊，嗰啲叫做形象照啊，有几靓就整到有几靓，咁但係当出现问题嘅时候唔去解决嘅话，咁你嗰啲再靓嘅相呢其实都系虚无缥缈嘅啫啊。桂林三水甲天下，这个我们由细就听到大的了，本身这里是一个大自然馈赠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亦都是一代又一代桂林人的精心呵护啊，即是他们肯定是有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可以令到这个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可以这一句话持续了这么多年啊，大家是慕名而去，证明他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有些时候一些小小的瑕疵可能就会曝光出来之后呢，就会严重影响之后的口碑，同埋这个缺失了的口碑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成本才弥补得返。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观月潭嘅消息啊，咁日前咧就喺河南8500多万亩嘅小麦咧就正在灌浆，咁啊田间嗰个即系盛况咧，亦都系相当之壮观嘅，大家都可以上网睇一睇呢个嘅景象咁样吓。咁即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自媒体咧，竟然喺呢一个时候咧就准时登场唱反调啊！咁有啲咧就会攞旧年啊或者往年一啲嘅旧素材咧就拼接啊，就话咩小麦提前收割啊咁样，有啲就将一啲好旧嘅视频咧就二次剪接，咁啊加啲嘅标题就话咩嗰啲咩清咩售作啊低价贱卖啊咁样，咁仲有啲就咩大风啊吹到啲小麦咧就冧晒啦咁样，甚至有啲话冰雹添，咁究竟系大风啊定系冰雹？仲离谱，就话咩大面积失火啊咁样，咁啊故意咧制造一啲嘅恐慌。咁呢啲嘅谣言咧，表面上就打树咧，又关心即系农民啊，反映问题嘅一啲嘅幌子，实际上咧，其实系消费咧，就系大众对于粮食安全嘅高关注度。咁靠收割公众焦虑咧嚟博流量咧，去赚一啲嘅黑钱啊！咁啊，呢啲报道仲讲到咧，嗰啲造谣者咧系可能系有一啲嘅组织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候佢哋讲嗰啲话术啊，甚至乎用嘅画面咧，都系比较类同嘅咁样。即系要知道真实嘅情况就系四月嘅小麦咧，营养成分系啱啱累积嘅啫，就同一啲嘅即系草啊差唔多嘅啫咁样。真正嘅养殖户根本就唔会即系为咗个千零两千蚊一亩咧就去收割呢一样嘢嘅。咁但系谣言咧，偏偏就每年都系咁上下咧，就会出现嘅啦。一嚟咧就是、因为粮食安全呢个议题咧就自带流量啦。咁第二就系造假成本低，收益高，一啲嘅账号可能试到啲甜头之后咧，就将呢啲造谣咧就当成咗固定节目啊。咁而比造谣更加值得警惕嘅就系呢一啲嘅谣言咧，有啲时候可能佢唔系单纯为流量嘅，佢系为咗去扰乱农业生产秩序，误导农户决策，引起不必要嘅市场波动，咁甚至乎咧就系侵蚀公众咧大家对于粮食安全嘅信心。即系呢一样嘢可能系有一啲嘅外部嘅势力咧去做呢样嘢嘅，咁之前都有讲过㗎啦咁样，所以大家呢对于呢啲啊即係最近可能出现啲啊点解拆到呢几条都系讲啲咁类同嘅说话，但系点解正规嘅官方嘅媒体呢就冇讲呢样嘢呢咁样，大家对多一啲嘅思考。咁好在呢就对于呢啲涉农嘅谣言啊，咁网信农业公安等部门都联手起嚟㗎啦，咁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咁做到呢就露头就打咁样，成效都有目共睹嘅。咁最近都公布咗呢好几单嘅典型案例嘅，好似喺河南方面呢亦都约谈咗呢即係一啲叫做嗰啲咩谣言账号持有人啦咁样。咁仲有呢一啲对于二次剪辑老视频啊造谣嗰啲人呢亦都进行一个行政拘留咁样嘅。咁所以呢样嘢

咧，确实咧就我觉得个惩戒力度可以再大少少啊。如果佢系已经唔系第一次发啲内容嘅话，我觉得就斋系行区啊，会唔会个阻吓性唔够咧？咁样吓，咁当然啦，治理呢一啲嘅谣言咧，就唔单单只要靠呢个事后去惩戒啊，亦都应该要斩断呢一条灰色嘅产业链啦。政府部门咧要持续加大力度啦，令到每一次嘅造谣成本咧，可以讲系佢哋见到就惊。咁而互联网平台方面咧，亦都要做好自身嘅主体责任。对于呢啲咁重大嘅食品安全啊、粮食安全嘅题目，系咪求其一个个人账号就可以发到呢啲明显带有恐吓性嘅视频出嚟咧？咁样啊，平台究竟系审啲乜嘢嘅咧？啊，即系我哋平时发嗰啲内容，可能都俾佢审好耐。但系呢一啲好明显就系影响全国嘅啲嘅内容，都可以俾佢发到出嚟，应该就要优化翻佢哋嘅算法同埋审核嘅机制，咁啊令到啲谣言咧可以少啲出现喺大家嘅眼前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睇到《飞驰人生》电影当中咧啊，张弛开赛车嘅场景啊，咁其中咧第二集当中咧就讲到啊，佢哋嗰个老头落厂家咧，咪支持佢哋去比赛嘅，咁但系咧佢哋先去到嗰间厂入边咧，就见到好多啲高仿豪华车嘅嗰啲车仔咁样啊，咁啊当然咧呢个场景系相当之搞笑，但系喺现实当中咧呢啲其实都系有真实嘅原型啊。最近呢央视曝光啦，喺各大嘅短视频平台上面啦，好多嘅买家呢就打住所谓嘅源头工厂旗号啦，声称只需要几千蚊或者10,000蚊啦，就可以买到各种外形呢好似豪华车嘅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承诺呢啲车辆呢无需驾照，唔需要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咁啊，财经调查嘅记者呢就应聘啊，进入到一间公司呢直接开展呢个卧底嘅调查，发现成个销售过程当中呢系咪需要驾驶证呢，一个系买家即消费者呢最经常问嘅问题。咁而所有销售人员都话唔需要，咁但系其实国家规定咧，机动车上路行驶咧，驾驶人员必须要持有相应嘅驾照。冇明显咧，唔使驾照只系商家嘅虚假宣传。咁而公司嘅销售人员咧，明知道咁样嘅四轮代步车咧系冇办法上牌照嘅，就用呢一个所谓嘅咩低速车牌照咧，就去编造谎言咧，就促成呢个交易。咁而商家之所以能够捐呢啲嘅窿窿罅罅啦，核心就在于买车嘅客户咧，多数都系老人家，咁佢哋咧对于个交通法规咧系唔够了解嘅，而且咧大部分佢哋住嘅地方咧都系比较即系交通管制咧就相对宽松一啲，甚至乎可能咧啲路况咧系会差一啲嘅村镇地区啊。咁而呢啲标榜自己源头工厂，好似讲到好猛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零散嘅私人组装小作坊，系冇任何嘅生产资质嘅。咁啊，呢位记者咧就仲嚟到华东某地嘅新能源产业园区，咁啊喺一场叫咩电动车展览会上面咧，咁啊走访咗好多个生产厂家，了解到咧依据相关法规咧，非标电动四轮车咧已经被明确列为违禁嘅呢、这个叫违规嘅车辆，因此咧系禁止喺展会上面咧公开陈列展示嘅。咁但系一啲嘅商户咧仍然就私下生产啦，去卖啦呢啲咁样嘅车壳、电池、电机咁样，咁啊对外咧依然都是可以正常订货采购的。那无论是电池经销商、电机的经销商都明确表示，这些就是飞标电动四轮车的配套供货。很多的商家还讲到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虚标参数，例如什么夸大电池的容量、夸大个电机功率、等等这样。咁啊，呢一类嘅三无车辆嘅泛滥咧，都暴露出咧就系监管嘅盲区啊！咁同埋一啲嘅商家咧就系逐利嘅本性，咁啊厂家咧就明知违规，依然都系继续去生产去销售呢样嘢。咁而网络平台咧，亦都系纵容呢啲推广，变相咧就系助长咗呢啲嘅乱象嘅。咁啊，其实呢啲叫做小作坊整出嚟嘅叫做即系三无车仔咧，咁啊离唔开咧就系成个嘅链条嘅配合嘅。咁而消费者嘅选择咧，可能只是最后的一步的。但是有我个人觉得有一个不是很公平的地方，就是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一部的三无车仔回来之后呢，出到去被人执了啊，或者发生所有的什么意外啊，这样东西所有的后果都是消费者自行承担的。但是好像刚才说的，在报道当中有多一些是中老年人嘅，可能佢对于呢个法规唔系好熟悉啊，见到你喺嗰个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呢啲大货正规嘅大货平台，我都察到啦，系咪先？你呢啲咁嘅台唔系实名认证，系唔系有所谓有监管嘅咩？咁我喺呢啲平台上面去买呢啲三无车，咁作为一个老人家，可能佢就觉得就系正规嘅，咁但系出咗事之后咧，佢系投诉无门嘅，平台系无责嘅，咁啊呢一个。是不是有些真的不公平呢？这样。所以呢，一方面肯定要加大对于这些的就是那些违规的

0: 绑架啊，要捉到佢啦。虽然佢哋系嗰啲小作坊，可能佢哋周围捐嚟捐去，你都好难揾到佢哋固定嘅地方咁样。咁但系呢方面要持续去做啦。咁啊，第二就系我哋作为呢个嘅销售平台啊，你网络平台点样去严格把关呢啲嘅博主嘅话术啊，呢啲上架嘅嗰啲嘅货品系咪要做好呢样嘢？咁而作为一个老百姓啦，咁啊，可能我哋真系我哋后生嗰批啊，要多啲同啲老人家讲下呢啲车仔。唔得㗎，用唔到㗎。咁如果佢有需求嘅话，我哋帮佢买一啲正规嘅可以上路嘅啊，有资质保证嘅一啲嘅出行工具去解决返佢哋嘅问题。即係呢一啲已经成为咗咁大条产业链嘅话呢，就证明咗係有市场需求嘅。咁所以我觉得係应该无论係相关嘅呢个管理部门都好啦，或者定係一啲嘅合规嘅厂家都好啦，应该係要见到呢个市场需求，令到呢个市场需求是有合规的产品可以选择到的。咁嗰啲人就唔会揀呢啲咁样嘅三无产品，而三无产品亦都冇一个叫做生存空间啦。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距离5月20号咧，仲有唔够10日嘅时间啦。咁但系各地嘅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咧，已经系上演咗就秒空嘅情况啊！咁好似广州、深圳、珠海同埋我哋佛山呢啲地方嘅婚姻登记处咧，5月20号当日嘅线上预约咧，就早早已经全部归零嘅啦。咁啊，湛江方面仲公布咗咧，佢哋当时即系啱放号嗰日咧，15分钟嗰啲名额就全部抢晒啦，咁样。咁有啲网友就话：哎呀，冇抢到今年嘅520啊，瞓都瞓唔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类相应嘅新闻咧，每一年咧都会上演一次嘅。咁啊，520谐音就系咩？我爱你啦。咁啊，当然好多讲粤语朋友就话520喺我哋话就唔要你喎，咁样。咁所以咧就都揶揄一番。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已经成为咗好多嘅年轻人眼中嘅良辰吉日咁样。咁但系呢一种嘅吉祥咧，其实就冇咩话咩历史传统啦，亦唔系嚟自咩文化嘅沉淀咁样，只不过咧就网络传播咧就放大咗呢个嘅符号消费咁样，咁啊所以令到一啲嘅新人啦，就喺嗰日就系抢住去登记咁样嘅，咁啊可能咧就希望攞个所谓嘅好意头啦，咁样呢种嘅仪式感嘅追求咧，确实可以理解，咁但系本质上咧呢、这个其实都系人为附加，甚至乎可能系唔知乜嘢人嘅附加上去嘅意义，咁对于你自己新人本身系咪真系？520呢一日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冇其他日子可以揀呢咁样。咁同埋今年520呢就是一个普通嘅工作日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要嗰日去攞证嘅话呢，就可能要请假啦咁样，咁呢啲都系现实问题嘅。咁更加重要嘅就系呢，有一啲抢唔到号嘅新人啦，咁大有人在，咁唔通因为抢唔到号咁啊，今年唔结婚咩？咁样定系话先摆走，下年再约多次520，再攞证咧？咁下年又唔得咧？系咪一直唔攞证咧？咁样我都有啲少少嘅疑惑啊！咁啊，同埋咧，其实呢几年啦，婚姻登记嘅便民政策咧不断咁升级啊！咁啊，最新修订嘅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嚟咧，全国通办啊，咁啊取消咗地域限制啦，户口簿咧都唔需要噶啦，咁啊办理嘅时候咧，咁啊带个身份证就 O K 嘅，咁啊亦都从呢个咩即系嗰个办理时候咧。都是非常之快的，当日就可以搞定的，这样。有数据显示，新规实施一年以来，各地已经办理的全国通办的这个婚姻登记是68.2万对。那去年520当日，全广东已经有17000多对 新人是完成了这个登记。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即真的要拿证的话，真的可以做到叫做随时可结。去创造呢个条件嘅啦，咁样咁啊，登记咧只一个形式嚟嘅啫，咁啊最关键就系两人是否真心相爱，系咪真系做好咧啊，即系一齐生活嘅呢个嘅准备咁样吓。咁所以，与其你话要跟风去赶呢个好日子嘅话咧，咁啊，倒不如真系两个就认真去对待呢一段嘅婚姻啊！究竟你哋系咪真系互相相爱？咁同埋，我觉得每一对情侣咧都可以拣一个自己专属嘅一个有意义嘅纪念日啦。咁啊，好似你自己咩相识咗520日，嗰日去领证。咁係你哋专属嘅520，咁会唔会亦都特别呢？咁样吓，咁所以有啲时候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

0: 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
5: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6: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从同比看

0: 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

0: 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傍晚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9: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来谈谈保险的最新动态。保险行业迎来了一个

0: 好消息，一直担心嘅保险降息，亦即系预定利率嘅下调咧，系今次咧有可能咧呢个进程会停一停啦。4月24号，中国保险行业会咧就公布咗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就系2026年第一季度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嘅预定利率研究值。这个研究值1.93%，可能有啲人话：喂，呢、这个数字好少人会了解，究竟有咩特别咧？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啊！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保险产品的风向标，就好像我们买东西都有个参考价这样。保险公司定价产品主要看它的。自从2025年1月这个指标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几以来它一直都是往下走，最初的 2.34% 一路降到上季度的 1.89%。 每一次下降都令到保险从业者很紧张的，那我们消费者都跟着担心啊，保险的收益是不是会越来越低呢？今次公布的 1.93% 比上季度是反而是反弹了，不过就不要看少少的反弹，这个是它启用以来第一次止跌回升，这四个基点意义不小。有些人就会问，涨少少有什么这么重视，而且不是直接影响到预定利率。其实在过去一年多，整个行业都习惯了利率只会降不会升的这一个预期，每一次只要公布这个数据，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今次呢这个的研究值又降几多啊，没人相信它会涨的。今次的回升其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是有涨有跌，利率也都不一定绝对就是往下走，我们不能够一味觉得利率只会降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可能意味着大家所担心的保险的预定利率要下降呢，这一段时间就会消停一下。亦都同大家咧讲翻呢个行业目前嘅规则，而家在售嘅普通型保险产品当中，预定利率最高咧系唔能够超过2.0%。如果呢个系最高值，咁连续两个季度都比研究值咧高出0.25%以上，整个行业就要下调新产品嘅利率啦。咁而家研究值1.93%，利率法下调嘅条件仲有0.07%，所以本轮降息咧可能会先暂停一下。咁对于我哋嚟讲，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即意味着2026年一整年甚至到27年保险产品的利率大概率都是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利率下调而出现炒停售的情况，大家买保险就安心一点，不需要急着跟风抢。不过也要注意，监管部门对保险行业的投资预期还是比较保守。最近有个新要求，就是从今年7月1日开始，分红险产品的显示利率的上限从 3.9% 要降到 3.5%， 不符合的产品6月30日之前要停售了。这个其实都是监管在引导保险行业去转型。过去我们买很多的保险产品，其实它是固定收益，无论保险公司投资赚不赚钱都能够实现降兑，但是以后保险慢慢转向浮动收益，比如分红险的形式，以后能够拿到多少收益就要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了。总的来讲，今次预定利率研究值的止跌回升，不单止可以令到保险降息暂停，更加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一个经济足底是不是已经形成呢？跟住落嚟系咪会走得更加稳健，慢慢回升？呢个对于保险业长期发展嚟讲系一个好事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啊！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心机搭配，不用浪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

0: 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5: 如果老师同家长嘅关系搞唔好，有误解，得唔到解决。就引起孩子内心冲突的，特别如果啲细路唔系幼儿园小朋友啦，佢有佢自己嘅想法啦，家长系咁样评价个老师，但系个学生佢唔一定同意你嘅评价，觉得你话佢咁啫，我觉得佢几好啊，咁样出现咁嘅情况咧，就会引起学生内心焦虑啦。到底系听爸爸妈妈讲嘅咧？定系听老师讲嘅咧，我都唔知信边个好。当家长同埋老师因为有少少误解、少少矛盾，导致矛盾公开化嘅时候咧，孩子就会好尴尬啦。佢就会谂死啦，我嘅爸爸妈妈咁样唔尊重老师，第日老师会点睇我咧？同学又会点睇我咧？啊，本来啲同学都觉得呢个老师好，但我爸爸妈妈。咁样嚟闹老师，孩子内心会有好多谂唔通嘅嘢，会带嚟好多尴尬嘅事。咁因为多咗嘢谂啦，孩子佢就会唔鍾意出声咯。你要佢好阳光呢就难咯。仲有一个影响呢，就会引发孩子模仿嘅，或者呢会出现对人信任危机。如果家长同老师闹到好僵咁嘅话，俾孩子睇到，孩子咧佢就会模仿爸爸妈妈用对抗嘅方式，唔单止对老师，对其他人佢都会用对抗嘅办法，
6: 亦都会影响佢以后长大之后对呢啲矛盾啊嘅处理方式嘅。
5: 仲有一个影响咧，家校合作肯定受阻啦。喺屋企孩子嘅表现，老师唔知道；喺学校孩子嘅表现，家长唔知道，咁好难形成合力。其实老师同家长有时如果一齐想办法咧，效果系好好嘅。举个例，亲子关系唔好咁啊，家长要同老师讲，我喺屋企，我同孩子系点样相处嘅？佢考得唔好，我会点？咁老师就会帮你家长分析，你呢样处理得唔好啊，会造成孩子压力大啦。所以你咧第日唔可以咁啦。点样去同佢分析？毕竟老师系专业性比较强噶嘛。如果沟通得好，学生喺学校有少少反应，老师都会知噶。老师讲俾家长听，及早知道就会对孩子进行引导。沟通得好，办法大家系一致嘅，教育效果就好。
6: 但如果系唔好嘅时候咧，
5: 仲会啊造成细路讲大话添啊！因为双方唔沟通，就要找学生做通讯员，你回去告诉爸爸听做什么，爸爸妈妈说你回去告诉你老师听什么什么。你想一下，有些细路他为了避免自己负责任，他会想计讲大话的，
6: 而且有时候一些语言也都未完全消化得明白，
5: 是
6: 他就传错了，
5: 是
6: 也都容易产生就是家校之间的矛盾会更加
5: 激烈。所以呢，家校矛盾不要觉得是小问题，你要真正实现家校共融，一定要将好少好少的家校矛盾尽快解决。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

0: 文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讲到广州城的历史渊源，我前面就已经讲过，广州最初建成的时间是公元前214年。当然亦都有另外的一种讲法，说广州古城就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夷王那时。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一般人都认为是公元前214年。是秦军平定岭南地区之后，由当时的岭南秦军统领任嚣选址建的。平定岭南之后，任嚣就担任秦朝的南海郡尉。咁南海郡尉的办公地址一开始就不是在而家的广州，而是在而家的韶关乐昌那边。当时粤北韶关一带开发得比较早，是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但任嚣呢是一个好有諗法的人，他没有贪一时之念，他主动将办公地点就搬到南边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地方，最后呢就揀在而家的广州。为什么要揀在这处呢？任嚣是有讲法的，他认为番禺富山险，左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附，亦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咁番禺呢个地名呢，就是、来自于潘山同埋禺山。呢两座山呢是南海里面的两个孤岛，后尾啲海水慢慢退咗啦，变成咗番禺半岛，岛上边就慢慢就有人烟。同当时嘅粤北地区相比呢，呢度嘅生活环境啊，就相对嚟讲比较差啲。嗱，唔好讲第样，淨係解决淡水问题呢，就是、一件好艰难嘅事情。咁事实上呢，一直到咗宋代，广州啊仲係俾淡水问题所困扰。嗰个时候因为秋冬季节，嗰啲河水呢会干，一干呢海水就会倒灌。所以城里面的居民饮用水的问题呢就搞到好复杂。苏轼在惠州的时候，罗浮山就有个道士讲他听，说广州省的老百姓饮的那些水啊又咸又苦。那这样一来呢，对人的伤害就当然好大啦。苏轼是一个热心人，他好快就写了封信给广州官方。他提议睇点样解决老百姓日常饮水嘅问题啊！宋朝嘅时候咧，都仲系咁嘅；秦朝嗰阵时咧，就可想而知啦。之但系任嚣就冇在乎呢啲嘢噃，佢决心喺呢处建城，正因为呢度咧有佢十分之睇重嘅优势，就系、是、北面群山环绕，咁其他三面临海，群山环绕。就便于抵抗北方军事力量，三边临海呢，好处就是一有衣屋就可以掟落去海里边啦嘛。而咁睇落呢，当时任嚣啊就已经有咗离开体制嘅諗法，自己去创业，咁按照佢嘅讲法就可以立国啦。收尾赵佗建立南越国，咁就係实践咗任嚣嘅理想啦。南越国呢享国就93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的时候，亦就是公元前的111年，汉军就攻破广州城，南越国的残余力量就已经撤到去海上边了。谁知收尾呢就内讧，所以就导致整个撤退计划就失败了。嗱，我前边就介绍过汉武帝点解冇继续选择广州就作为岭南政治中心啊。在这处呢，我就再补充一样东西，这个就是当时广州的地理环境很难进一步开拓。为什么呢？像广州就太过细了，规模细啊。当时任嚣起的广州城呢只有 0.05 平方公里，亦就是一个军事据点而已。

0: 咁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啊，就将任嚣城一路咁扩城，将佢变成赵佗城。但点扩呢？亦都只有 0.32 平方公里。东汉嘅时候，广州城又扩建咗一次，面积就增加到 0.46 平方公里。咁跟住一路去到唐代，广州城区嘅面积就只系得呢个数啫。讲到呢处，咁有人可能会问啦：既然广州海外贸易咁发达，点解唔将广州城咧就整大啲啊？有咁样做咧，生意又可以做大啲啦嘛？谂就好啦。当时啲人咧唔系话唔想谂，冇钱搞啊？唔系噃。当时咧广州人系大把钱，咁有钱咪得咯？有钱都冇用啦，冇地啊嘛。嗱，唐代嘅广州呢，一面靠山，三面临海，呢、这个咁嘅基本格局系冇变噶啦。咁啊，城外边有啲地方咧，仲系汪洋一片。有啲地方嗱，比如讲喺西关以外咧吓，嗰阵时啲海水都仲未退得晒，一半系陆地，一半系沼泽，所以半塘呢个名咧就系嗰阵时候得嚟噶啦。咁啊，直到后嚟啲人咧喺个半字嗰处咧就加咗三点水。加咗三点水之后呢，就係而家嘅半塘。即係但係佛山南海桂城呢，亦有一个地方叫半塘㗎喎。呢个都係当年海水将退未退嘅地貌，喺地名文化里面留低嘅痕迹。或者有啲桂城嘅人呢会问啦，喂，咁桂城边笪地方叫半塘呢？咁桂城嘅半塘啊，就喺而家桂城平洲嗰边，属于桂城街道嘅。我谂啊，闲话休提就言归正传。嗱，话说当年嘅广州外国商人就好多啊，但系广州省就太过细啦，住唔落，只能够啊喺省外边就揾啲能够住嘅地方。唉，反正嗰阵时就唔嫌嗰个咩条件差啦，依样嗰样咯。慢慢城外西郊就一笪地方就成咗外国人嘅一个聚集区。咁呢个地方咧就叫做繁坊。咁根据考古研究呢，呢个繁坊嘅面积啊就大概係52000平方米。如果係住人嘅话，大概可以住5000人到啦。亦就话呢，当时啊仲有好多外国嘅商人就只能够住喺船上面嘅啫。嗱，呢个係我哋讲嘅一个方面啦。唐代广州省就的确人山人海。本质上呢是一座好细嘅城市啫。另外一方面呢，嗰陣时嘅广州省虽然热闹繁华，但并唔系话我哋所想象嘅咁喎，到处富丽堂皇建筑。嘿，啱啱相反。唐代嘅广州省啊，好长时间到处都系一啲咩茅寮，即系茅草屋呢。咁即系话广州省里面就冇靓屋咯噃。咁又唔系。唔单止唐代，西汉嗰阵时呢，南越王宫嘅宫殿啊就喺广州嚟啦嘛。宫殿可以讲得上系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啊，系咪？唐代嘅时候，广州省里面嘅广州都督府啊都好架势㗎喎。不讲嚟讲去，呢啲都系官府，亦绝大多数嘅老百姓住嘅都系啲茅棚啊、竹寮啊咁。喺当时呢，呢啲房屋就叫做茅屋或者讲系蒲屋，而且呢啲屋啊分布杂乱，非常之密集，唔单止简陋，仲好容易造成火烛。嗱，当时咧一个阿拉伯商人咧就写咗一本书，咁佢喺呢本书里边咧就讲到好多广州当时嘅嘢，其中有一段系咁写嘅，佢话商品之所以稀少，系喺广州府经常遇到火灾。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一遇到火灾，货物就会烧清光的了。因为那里的房屋都是用木料和芦苇所修建。下面讲什么呢？就太长，我不读那么多了。由此可见，这样的住房条件不单止容易火烛，对外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在唐代啊，广东官方都一直在致力于提倡民间变茅屋为瓦舍， 就是鼓励广州的居民啊，将嗰啲茅屋就变为瓦屋。就至于点样做呢，是官府出钱补贴一啲，定是自己出钱去搞呢，到而家真係搞佢唔清了。之但根据历史史料嘅记载啊，呢场变茅屋为瓦舍嘅运动就至少持续咗近100年咁耐。咁亦都唔知道到底成效系点，有几多茅屋就变成瓦屋。不过有一样嘢呢，我哋可以肯定嘅就係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广州系好多茅屋，甚至乎可以讲到处都可以见到。所以我哋喺想象唐代广州省嘅富丽堂皇、珠光宝气嘅时候啊，千祈唔好唔记得当时周围可以见到茅草屋，亦都系广州省里面嘅一个真实嘅历史场面。咁仲有一方面我想讲嘅就系、是、唐代嘅广州省外面啊，系一个野生动物嘅天堂。当时嗰度嗰啲动物嗰啲数量啊，比起而家嘅动物公园、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嗰啲动物啊，不知多几多倍。呢、这个唔单止系品种噃，而且加埋数量噃。因为沼泽地带呢，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一种生态系统之一。嗰阵时广州省外边系一望无际嘅森林同埋一啲沼泽地带。咁喺嗰度呢，大象成群，老虎、野狼、麋鹿、马骝、野猪、鳄鱼经常可以见得到。至于其他嗰啲叫唔出名嘅动物更加之多啦。嗱，历史记载话咩呢，唐玄宗开元三年嗰阵时啊，亦就话公元715年，日光日白喺广州省里头啊，有啲野熊更前更后噃。都唔知係佢係荡失咗路啊定係点样啦。咁嗰隻野熊呢，一路就行到去广州都督府。咦咁仲得了嘅。那咁样呢先引起当时领导嘅重视。於是就好快组织一啲军人出嚟去追呢隻野熊咯。追呀、啊、追追十几里，最后先将呢隻熊射死咗。唔知道呢隻熊俾人射死嘅时候有冇諗过住喺省里面嗰啲人啊，同埋住喺省外边嗰啲动物呢，有乜嘢唔同？可能係野熊嘅攻击力太过劲啦，所以啲人呢就将呢件事记录咗落嚟。即但係省外边仲有好多温顺嘅小动物㗎，而佢哋呢亦都有时候去到省里面就走嚟走去。可能啲人呢又习以为常啦，唉，见到佢係鬼咁得戚就冇理鬼佢哋。毕竟省外边啊，到处都是沼泽覆盖住的荒凉之地。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我林晓怡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晓怡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七声。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

0: 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1: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0: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来自刘若英的作品，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不过我知道有你们的陪伴，又或者说因为我的陪伴，我们彼此都不会孤独。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陪你由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见到现在花生板块上面有好多的朋友陆续咁上嚟打卡，包括有华姐、樱花时光、星哥、重重、顺顺利利嘅利等等等等。所以每晚我见到呢一扎名嘅时候，我都唔会觉得孤独。但係我又想问下你啦，听緊节目嘅你会唔会偶尔都会觉得有少少孤单，有少少寂寞㗎啦？如果我有孤单，我有寂寞嘅话，係用啲乜嘢方法去排解㗎啦？最近有一个新闻，或者讲有一个景区应该都几 hit 的，就是江西的葛仙村度假区。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度假区之所以火爆呢，源自于一个 NPC 叫做小黄鱼。这位小黄鱼的工作人员呢，可以讲他五官端正，风度翩翩。而吸引游客的地方在于，他和游客互动的时候会用个嘴担住支棒棒糖喂到个游客的嘴里面，不是物理距离，不论是物理距离定是话动作，你拿个镜头去借一借位，都好像在度接吻一样。仲有好多被视为一些擦边的动作等等，咁被人民日报呢就定义为擦边嘅。呢件事搞大咗之后啦，小黄鱼本人亦都出嚟道歉，景区呢亦都发声明整改，话会回归到文化嘅内核。据说而家嘅互动呢系改成送花嘅。咁但系既然有咁样嘅现象，当然要深究点解会有游客为此埋单啦。所以我哋就会见到一群情绪好饥渴嘅打工人排住长队，花住血汗钱喺景区里面购买一场明码标价嘅暧昧。问题嚟啦，喺现实生活当中，佢哋真係如此孤独，要用金钱去寻求 NPC 嘅关注，定係只不过係简单嘅从众心理呢？

0: 仿佛很折堕。来自汤令山的国际孤独等级。虫虫话：洋葱啊，你呢个系咪卖大包，同阿小黄鱼卖免费广告啊？唔存在，佢已经冇咗呢一个服务噶啦，所以大家而家去咧都睇唔到噶啦。话又讲翻转头，之所以有咁样嘅，包括小黄鱼又好，包括其他嘅咩锦衣卫天团啊 ，NPC 男演员。同游客火热互动等等等等，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这里为我们的孤独给出一剂临时的解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液态现代性，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关系身份结构是在这里不断地变化的。在这个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短暂，很流动，甚至是可以丢弃的。我们传统的一些情感纽带，譬如说隔离邻舍啊，譬如说家族啊，长期的社群逐步在瓦解当中。可能你去参加一个酒局，你都唔知隔篱嗰个系边个嘅，於是我哋飲完呢一餐酒，各自 happy， 各自散。但係原来人与人之间嘅连结需求係冇减失到㗎。於是就有资本闻到呢一个缺口啦。有咗以上你听到嘅呢一啲生意。但係亲爱嘅你，请你注意，嗰啲唔係爱情，亦都唔係话同你把心交出嚟嘅互动。我哋经常会见到咁样一个打工人嘅日常㗎。早上逼地铁逼到好似沙甸鱼罐头咁，面无表情咁刷手机，喺工位上面一坐就要坐8个钟甚至更多。同同事傾嘅都係 KPI 会议纪要，有时甚至加班加到好夜，返屋企点嘅都係拼好饭，係咪？社交圈、朋友圈越来越发得少了，能够在深夜里面打一个电话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这个不是个例，而是一代打工人普遍的现状。高浓度的孤独配上低浓度的连接，心里面多少就有这个需求了。所以你哋都唔好笑佢，点解排咁长龙喺个景区嗰度，就系短暂地被温柔以待，证明我哋嘅内心系缺呢一样嘢噶。不过洋葱，我想讲，既然都使咗钱啦，不如使钱使喺刀刃上，因为一张门票加一个缆车嘅钱，再加排几个钟头先至见到 NPC 呢一条数，点计都计唔好。与其等住佢担住棒棒糖嚟同你讲一句假嘅 Tonight， 不如买一本可以睇得入嘅书啊。如果你觉得睇书呢一样嘢都系同你嘅性格格格不入嘅话，我哋干脆去睇一场演出都系可以噶。起码无论睇书定系话参加一啲社团，甚至是去看演出，都是可以留下痕迹的东西，都是在滋养着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所以看起身，你可以解决孤独的方法有非常之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真正缓解我们的孤独感，不一定是有亲密无间的好友。相反，楼下那位卖咖啡卖咗好耐嘅店员，健身房里面嘅点头之交嘅搭子，读书群里面可能偶尔倾过几句嘅陌生人，呢一啲嘅连接唔需要有巨大嘅情感成本，但係都係比嗰句 Tonight 嚟得要真实得多，而且佢哋係非商业化嘅。如果你都有呢个情感需求嘅话，不妨按照上面我讲嘅呢几点去尝试一下。最后嘅最后，如果你实在忍唔住要有呢一个情感需求、付费需求嘅话，都要从自己设一个止损线。意思就系，我可以俾一次钱，然后享受一次，继而我就唔再谂佢啦。 所以喺日常生活当中，你系忙到七彩咁，根本冇时间去面对你嘅孤独问题啊？定系有如好多嘅打工人一样，翻到出租屋当中，你就根本唔知道点样面对孤独嘅自己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嗲嗲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

0: 嚟自 Super Moment 孤独先生。阿卿话：，唉，日日都忙到七彩咁，边有时间谈论孤独呢？所以原来工作繁忙、家务繁忙都可以消解孤独，系咪？呢、這个亦都可以讲明点解我哋咁中意喺瞓觉之前刷手机，因为只有喺嗰段时间，我先觉得时间完全属于我。虫虫就话啦，我嘅孤独感经常都有，但最主要咧系心情嘅好与坏，影响到呢个孤独感，都系正常噶。人嘅所有情绪都系流动噶。我哋好多时候以为明明已经攬过咗嘅门槛，或者系跨过一啲嘅伤害。以为自己已经搞掂咗，但系佢就会喺某时某刻某一个潜意识当中突然之间 bring 一声咁带翻你翻转头，呢、这个都系正常嘅。007就话翻到出租屋之后，冇办法面对快叫我快结婚嘅父母，同埋冇办法面对200,000彩礼嘅要求，亦都冇办法面对闹我唔孝顺嘅人。所以原来真正嘅孤独来源于冇办法了解清楚你嘅人啊！嗬，有好多时候我哋明明身处喺一大群人当中，但系个心都总系会空出半拍，因为人虽然多，但系了解我、懂我、知我嘅人却系好少。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
1: 晚上8:30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00，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直接在上面发留言俾我。亦都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突然之间都发觉几得意嘅，公众号嘅距离系最远嘅，但系就有一种好似以前写信嘅嗰种感觉，冇办法即刻回复。所以有几位朋友系好坚持喺公众号当中去发留言嘅。譬如阿 Jo 就话：生活里边冇人叫你宝贝。於是就使錢在景區裏面尋求那種感覺。 拍一段视频回家，最尾又咪要面对四埲墙，孤独嘅本质并冇改变。不过我相信有啲人系从众心态嘅，人有我有咁啦，亦都唔一定话我哋全部话归类喺孤独度。只不过之所以被约谈系其中好大部分呢，就系、是、除咗话有擦边嘅成分之外啦，仲有就系佢面对未成年人嘅时候，冇做出一个差异化嘅判断。呢、这个的而且确系令人发指嘅。威伯话：其实咧，之前一直都唔知道乜嘢叫做 NPC， 之前都刷过，唔知道佢哋喺度操作啲乜嘢。NPC 嘅意思咧，就系游戏角色咁解咯。以前嘅游乐园可能系停留喺玩机动项目啊，令到你追求刺激啊咁样。而家嘅游乐园更加多嘅系打造一啲 IP， 令到你身临其境。譬如话，而家去环球乐园啦，你去哈利波特嗰边嘅话咧，甚至你可以领养一啲小精灵，你买嘅时候佢做足晒所有嘅全套嘢俾你嘅，嗌你同呢只精灵起个名，然后咧佢会排喺你个身嗰度，所有嘅情绪价值俾到满晒，仲有上海迪士尼嘅嗰啲宝贝们咧，应该好多少女都中意吧。当然鍾意呢啲係无可厚非嘅，但係我哋亦都要认得清，生活係生活，虚幻係虚幻喎。OK， 睇睇大家发过嚟嘅一啲私信，如果你哋都有问题嘅话呢，可以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冰话：洋葱你好啊，最近我个仔同我吐槽，讲佢好似被某个领导攞嚟立威，经常借啲椅当住好多人嘅面讲一啲令佢好冇面嘅说话，一啲好少好少嘅事情就无限放大，故意令佢难堪，专门挑佢嘅差错，仲无啦啦俾额外嘅工作俾佢，总结讲解业务容易犯差错，嗰啲本嚟就系领导嘅本职工作，而且要求讲半年嘅时间，好占用佢嘅工作时间。总结讲解业务容易犯哦，总结讲解业务容易犯嘅一啲差错系咪？即系经常要佢喺大会上边做一啲嘅总结啦。非常之吃力不讨好，仲美名其曰话系锻炼佢嘅口才。其他同事同佢水平差唔多，都冇被针对，佢就唔理解啦。自己系咪真系有咁差啦？点解只系针对自己啦？同事睇到佢咁样被睇待，咁样被特别看待，会有点样嘅反应啦？而且每次讲解业务差错之前呢，佢都要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去准备。佢系算个人业绩噶，咁样做系会影响佢嘅业务噶。业务唔达标嘅话，会扣工资噶。我想请教下洋葱，我点样安慰我个仔，开解佢，处理好领导之间嘅矛盾呢？在这封留言之后，我问了一下一个问题。我问阿冰，我说你的仔现在几大了？他说今年28岁了。

28岁嘅佢平时比较内向一啲，唔鍾意讲嘢，可能亦都比较直白一啲。呢个系冰嘅留言。

来自汪神瑞的作品《快高长大》。阿凡话：唉，我都是觉得被领导剥削紧，每日都有忙不完的工作，我都好烦啊，洋葱。容敏就话：顺其自然啦，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所以如果阿冰啊，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当个仔同你去讲呢一番说话的时候，佢系真心实意咁向你提出帮助啊，定系话更多程度上佢喺度发泄紧自己嘅一啲情绪咯？好多嘅情况，无论系从读书到啱啱毕业到而家，可能佢都会有好多好多嘅苦水向你吐嘅。咁以往嘅模式可能都系，个仔讲一句，跟住阿妈就会俾出佢哋嘅见解。不过，之所以我问佢今年几多岁呢一个咁重要嘅问题，我系想讲，既然佢都仲有两岁就步入而立之年啦，我更希望佢同你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系增进母子感情。佢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唔忿气，佢希望我同我阿妈去同步下公司嘅嗰啲信息，仅此而已啫。而喺佢嘅生活当中，与其话问阿妈，佢更应该要培养一个属于自己嘅圈子。喺呢个圈子当中，佢有佢嘅情感交流，佢有佢嘅问题解答。因为只有属于自己圈子里面，佢哋先至会有更多嘅共鸣，更多嘅解决方式。与其话向上一辈去寻求帮助，28岁嘅我哋更应该学识嘅系点样喺同辈当中去寻求解决问题嘅方法。咁当然，如果佢系真心实意咁样去请求你嘅建议嘅话，咁我都可以俾出一啲方法嘅。咁就系叫佢试下学会拒绝。所有嗰啲唔好嘅情绪，就係教识咗我哋，原来我哋需要有一啲嘅边界感。呢个边界感係未被確立嘅，我哋可以轻轻咁喺下一次上级提出呢一个要求嘅时候，比以往多那么半步嘅拒绝，呢个係可以尝试嘅。咁当然呢、这个只不过系就方法而言啫，我更希望嘅系佢有自己嘅一套排解嘅方法。正如容敏话斋，佢会有佢属于自己嘅人生课题，佢唔细㗎啦，剩低嘅事我哋应该要学识放手。如果下次佢再同你讲呢一通嘅说话嘅时候，你只

需要认真咁听，做一个听众，听佢喺度呻，然后就问佢，系咯，我都觉得个老细好衰啊，仔啊，今晚你想饮咩汤啊？

如果有一日你发觉个仔屏蔽咗你，当然唔单止系阿兵啦，仲有好多喺心机隔篱听紧节目嘅妈妈们，发觉我个仔开始屏蔽我嘅时候，其实你都唔使咁紧张，清明你个仔健康成长紧，佢只系有啲事开始瞒你，开始有佢嘅世界。之所以屏蔽你，是因为我哋两代人之间对于同一件事有唔同嘅观点。既然我冇办法去改变你嘅观点，咁我就选择令你少啲担心。

0: 所以如果有一日28岁嘅仔仲係100%听你嘅见解，然后作出佢嘅一啲人生抉择嘅时候，呢一样嘢先至係值得敲响警钟嘅。父母同子女之间嘅连结，有一日终究好似一隻风筝一样，佢唔係紧紧咁握喺我嘅手里面，而是他在天上飞，我在地下看，我们之间有一条线愣住，他飞得太离谱的时候，我可以轻轻地向下拉一拉，但绝对不是回到我的掌心控制住。他会有他的世界，他有他的天地，同样都有他的解决方法。而我更希望他同你信的这一切的时候，只是情绪的发泄，你能够做的就是听见接纳就够了。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吵架的时候输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出息？但是如果赢了呢，是不是就真的赢了关系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彼此间的差异而去吵吵，去争一个对错。可能不是大事的，一句说话，一件小事，是都要争出输赢，甚至逼到对方哑口无言，你才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但你有没有发现，在赢了那一刻，好像你真的赢了，但是另一个角度，其实可能你已经输了。那些你争来的口舌之快，赢的是场面，但你输的是亲情、友情，甚至是身边人的真心。对方不同你去争辩，有阵时并不是拗不赢你，只不过比起输赢，他们更在乎这一段关系，懒得去争。其实是他们更在乎这一段关系，懒得同你去吵。我们很容易会将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争执里面。是赢了道理的，但是输了日子呢？赢了语气的，但是输了温度呢？生活里面真正的赢，其实不是口舌上面的剪牙，是有阵时我们懂得取舍，比起空洞的输赢，有阵时守住心底的温度，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赢家吧。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5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玲说，洋葱啊，最近我好焦虑，我发觉自己乜嘢都做唔好，仿佛就连呼吸都是错的。做一个报表又被老细批，同同事的相处又好像处不来。唉，究竟有什么办法才可以消除这种的内耗呢？

0: 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所以阿玲，你觉得现在生活一团糟糕，定义权其实在你手上的。过往我都经常跟邱静姐姐讲话，哎呀，我近排的节目又做得好糟糕了。不过过一阵之后呢，我又跟她讲，喂，最近我的节目呢，那个状态又上了来了。我在她口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说话就是，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的状态就如同一个正弦波一样，上上落落，上上落落，有高就会有低。冇人百分之一百嘅精力可以维持喺一个高位嘅状态，同样我哋嘅生活都冇可能永远喺一个低迷嘅状态。你要静候，再静候就足够啦。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03，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噶。阿 Lee 问喺公众号当中留言有冇字数嘅限制？有噶，600字嘅限制，但系你可以分开嚟发。我知道有啲朋友愿意喺公众号当中留言，就好似写信一样，系咪？轩仔话：，其实咧，有时候我嘅状态都唔系好好噶。记得好耐以前咧，啱翻工嘅时候啦，经历咗一日嘅工作，自己都觉得做得非常之。我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之糟糕，被领导客人批评，那个时候都觉得天要冧落嚟了。唉，不过就是这样的，工作有时又顺利，有时又不顺利，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情深轻轻一问就说，遇到这些烦恼我会掉头退出，何必令到自己带来烦恼呢？虫虫话：如果我能量低嘅时候咧，会做一啲唔理智嘅事嘅，所以咧，我会选择收声，系嘛？你系指清心说嘅嗰个课题，但有时候收声会被对方认为系冷战噶，你系咪喺度唔解决问题先咁样？跟住有位群友东梅心心就问：请问洋葱系咪去咗旅行啊？半个月都听唔到佢节目啦。 佢影一张相上嚟问乜唔系喺924度直播咩？我嘅错吓，因为如果你而家打开924嘅话啦，大概率又会听到我把声噶。夜晚黑九点到十点呢个时间呢，有好多朋友话啊，我听咗你嘅节目啊，今日你播关谷英嗰首歌好得意啊，咁样。我一脸昂然，我话吓乜，我喺节目里面有播过关谷英咩？我諗咗好耐，哦，原来我中午嘅节目晚黑重播喺924。嗯，我自己嘅错吓。所以如果你要听我直播嘅话，麻烦你将收音机调返到946。如果你喺924嗰边呢，係听今日中午嘅节目回放嘅。阿琼就话，係呀，最近嘅心态都非常之唔好，但係都会不断咁提醒自己，忍一忍，天总係会光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忠实听众 B 哥，他说人生总是有起起落落的啦。
16: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

来自张杰翻唱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间。有时候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啊，你都分唔清点解有啲梦会咁真实，亦都想不明点解有啲真实嘅现状会咁虚幻。譬如话小雨嘅呢一封来言，小雨话：洋葱晚上好，最近我失恋，或者讲我系被断崖式分手啦。我同佢喺埋一齐两年啦，上个月我哋仲喺度规划紧嚟紧嘅假期去边度玩，但系呢一个月嘅月初，佢突然之间同我提咗分手，理由系觉得性格不合，有啲攰。我完全懵晒，搏命去找原因。其实我内心隐隐约约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在他提分手的前几日，我发现在微信当中，他和另外一位男生在朋友圈那里互动得很频繁。我现在有点痛苦，不单单只是因为失去了他，更加是我觉得我被欺骗，被否定。我在不断回忆过去这两年时间那些开心的瞬间，难道是假的？为什么他可以走得这么决绝，这么快就有了新欢，而我就好像一个笑话一样困在原地，连觉都睡不着。我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连一点留恋都没有？洋葱啊，我觉得我真的很爱他，亦都好唔舍得放手，我应该点算？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18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面对住小雨的问题，情深轻轻一问就话：而家知道佢是一个咁样的人，其实走咗咪仲好。起码仲未结婚，彩礼冇被人呃到，冇小朋友。如果结咗婚，有咗小朋友，更加之惨。睇开一啲，明天会更好。阿田话：过来人话俾你听，可能3个月，可能半年，时间终究会抚平伤痛。所以小雨啊，你伤心你难过是真的。我们没可能要一个人从前一刻还是甜蜜的状态，犬崖式分手之后就可以欣然接受，这个都是残忍的，亦都是没可能发生的事。但如果你一直在这深究究竟我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问题，这个已经不是很大很大的意义了。尤其如果你将所有的问题归咎在我做得好不好这件事上的话，所以如果你问我，除了说时间可以抚平伤痛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不要再在这一段已经逝去的感情当中去覆盘，去将针刺自己。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在这一场失恋的大雨那里淋一阵，然后收回你的精力在你自己身上，可能是去健身，可能是去工作，去见朋友。当你有一天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时候，再翻转头望这一段感情，或者答案早就已经不经意之间话咗俾你听。

梁静茹向左转向右转，但点都好，千祈唔好向后转啊。阿华就话放手啦，都系放过自己，唔系你唔够优秀，而系对一个唔值得爱嘅人，唔需要难为。

自己，过好自己啦。星河话：失去一个唔爱你嘅人系止损，唔系失去咯。夏日晚风话：唉，其实有时候无缝接驳，都唔一定系蓄谋已久嘅出轨嘅，有可能系对方早就已经想分手，但系唔够胆讲。遇到新嘅人，或者俾佢抽身嘅勇气，但无论点，唔坦诚就系最大嘅伤害。阿伯就问啦：洋葱啊，静候静候再静候，真系会有解决嘅方案咩？系咁嘅，如果你静候静候再静候，期待嘅系有一个解救你嘅人嘅话，咁好可能你系等唔嚟解决方案嘅，因为从始至终你都系处于一种受害者嘅心态。古人有一句说话叫做痛定思痛，痛定思痛之后做一个决定先至系最紧要嘅。所谓嘅静候再静候，就系俾我哋一啲时间去沉淀我哋嘅情绪，然后我哋做一个决定。个决定就叫做我要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拯救者。当你完成咗呢一个转化之后，你先至会有真正嘅解决方案嘅。如果唔系，你不断喺度等水泡，系等唔嚟真正救自己命嘅方案嘅。

0: 阿伯继续补充到，好迷茫，事业低谷，家庭经济压力，有创业嘅负债，而且系丧偶式育儿，压到自己都喘唔过气嚟，唔知道呢啲难关要点样度过。问题总系会叠住问题，其实有啲难关唔系话我经历咗时间之后就可以度过的。
1: 晚上9:30，
0: 一定是要转变我们的心态。意思是你见到这一堆关键词的时候，你觉得哪一样东西是最轻强的，可以用最快捷的方法先稳住先的呢？我想应该有一个吧。是咯，将那个先稳出来，先做好那一样东西。你会发觉其他后面的事会因为这个改变而慢慢铺开的。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时间永远只是一个催化剂，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在于我们心态的改变。

0: 今日嘅洋葱心语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标题系只有你同对方经历过呢一啲，先至会变得真正嘅亲密。作者阿欧先生。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人同人之间热闹嘅时候系最容易走近嘅，一齐食饭，一齐逛街，一齐打机，呢一啲嘅时刻都系开心嘅，亦都系我哋嘅关系非常之唔错嘅时刻。但系喺呢一个热闹过去之后，有啲人就散啦。两个人相处舒服，或者就系亲密，因为舒服嘅时候，我哋都比较接近理想版本嘅自己，讲嘢嘅时候都会注意分寸，控制情绪。不过，其实呢一种状态之下嘅相处系睇唔到真实嘅对方，亦都睇唔到真实嘅自己。咁乜嘢系真正嘅亲密呢？或者我哋彼此都睇过对方一啲唔好睇嘅状态嘅时候，先至叫做亲密。咁乜嘢叫做唔好睇嘅时候呢？我唔知大家系点样睇嗌交呢件事嘅，但其实嗌交喺两个人嘅相处当中非常之正常，因为两个人哪怕系再合拍得嚟，都总系会有意见不合嘅时候。关键系嗌完之后点样算？有啲人嗌完交之后，可能真系散咗噶啦，因为双方边个都唔想低头认错，亦都觉得应该系对方先道歉。但系有啲人呢，佢哋嘈完之后会将嗰啲忍咗好耐好耐嘅说话讲出嚟，能够将平时唔够胆讲嘅嗰啲硬住硬住嘅说话讲出嚟。其实我从来都未见过唔嘈交就可以亲密嘅关系，有嘅话往往只不过是其中一方在无限忍耐，要么就是两个人都太冷漠，觉得不值得为对方浪费自己的情绪。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我都觉得称不上亲密关系的，因为亲密必然伴随着摩擦，这个才是真实的你。

我哋太习惯维持体面，从细就要被教导要将情绪执好先出门，先去见人。家长话俾我哋听，要坚强啊，要生性啊，要懂事啊。所以我哋总喺人前将自己整理得企企理理，久而久之，我哋就以为嗰个系自己最真实嘅自我。又或者讲，我哋以为只有整理好嘅版本先至系值得被爱嘅。但或者喺对方面前暴露过难堪，暴露过脆弱，先会令到两个人嘅关系更加之深，更加之持久。因为我哋都睇到彼此未整理好嘅版本。如果同一个人相处是基于他的最高点的话，那这段关系都走不下去的。只有我们彼此都曾经看过对方的最低点，我们的关系才得以长久。你认为呢？

0: 呢位喺佛山间匿名嘅用户话赞同赞同啊，轩仔就话会啊，其实有时候咧都会戴住面具同对方相处，系咯，你好惊自己嘅嗰啲唔系好上得台面嘅嘢俾人睇见啊，嗬。但其实换句说话嚟讲，当对方都睇过你最底最底嘅底线嘅时候，我哋先至会成为真正嘅灵魂之交。阿清就话之前呢同好好好好嘅朋友嘈咗一交，唉，当时好后悔啊，於是隔咗冇几日就道歉啦。到而家我哋依然系好朋友啊。洋葱我本人都同我认识咗20几年嘅朋友发生过好激烈好激烈嘅争吵。唔知道而家佢愿唔愿意去提起呢一段嘅往事，但其实我到而家都记得嘅。但是自此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将内心深处最不想讲的说话都一一捅开之后，原来成段关系会变得焕发生机一样。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在花生板块当中，6940话喂，听首红日啦。我哋呢个唔系点歌节目，但系你哋可以向我推荐你嘅私房歌㗎。将你哋嘅私房歌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就 OK 㗎啦。跟住见到我哋二群有啲朋友话好期待洋葱开一个八卦会，系咪讲下八卦。跟住仲有Kenny 话你因住讲八卦咁，群里面有好多线眼㗎喎，怕咩开咪讲添啊我。八卦咋嘛，咁咪听下咪算囉，係咪好啦，我都好开心同你共度呢一段嘅时光，跟住落嚟会有私房歌嘅环节。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祖儿，今晚在洋葱私房歌环节向大家推荐张国荣的《有谁共鸣》，歌感性的旋律，带几分忧伤的歌词，道尽了几多平凡人内心的困倦、无奈同埋渴望共鸣的期盼。借此机会同自己讲一声生日快乐。

祖儿喺后嚟再一次回我信息话，生命行至中年嘅我，手术台都上咗好多次，而且都无所畏惧。录呢个音频发俾你嘅时候，需要更大嘅勇气。喺电波当中听自己嘅声音，仲系此生第一次。听完啦，你有啲咩感受？原来第一次，只要你踏出第一步，就会实现。当我睇住祖儿嘅呢一番留言嘅时候，令我谂翻起八年之前，我喺兰州坐黄河索道嘅时候，偶遇一位当时67岁嘅老伯伯。67岁话人哋老伯伯好似好衰咁，系咪？但系佢话佢都已经坐过3次救护车啦，唔知道下一次坐救护车仲可唔可以行住出嚟？假如我仲有3年嘅命，咁我就好好咁喺呢1000日当中好好咁享受生活，唔留遗憾咁喺呢一个世界行一转。当时我只系同佢行过呢一段路，但系听到喺嗰段旅程当中最重嘅一句说话，佢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家指路，名家指路不如自己领悟。人生如此，有好多嘢自己经历过先知道，冇我想象当中咁辛苦咁难。或者当下嘅难系真嘅，但系当你勇敢咁踏出第一步，跨过呢个障碍，亦都系真嘅。最尾嘅最尾，将呢一首江美琪嘅生日快乐送俾祖儿，亦都送俾收音机前边嘅你，因为听日又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个是音乐剧《Evita》当中最开始的一段，我觉得它整个是用一个倒叙的方式。他在歌里说：“圣人 Evita 究竟是谁？何以引起万众悲悯？”

歌词经典当中要听到的这些歌，有一些真的是有年代了，有一些呢你觉得其实挺熟悉的，可是相隔久远，那是因为你有太久没有听到这首歌。马上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关于歌词的歌曲啊，是2007年萨顶顶的一首歌。说到萨顶顶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然后记得他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物生》，在流行音乐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0: 这是2007年萨顶演的歌曲，叫做《万物生》。这在当时的流行乐，比如说我们所关注的主题里面，这就是很特殊的一点。你知道有人在乎柴米油盐家常里短，而有些人呢，只想谈论自然生命、宇宙万物。有趣的是，我发现有人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蔡骏的小说叫《天机》，在他笔下有一位神秘而且很飒的女主人公，就叫做萨顶顶。说当年采访作者的时候，他说他写的就是现实中他认识的一位歌手好友，名字叫做萨顶顶。那本小说里具体描述了这首歌，而且还在封面印着歌词，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而且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万物生长》也是一张很令人惊艳的唱片。那个时候其实在创作跟演唱上的品味已经让人很欣赏了，它是专辑的概念性很强，它也做出了比较统一风格的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种类型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来听听看。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如果说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世界音乐和民族风的东西，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流行曲了。只不过呢，这首歌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包括苏打绿整个团队跟之前的经纪人之间的原因哦，我们在一些网站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和找到这首歌了，更多的发现的也就是现场版本。可是这首歌还真的曾经在他刚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苏打绿当中清风的声音为之惊艳，后来又发现了这个曾经叫做苏打绿的团队所创造和奉献的那么多经典。

线上演唱会永远都是这么过瘾，所以对于歌手来讲，开自己的现场演唱会，不管多少人，当然尤其这种万人体育馆就更让人觉得嗨了，因为你知道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一种共振跟同频。这首歌呢，无与伦比的美丽，现在我们只能够有这个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听现场，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2: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3: 喜欢这种东西，
4: 这种东西
3: 捂住嘴巴，
4: 捂住嘴巴
3: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5: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1: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看一看是多少年的，这首歌是也是2007年的，也就是说跟《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万物生》是同一年出现的。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翻唱里面，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原唱蔡健雅的版本。当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Goodbye and Hello》。这一生我们要跟很多人说再见，也会和新的朋友遇见。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

西利亚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听到了一个详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人在里面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觉得很爱，可是你发现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走下去，那就是无法填满的一种有缘无分。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空白格，不是你想说要解释表达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人生最糟糕的事啊，有些人说是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后来想想，其实最糟糕的事可能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就是一个人在情感当中放了太多的心力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受其苦。我想每个人的出场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也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有些爱真的只能够掩于岁月。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其实最近在歌词系列当中，我选用五月天的歌还挺多的，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不知不觉这个慢慢成长为天团的组合也真的是成军超过20年了。一个乐队它以10年计累积自己的历史，其实就可以是件了不起的事。你知道活着仍在就很珍贵。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歌词里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

有时候听五月天的歌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后来能够走得这么好，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们的所有情绪，尤其是很多2000年开始听他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起跨入到中年人行列的时候，这一路

走来的痛苦、心酸、孤独，好像在他的歌里都能够找到印证。孤独这件事情，人永远说不出口。当你想和人分享快乐和悲伤的时候，你发现能够沟通的好像真的只有耳机里面的歌词。成年人都有一项又神奇又普遍的能力，就是在夜里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我痊愈，当清晨来临一样是毫无波澜。这世间向来都是万般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也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歌词里面的味道。有些歌呢是很久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了几首2007年的歌，你没有想到空白格是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有一点想得到万物生是那个时候的。而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来自于2008年，随便算一算也过去了十几年了。有人说30岁之后呢，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我觉得以现在的飞速的时代啊，好像20多岁毕业之后那个时间轴就开始飞快的旋转了，就好像踩上了一个滑轮啊，非常迅速的就滑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下一个年龄段，有了新的要承担的责任，面对的世界。所以好多人在听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是很有同感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这些孤单和不安其实从来都在，只不过长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压力跟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无从逃避了。小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个家可以帮助你抵挡这些风雨，长大了之后你就只能不得不自己去面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开始转身回望慢慢长大的自己的时候，会忍不住叹口气呢？意思是说，走过来真不容易啊，有更多的希望，有更多的未来，但是也有更多要承受的压力了。跟你来听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如果人的改变是成为喜欢的自己的必经之路，你会不会由此更愿意来承担那些相应要付出的代价和走过的路呢？

很多歌手都写过关于小时候的歌，好像跟成长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有人说，小时候枕头像是口水，长大后枕头像是泪水。小的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0: 着。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因为关于长大是不是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最后变成了最不喜欢的那个自己，这好像真的是人生的两种不同的结局。但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看待同一个人生的不同的角度和态度而已。越长大越孤单，有人看到了孤单，有人看到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那些沉溺旧事不肯往前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仗着深情的这个幌子耽误自己的人生。所以李宗盛也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认真地写下了这几句。我听过对他的演唱最有趣的一个评价是，如果气跟得上我呢就唱，气跟不上呢我就念。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演唱风格。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是我后来爱上过很多女人，她们在我的身边问我爱不爱她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0: 这是今天在经典歌词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即便是李宗盛，即便是我们欣赏跟喜欢的那些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都有想得却不可得的人事物，所以不用为自己特别的哀伤。如果这是人要面对的共通问题，坦然地接受它，勇敢地追逐那些你想要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写写你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词推荐给我，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1: 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禄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二十。

0: 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一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6: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7: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3: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7: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8: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8: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2: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

0: 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赏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5: 家校之间嘅共育啦，老师同家长之间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关系？我哋以前系讲过话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16: 我觉得用最简单嘅话嚟讲咧，就系唔系对手，系队友，系最亲密嘅合作伙伴。大家目标是一致的，老师想教好学生，家长想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好。
15: 所以他这种合作伙伴不是说两间公司的合作伙伴，而是同一个队伍里面的合作伙伴。
16: 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呢是要结成同一阵线的，而不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只要同一个阵线形成同盟，这样的话呢，教育好细路是不难的。我又做过老师，我又做过家长，我就觉得呢，要解决好家校矛盾呢，是双方都要注意的。即是俗语讲，一个巴掌拍唔响，先从教师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好有名的苏联的

0: 专家苏佛姆林斯基咧，佢话将儿童啊俾咗一嚿大理石，要将呢嚿大理石咧变成一个好嘅雕像，系要六个雕塑家一齐努力嘅。边六个雕塑家呢？一个家庭，一个系学校，第三个系儿童所在嘅集体个班咯，第四个呢系儿童自己本人，第五个系书籍，第六就社会。最核心嘅力量系两个，家庭同学校。咁啊，班主任工作规定有个职责，要经常同家长沟通，共同教育好学生嘅，要理解到家长嘅难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早上7: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冇料啊，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日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桂滩路喺金沙大桥咧就往桂城，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第三层就往大岭，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系往南庄，话龙尾咧已经要排到江湾路跨线桥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我是大田。
5: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小姐。
6: 啊，听众朋友们好，早上好。
4: 今天下雨吗？
6: 啊，我们考虑今天呢，还是白天还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那么考虑下雨的话，还是要转在比较晚的傍晚左右，那么考虑整个全市转为一个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考虑在31度左右。
4: 说这个星期呢雷雨频繁，具体会怎么样？
6: 那我们考虑呢，因为今天是周二嘛，那么考虑今天下午开始呢，傍晚就开始转有那个雷阵雨。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一直是处于一个雷雨频繁的态势。那么13号就是，也就是明天呢，还是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这个天气。那么14、15号呢，是有一次明显的14到16号有一次明显的这个降雨过程，最大的量级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这个量级，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大雨的天气，到17号，还是有一个中雨的天气，那么到18、19号的时候，雷雨才开始减弱。
4: 好的，谢谢。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五个镇入选省首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
4: 禅城区印发行动方案，打造10大标志性、示范性、引领性项目。
5: 佛穗管城际广州段将迎来全面施工。
4: 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 PPI 上涨2.8%。
5: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4: 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昨日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100个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佛山有5个镇入选，包括有禅城的南庄镇、南海西樵镇、顺德乐松镇、高明洋和镇和三水乐平镇。中心镇会作为重要节点，在提升镇区综合承载能力、辐射带动周边镇村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5: 佛山市印发环两江先行区高效审批直通车机制实施方案，推出首批9项跨层级直布事项清单。按照方案，环两江先行区范围的12个镇街在城中村改造、乡村重点产业项目认定、控规调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水利工程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工程、水域使用、岸线使用和码头改扩建等审批或管理事项的时候，可以越过区级部门直接向市级申报审批。
4: 禅城区印发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明确今年会打造10大标志性、示范性、引领性项目，其中包括重点串联南庄镇的14个村区、村和社区，高标准打造禅城区的千年罗甲围、百里滨水长廊镇村片区组团， 龙湾水上运动中心计划今年7月完工。30公里长的三连公路正在进行整体设计提升，推动打造国际骑行社区。基于美桃湾现有基础，打造节点项目构建美桃湾的东门户。其中星光园二期预计今年6月完工，将成为融汇历史文化、旅游景观、产业发展一体的示范园区。另外加快连升片区梁苑、仁寿寺等节点的提升改造，今年将重启连升片区改造，加快品治街和莲花南历史文化街区、梁苑、东华里古建筑群等一批文物修缮和活化，推动佛山古镇增创世界级文化遗产。
5: 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多份佛瑞管城际的土建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公告，其中项目的最高投标限价是大约 133.68 亿元，工期1493日。这个意味着全长大约 44.2 公里的佛瑞管城际广州段将会迎来全面施工。佛瑞管城际连通佛山、广州、东莞三市，设计时速160公里。其中广佛段全长 71.6 公里，在新塘站预留延伸到东莞的条件。佛山段是27.4公里，设站是有7座，包括泸州、东平、文华公园、蒲君北路、叠滘、奇茶、三眼桥。目前佛山泸州至广州新塘段已经拿到开工纸，广州的进度领先，而佛山段正在推进。
4: 收到广东省地震局短信，昨日就上热搜。省地震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话，为了让全省公众能够及时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在5月11号到17号在全省范围里面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南粤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
5: 截至到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4: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联合佛山地质调查中心在市城市展览馆举办地质应急安全同行地质灾害科普宣传课堂，启动佛山市自然资源系统的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吸引60多人参加，通过国内外的案例分析、热闹的互动问答体验等多元形式，向现场家长和同学讲解认知、辨识、避险的地质灾害防灾避险知识，让群众可以快速掌握可操作、能用得上的地质防灾避险技能。
5: 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同德社区防灾减灾技能比武活动在南海区文化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归成同德社区的10支代表队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技能比武。现场仲设置了科普宣教区、装备展示区。夜次宣传周将会持续到5月17号。
4: 在第八届广东省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里面，佛山三部精品脱颖而出，包括涅槃千年屠刀燃身火、寻找黄绳、寻找黄苏，以及绿水青山间的初心密码，内容涵盖产业创新、红色历史与生态文明等领域，叙事的视角多元，共同勾勒出佛山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担当作为。这些作品将纳入全省党员教育教学的资源库，并通过多个平台进行集中的展播。
5: 佛山植物园面向社会征集主题标识 logo， 优胜奖最高奖金5000元。设计要求图案寓意鲜明，兼具高度的识别性和艺术美感，能够体现佛山植物园的自然野趣和生机活力，应该体现茶花或者是岭南植物特色。市民和设计爱好者可以在5月20号前通过电子邮箱提交作品，详情可以关注佛山新闻的微信公众号。
4: 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下个月开始施行，要求配备和车辆绑定的智能头盔。不戴头

0: 盔唔通电，未佩戴头盔就启动唔到部车。不过唔少市民话唔系话唔想用车载嘅头盔，而系啲头盔实在太污糟。小强热线记者做过街头调查，请听报道。
1: 记者随机选取各品牌车辆，当日啱好落雨，测试环境更贴合日常使用场景。一辆成色比较新嘅青吉电单车，车框里面摆满垃圾，另一辆嘅头盔碎裂，上边有唔少嘅水渍同污渍，头盔里面都积满灰尘，头盔条绑绳被雨水浸透，一阵噏味。另一个品牌松果电单车嘅车框有盖，里面嘅头盔相对比较干净，布带冇淋湿，亦都冇异味。实测发现，多数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对头盔的卫生状况和实用程度关注不足，不少头盔已经出现氧化老化、外壳碎裂、调节带断裂等的问题，却是未能够及时更换。卫生方面，多个品牌头盔存在异味、肉眼可见的脏污、内部积水，部分车框里面还有被随意丢弃的垃圾，令到不少市民望而却步。
2: 有时候也是不太想戴，真的是有点脏，而且里面有纸巾啊，有些纸巾啊，它的那个头盔就合在上面了，下雨天的话会有点水了。
3: 我一个男的我不嫌弃，但是应该女的会嫌弃吧，就像是一件别人穿过的衣服，那很多人就不愿意穿了。
1: 记者致电各品牌官方客服，对方都说会记录反馈给线下的运营团队，但是对于清洁的频次、是不是消毒、破损更换的时限等关键问题，客服就话因为线上同线下分属唔同嘅部门，冇办法俾出明确嘅答复。
4: 我没有用维定时的会去检测的，你所反馈的一个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的用维这边反馈过去，让他去现场看一下这个头盔。
5: 因为车辆在户外的嘛，风吹雨晒的，正常的话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去维护的，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们客服这边在处理。
6: 我这边不是说啊，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单车客服，那这边线下的话是会有线下的工作人员去查看处理的哈。
7: 线上工作与线下客服的话不是隶属于同一部门，他们的一个项工作调度安排我们这边是不太清楚的，是需要去对接之后才能得到回复的。
1: 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对头盔的卫生标准、清洁频次、消毒要求以及破损更换时限等的细节未作明确的界定。行业里面虽然有一期一消毒的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但是还未全面推行。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8: 南海西潮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集体，位于南海区西潮镇潮丹新干线东侧广明高速北侧地块，昨日由佛山市迈阳家具有限公司竞得，将会打造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4亿元，预计年产值3亿元。迈阳家具是西潮本土企业，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禅城昌茶启动升店计划，整合禅西环宇城、昌茶、针织创新大厦等载体，提供租金减免、品牌孵化、流量扶持等一站式服务。组建由企业家、行业专家、法律顾问构成的创业导师团，为青年提供法律咨询、经验分享和心理辅导等精准指导。
8: 顺德区政府同上海道客网络科技签署协议，双方将立足顺德制造业强区根基，同道客云原生技术领军优势，共同推动顺德 AI 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道客科技将输出云原生操作系统、 AI 算力调度、工业加智能平台等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助力顺德制造业打通系统壁垒、破除数据孤岛、破解产业数字化转型痛点，打造一批数字化标杆企业和智能工厂。
0: 顺德北滘的碧近路商业街区开工建设，项目将打造成公园加商业加艺术加社区的复合街区，联动岭南和园和美术馆、ALSO 等核心文旅配套，实现资源互通、场景互补，构建顺德文旅的黄金一公里。碧近路商业街区坐落在顺德新城人文核心腹地，以文化艺术、创意社交、商务会客为核心，打造24小时的城市活力街区，融合餐饮、休闲、购物、创意、艺术多元业态。
8: 位于三水区芦包镇的佛山欢乐洞天文旅项目力争在今年10月1号开业，届时将会成为珠三角地区规模最大、业态最丰富的溶洞主题乐园。项目规划总占地561亩，分两期开发，其中首期建置用地183亩，项目对标国家5A 级景区标准建设， 总投资达到28

0: 亿元，其中一期投资8.5亿元，用于建设洞天漂流、景区大门、景区餐厅等；二期投资19.5亿元，用于建设洞天汤泉水世界、洞天冰雪、洞天康养、洞天月酒等。目前溶洞大厅主体已经封顶，正进行内部造景。项目建成之后，预计年接待游客大约100万人次，带动大约600人就业。
1: 顺德公布区属公办幼儿园的报名情况。数据显示，顺德区机关幼儿园、顺德区梁球居夫人幼儿园、顺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三所幼儿园的小班报名人数远超招生计划，全部都要电脑派位录取。其中顺德区梁球居夫人幼儿园的小班招21个人，但报名有625人。报6比是大约30比1。三所幼儿园的公示期到今个月15号中午12点，家长如果有异议，可以在截止之前向相应的幼儿园招生办公室反馈。
0: 顺德乐松共话新城艺竹古村艺术交流活动在大敦村举行。北京天津的近80位艺术家和设计师开启一场新城和古村的对话，艺术和乡村的共生，创意和乡建交融的深度交流。近年来，大敦村已经活化超过70间空间，吸引近百的艺术家入住，带动了社会资本投入，形成一个涵盖艺术、书法、陶艺、漆艺、茶文化、花艺等多元业态的城乡融合体。
1: 第十届黑松露奖榜单揭晓，佛山市高明区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蓬勃的文旅产业和巨大的投资潜力，获评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黑松露奖每年从全国1000多家提名的度假酒店以及精品民宿里面，经过资源禀赋、区位优势、设施配套、设计美学生活方式、在地人文美食体验七个维度的严苛评审标准轮选产生。
0: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4: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的，唔使惊啊！
5: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6: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7: 姑娘，辛苦晒你啊！
8: 唔该晒啊！
9: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3: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在现场视频直播。
17: 早晨从946出发，
18: 区域要闻。
1: 下面先同大家关注一组文体资讯啦。佛山推出南海 NBA 赛事品牌，构建

0: 白川菜、白棋菜、白校菜这三大菜道矩阵，通过体育加金融、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以菜聚人、以菜促销、以菜兴盛，点燃全民的篮球热潮。南海 NBA 全称叫做南海区的篮球联赛，在2005年创办，经已连续举办了22届。2024年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在昨晚举行的揭幕战就升级为全明星赛，包括任远根、吴敬峰等曾经代表南海征战省级全国赛事的本土球星悉数登场。
1: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开幕式暨城市赛揭幕战5月17号将在佛山举行。赛事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揭幕战将由顺德美的集团对阵南海福迪。根据安排，6月14号前就是城市赛阶段，全省21城同步展开比赛，并选拔晋级省决赛队伍。8月8号到9月19号进行省决赛。
0: 2026年全国毽球锦标赛近日在四川简阳举行，这次赛事同时作为德国世界毽球锦标赛的国家队选拔赛。佛山市华才职业技术学校组队就是首次组队参加，在男子三人赛、男子单人赛取得第六名，混合双人赛第七名。
1: 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举行，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包揽精英男子组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赛的三项冠军，并以全胜战绩斩获该组别总成绩第一名，将今年的首个赛事大满贯收入囊中。
0: 南海图书馆新馆上线行李寄存服务，分大件行李人工寄存和随身物品的智能存取两类。行李箱、婴儿车这些大件物品可以送到一楼服务台，由工作人员临时寄存。而馆内一楼、二楼入口地方设有智能寄存柜，方便存放背包、手提袋这些随身物品，随存随取，安全便捷。此外，馆里面的二楼服务总台备有老花镜、一次性口罩、便民药箱等，方便有需要的读者去借取。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个月都有所扩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说，4月份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以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
1: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超过47万件，同比增长 1.8%， 解决了27万7千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16.23 万人次。
0: 工信部向 6G 推进组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使用许可，意味着第六代移动通讯技术的研发正式拿到自己的频谱建设用地，亦意味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1: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都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昨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大约4.5小时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了67件科研产品抵达，中国空间站将会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
1: 住建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实施意见。

0: 提出今年十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明年六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同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的房屋，相关约定如果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0: 今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大约135万人。
1: 自然资源部消息话，根据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今年将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比常年稍多。
0: 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乘客上车之后，用手机扫一扫或者碰一碰座位前方的标识，就能够连接车内的免费 WiFi。成功连接之后，仲可以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
1: 京沪高速线合放高速线动车组的列车票价会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 各个站之间执行票价就会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这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的票价机制，提升客运服务品质，相关的车票今日开始陆续发售。
0: 安徽合肥推出首批39处鱼翅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亦都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鱼翅泊位。
1: 红迪克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持续引发关注。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话：需要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角度理性睇呢一股老病毒喺新场景嘅传播风险。呢个系一条仍然调查紧嘅风险链。佢话呢次事件是否会喺近期结束，有待于邮轮返程人员喺后续6个星期居家隔离期里边会唔会再发病，以及系咪会有二代病例出现。咁到目前为止，仲未出现控制外嘅病例。
0: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门说，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之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在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访华。
0: 央视新闻报道，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成功联合侦破首尸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一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几个星期，全球原油市场或者会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泰国前总理他信昨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1: 2026亚足联的 U17 女足亚洲杯4强全部产生，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都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4号中国队将在半决赛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就会同澳大利亚队争夺另外一张决赛的门票。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嚟关注第十八个防灾减灾日，将会请嚟佛山气象台、佛山地震局相关负责人同气象灾害防御、地震工程专家，围绕预警、避险、防御、韧性等维度，探讨气象灾害下佛山韧性城市建设，提高公众防。

0: 灾减灾意识。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好啦，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第三层，佛山大桥至到乐安牌坊呢段咧，都系往大沥方向嘅。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咧就往石埂，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方向。石南大桥过石湾，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往丹灶，龙尾排到联星跨线桥。仲有金沙大桥联和路段都系往桂城方向慢，而海白路就喺桂江立交位置咧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喺莲道路口往勒流亦都有慢。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早晨，从946出发。
1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啦！咁啊，讲翻今日呢个日子咧，5月12号啊，系我哋国家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就个主题叫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咁当然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特别我哋佛山呢边咧，日常话啊遇到啲咩自然灾害咧，咁可能啲气象嘅灾害啦，或者有啲地质嘅灾害啦，咁其中天气大家都好关注啦，特别咧就强对流天气，咁地震，咁不时咧都有话可能佛山境内咧都有一啲轻微嘅地震发生吓。咁啊嗱，呢个咧亦都系大家一有呢啲事件发生嘅时候咧比较关心，咁究竟哇个影响会系点样咧？啊，讲翻今日咧，咁我哋都请嚟咧就系分别有两个部门啊，咁啊帮大家嚟倾下。直播室里边有市气象台嘅台长麦文强嘅，麦台早晨啊！
13: 啊，早晨啊，大田老师。
10: 亦都系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嘅首席研究员黄先香，系黄首席早晨啊！
14: 啊，早晨。
10: 仲有佛山市地震局嘅二级主任科员司徒建斌嘅，系司徒科早晨啊！
15: 早晨，早晨。
10: 仲有我哋记者同事啊，宋世伟嘅，世伟早晨啊！
16: 系早晨，早晨。
10: 咁啊，讲翻话今日呢个日子。咁如果係從大家所關注，剛才嚟到個以天氣啊嚟講嘅話咧，就全年咧就幾時都關注㗎啦。不過從舊年嚇到而家嗰個天氣嘅特點，甚至乎咧即係特別係呢段時間啊，嗰啲個降雨又可能又多翻啲啦，集中啲啦嚇，有冇啲咩異常天象？咁啊，麥台長啊，咪你幫我哋咧就又先盤點下先啊。
13: 嗯，首先講下2025年嘅天氣氣候。情况啦，咁2025年嘅天气候呢概括起嚟呢仲有五个特点嘅。第一个系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第二个系降水偏多，各地顺期嘅破纪录啊降雨啊。 然之后第三咧系对。